0: 起。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0: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2: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财，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海明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个那是相当的凉爽啊，最高气温只有22度，最低气温是13度，来到了早晚温差比较大的这样的这个秋天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空气特别的好，空气质量特别的好，不闷热，是不是？让你呼吸非常的顺畅。像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有一些过敏症状的发生啊，尤其是有鼻炎的朋友哦。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儿啊，注意一下，戴点口罩啥的哈，因为这个冷热交替啊，它就容易发生这个种过敏性鼻炎啊。尤其是立秋那两天，到现在，过敏的人比较多，注意一下啊。那么接下来跟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这个又开始了，又是一场的健康惠民活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听好啊，9月3号下午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将会走进双阳区佘岭街道仁和社区。本次活动啊，特别邀请了吉大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的居民开展免费公益的健康义诊。义诊内容包括啥呢？一是中老年口腔专项筛查，一对一问诊，针对性的检查牙周炎啊、牙周病啊、牙齿缺失啊，还有一些安假牙的，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假牙的使用情况是不是，看这个是不是很方便啊，很顺口这样的，一些口腔问题，并且根据居民的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和养护的建议啊。这是一。第二个就是骨骼的专项筛查，包括了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一对一问诊，还可以帮着大家去看啊，你在哪个医院呢，排过啥片啊，诊所开过啥片啊，对不对？感觉自己不是特别托底的，他也可以帮你看着那个 X 光片啊，然后呢给大家诊断。咋样，是不是特别的到位？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这就是我们的啥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啊。昨天是不是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发的一篇推文了？那是相当的精彩啊，是好几个领导审的，审完了之后呢，我们小乐精心制作的啊，然后呢，这个是关于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的这样的一个线下活动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就能够看到了啊，可以找一下昨天发布的啊，这个是头条的信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有关于早餐的内容。早餐大家伙吃的啥？回忆回忆，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

好了，接下来咱今天呢就说说这个早餐的事儿啊。有一些老伙伴吧，早晨呢你们吃的是啥？是不是有吃豆腐脑的、油条的？有没有吃白粥、咸菜的？有没有？有的话举个手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说这个油条、白粥、咸菜那是经典养胃的中式早餐呢，是不是？清淡而且易消化，省时呢还顺口哈。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套高盐、高油、高精致碳水、低营养、低蛋白、低纤维的三高三低的早餐。长期要是天天吃的话，看似养胃，实则呢会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营养缺口的状态，悄悄透支代谢，拖垮体质。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位大夫就说过，说不建议大家伙啊天天吃白粥，就是早晨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伙天天吃，偶尔吃一把哈行，但是天天吃的话，其实它血糖含量就是很高啊，吃完了之后容易造成高血糖。长期坚持这一套早餐的话啊，就刚才咱说的什么来着，油条、白粥、咸菜这种方法的话啊，我跟大家说，第一个严重缺失的就是优质蛋白质。白粥它属于精致大米熬成的，对不对？那几乎是只有碳水化合物，它没别的啊。油条经过高温的油炸，哎，本身含量极少的蛋白质也是会被大量的破坏掉。咸菜呢，它属于腌制的配菜，对吧？完全是不含蛋白质的。那么早晨是人体细胞修复的重要时刻。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说了，不吃早餐，你经常不吃早餐，你会发现身体就会发虚胖、没劲儿、疲惫啊，对不对？然后呢，代谢变慢，是不是？今天咱就说，如果说你早餐吃的不对也不行，早餐是人体重要的细胞修复的一个过程，是肌肉合成、免疫力更新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长期早餐没有优质蛋白的话，就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降低、身体乏力、精神不振，让人越吃越虚、越吃越胖。你经常吃这几样的，你反思一下子，是不是？白天你就早上吃这种东西，晚上再吃点肉串啊，大鱼大肉的，你就更容易胖啊。其次啊，这套早餐严重缺乏了各类的维生素啊。那大米，精细加工的大米，它在打磨的过程当中就流失了大多数的 B 族维生素了。油条呢，高温油炸之后呢，彻底损耗了微量营养素。咸菜经过腌制发酵之后，维生素 C、抗氧化物质全都没有了，都消失了啊。B 族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一个关键呢啊，是不是？长期缺乏就容易疲劳脱发，哎，黄色暗沉，代谢迟缓。维生素 C 要是不足的话，就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皮肤状态变差，身体修复能力减弱。那有些人说了，那是我不吃咸菜了，我吃点这个绿叶菜可不可以呢？哎，这个就对了啊，你就可以不吃咸菜，你吃点绿叶菜，这样的互补，它有一个补充的作用，对不对？另外呢，膳食纤维也会严重不足啊，就是白粥、油条它都属于精致的主食，几乎是不含粗纤维的，对不对？哎，膳食纤维呢，它是负责稳定血糖的，促进肠道蠕动的，调节血脂代谢的啊。长期缺乏膳食纤维，就容易出现什么呀？便秘，肠道代谢变慢，餐后血糖飙升。哎，久而久之，就更容易形成胰岛素抵抗，腹部脂肪堆积，就出现了一种外瘦内胖的隐形肥胖啊，这叫隐形肥胖。这套传统的早餐，它不仅营养单一，还暗藏着一些健康的负担啊。咸菜它是含盐量极高的，对不对？早晨空腹高盐摄入。哎，高盐吃进去了，容易造成啥？身体水肿、血压波动，它容易加重我们的肾脏代谢的压力。油条。

然后油脂超标了，热量高了，那长期的吃的话就容易导致啥，血脂升高，内脏脂肪的堆积，给心血管埋下隐患。哎，是这样子的。那真正健康的营养的早餐哈，不是说越清淡越好，而是说啥呢，营养均衡。哎，你补的得全面。一顿合格的早餐啊，需要有优质的蛋白，复合碳水，还有果蔬纤维，哎，补足身体这一上午的代谢的动力，是不是？咱说了，你早上不吃早餐是没有代谢能力了啊，就逐渐降低了，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是这样子的。所以早餐必须得吃啊，然后吃的呢还要得均衡，营养均衡。常年吃油条、白粥、咸菜，是典型的吃饱了却是没吃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长期微小的营养缺口，它就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累积，越变越多。对不对？就会出现了易疲劳啊，抵抗力弱呀，啊，代谢差呀，吃啥东西吃不进去呀，胃不蠕动了这种情况啊，要及时的调整早餐结构，补齐营养的短板，才是养护身体、稳定代谢最简单有效的一种方式，是不是？那你早餐可以带点什么？鸡肉啊，瘦肉啊，是不是？咱喝粥的时候，咱是不是喝过那个皮蛋瘦肉粥？对不对？还有你可以往里切点菜呀，啊，有一些愿意吃那个什么菠菜的，哎，西葫芦丁，哎，这个是不是？不是西葫芦丁，那个胡萝卜丁，哎，可以加点这种啊青菜往里，哎，去煮，少少的加一点盐啊，不要给他吃这个喝那种高盐的粥啊，很咸。像皮蛋瘦肉粥，哎，这个鸡腿肉、鸡胸脯肉，你就撕那么一些，然后呢，就是买那种现成的，它就有卖的，撕一些往里一放，哎，既有油印又有那个味道，还有什么营养，对不对？你像油条这种东西呢，就不建议大家伙天天吃。有人说我就是爱吃油炸食品，是，那确实香，但是呢，它对身体啊，这个没啥太大的好处啊，没啥好处。所以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咱可以尽量的选择，这个多样化，哎，不要天天固定一个样，是不是？哎，好吧，这个早餐教给大家伙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哎，我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特别愿意吃那个包子。我们再配点什么小米粥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蔬菜粥啊，我多数配蔬菜粥的时候多啊。要是想吃早餐的时候就这样，但是我们吧，早上你说毕竟是有挺多事儿，是不是？又这个家庭生活是比较那个什么嘛，忙碌的，所以说有时候就顾不上吃。但我们老伙伴不是啊，我们老伙伴都退休了，没啥事儿了，早上起来你说我还不愿意吃不行啊，坚持吃早餐，完了中餐晚餐咱都要一天三餐啊，一天三餐也可以说什么呢，你勤吃少吃。哎，你这中间有个间餐，比如说早晨和中午之间有个间餐，咱可以补点水果啦，稍稍的，哎，吃点别的东西啦，哎，是不是让自己的营养更加丰富？哎，你觉得有一些老伙伴啊，你像我们罗鑫老师，前两天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见到我们那久违的罗鑫老师了，哎，罗鑫老师就是红光满面的啊，你看人家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营养搭配就非常好啊，妻子给这个守护的就非常好啊，让你看着那气色。它就不一样啊，身体状态它就不一样啊。如果说你长期的吃的都是高油高盐的，完了没啥营养的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膳食纤维，没有维生素的啊，没有蛋白优质蛋白的，你这是吃时间长了，你就发现自己哎怎么干巴瘦，哎面焦黄的，是不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

0: 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好，时机跟大家说完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啊，带着大家伙呢去一个新地方，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没领大家伙去过啊，今天呢咱就安排安排，咱老伙伴这个正好趁这两天秋高气爽的，咱可以出去溜溜的啊。
4: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
5: 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6: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4: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6: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4: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6: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7: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3: 好嘞，接下来呢咱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啊，我跟你说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呢太刺激呢，刺激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不是本溪水洞去不起，而是地下河探险更有性价比。最近这个老伙伴有没有出去旅游的，去没去过辽宁本溪？是不是知道辽宁本溪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一个地方哈，那小青山绿水的特别惬意哈，去过本溪知道那地方哈，还有个水洞，哎，对不对？但是咱说了离咱可能稍稍远一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咋的呢，那地方嘛开车还不是得开车去，坐车呢你得坐到那个本溪市，然后呢再倒啊，这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麻烦。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呢哈，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地方，叫铁岭龙首山。有没有知道的？知道举个手啊，跟海明说说。铁岭龙首山地下河探险，还有周恩来纪念馆，哎，还可以去划皮划艇，还有观光车，还有太阳宫啊，这是一个景点，还有午餐，还有铁岭的博物馆，铁岭博物馆啊，纯玩一日游，一天咱就够用了啊！这个离长春非常近，对不对？长春离铁岭就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到四平一个小时，四平到铁岭也就一个多小时，就那样，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而且呢，是不是啊？我们著名的本山老师之前不也说过吗？中国非常大的城市铁岭，咱们也没去看看呢，啊，有很多年那个老伙伴是不是都没去过？这回你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团一日游，让你了解了解铁岭，哎，咋样？有人问了多少钱呢，快说一下告诉大家伙啊，团期一共是目前是有两期，明天一期和五号周六啊，五号一期，9月2号和9月5号，团费是88块钱，便不便宜，便不便宜吧，你就说此处是不是得有掌声，88块钱啊，88块钱玩一天，你就说咱黑龙江的朋友是不是都参加不上这样的一个100块钱以内的，短途旅游的一日游的团，是不是都参与不上？只有咱这吉林省的朋友能参与上啊！所以你这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88块钱还带个午餐，还带你去玩那么多地方，多像样啊！是不是来回车接车送？是不是？哎。咱们跟大家说说啊，都有哪些玩的？一是地上部分，有世外桃源是免费打卡的，还有江南风庭院、小桥流水人家呀、亭台楼阁呀，这你都能看得到。还有民俗园啊、霍比特小屋啊，哎，这非常有意境的。还有就是免费的汉服、民族服装换装，哎，然后呢，你可以拿穿这服装，哎，拍拍照片，是不是？哎，精美的汉族服装，汉服。还有就是休闲。包括啥呢，儿童乐园、网红秋千，感兴趣的老朋友呢可以荡荡秋千哈，感受一下儿时的这种乐趣。最核心的就是啥呢，

地下河探险。核心全长是1700米，1700米啊，相当于2公里那么长的一个距离。玩法上啊，有啥呢？皮划艇，你可以划着皮划艇自助漂流，新手友好。啥新手友好？老伙伴一听说漂流，那不得翻河里去啊？那不得那啥呀？叮铃咣的呀，给自己那啥都整湿了的？不对啊，这个是新手非常友好的，全程大概40分钟就下来了。哎，不是那么超时，哎，让你感觉到这个很疲惫。40分钟让你意犹未尽，哎，完这特别的清爽，这样的一种感觉，还可以不限时的漫游啊。体验的这种是暗河穿梭，然后这个地下河里边吧，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暗河穿梭，钟乳石环绕啊，五彩灯光。说里边是不是有那啥呀？危险呢？我一点不危险，但是非常刺激，哎，非常好看。你像我父亲就去过那哪儿，那个湖南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叫什么？他告诉我那个我没记住啊。他说那太美了，里边那跟那个老大了，哎呀，这方圆几公里啊，那么特别漂亮啊。就是去过的人都说那地方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没见过钟乳石的，哎，暗河在这个山体下边河道当中去穿梭的，你没感受到过这种神秘氛围的，你就赶紧报名啊。洞内的恒温大概是15度到18度，所以你得稍稍穿一个什么呢？小薄的羽绒服，怕冷的哈，或者是来一个这个厚一点的这个外套啊，也可以啊。它属于冬暖夏凉啊，非常舒服。还有一个特色的景区呢，是3A 的景区龙首山，有没有去过的？它这个山势呢，由北向南蜿蜒到东辽河畔，有没有？是不知道，我说东辽河都有，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风景，多么的壮美，是不是多少人都没去过？你可以这次去看一看东辽河啊。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是上哪儿来，这时候就给我讲到了东辽河啊，非常好。就是它是什么发源地来着？脑袋也记不住啊。然后这个龙首山上呢，还有山上还有很多松鼠，很多也都不怕人，哎，让你感觉到这个非常的惬意，是不是啊？很有放松游览旅游这种感觉哈。而且呢，还给你提供一顿特色的午餐，包括啥呢？鸡肉炖土豆、蘑菇，还有农村杀猪菜，或者是芸豆炖土豆啊肉哈，还有就是葱油黄金肉丸、炸鱼、红烧鱼，老坛焖肉或者是肉段，还有农家自制的皮冻，一鸣春小炒，还有时蔬炒肉，还有木桶豆花，拼盘，是不是啊？还有素烩汤，另外就是主食了，米饭，大饼子或者是花卷，这都有。哎，你看看，世外桃源加地下河探险加观光车，这个部分呢是收费的啊，是收费的，正常。人家这个套票是120块钱，但是咱旅行社给咱找到了这个优惠了啊，跟那边谈了啊，只要咱们的老年朋友去，每个人优惠力度很大，正常120块钱，咱只需要花50块钱，哎，就是观光车加探险加地下河探险加世外桃源这三个收费的只需要50块钱就全下来了。你88加50多少钱？138啊，玩一天，连吃带玩带车，是不是加探险，那是相当合适了，是不是？现在呢，报名呢已经差不多了啊，好像还有那么几个位置了。是像枫叶大姐啊、丽丽姐呀、什么随缘大姐呀，这都已经报名了啊，人家都已经报差不多了，好像说就只有几个名额了，所以呢，赶紧啊，想去的朋友得抓紧了啊，明天的团期啊得抓紧了。完了，还有就是周六有一团啊。还有12个位置啊，我刚才看了大姐给我发说还有12个位置，所以说得抓紧啊。三部热线0431-858-1537、858-1538-8和858-1539都可以来参与啊。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叫终于见到你，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其实我今天想给大家读一首诗来着，一会儿的吧，如果说没人这个表演节目的少，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

0: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2: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二个我没听过啊，你回出家来给自己看，我听过，好像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开始。
1: 每一天又每一年，急匆匆地往前赶，苦了倦了累了，你可千万别为难。是路他就免不了，又沟沟坎坎，就看你怎么去闯，怎么去闯每一

0: 家送一声大笑。来吧，接下来迎进的是我们的倪大哥啊，倪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还是你自己啊？
0: 对的
1: 啊，我唱第一个，我唱两首歌啊，一首都短的两个
0: 哦，
1: 一首是活出样来给自己看，一首是圆梦。
0: 哎呀好，第二

0: 把酸甜全咽下，啥也难不倒咱。只要你的，只要你的心中有情有爱，天也蓝，地也宽，再苦再累心也甜，心也甜。
1: 好，掌声。下一首。
0: 为了原生那个梦，你赌上了一

条皱纹记下了苦辣酸甜的风雨心肠。嗯，哎呦，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

0: 谢谢。
1: 你这俩歌是不是第二歌都串调了？
0: 唱高点的。
1: 不是，第二歌明显是我都不知道第二歌啥调了。这本来我能这第二歌我能会，但你唱完了我都忘了第二歌啥调了，
0: 有点
1: 拐跑了都给我。嗯，好嘞，感谢我们老倪大哥啊、哦，拜拜。哎呀，上来给我们整两首这么亮丽的歌，拜拜。下一位啊，是来自于吉林白城的老王大哥，欢迎欢迎。你好。
2: 哎，明老师，现在就你一个人啊？
1: 今儿个是我一个人呐，你过来呀。
2: 啊，很忙啊，很忙。
1: 还行，嗯。
2: 还不行，嗯。写个新写了个歌
1: 啊，新写了个歌。
2: 妈在家就在那个。
1: 哎呦，这歌好听，嗯。
2: 好听，我唱可不好好。
1: 来试一试，来照亮照亮，嗯。
2: 门前的老树，还守在家门口。多少只妈妈站在那树下头，一声声唤儿，妈饭好，我快回家。孩儿一辈子都记在心里头，每次我要离家到外头，妈妈你送儿我送到那大门口，站在那树下向我挥个手，我一步一回头，泪往心里流。

爱千万的歌不断，日夜操劳为了家，熬白了你的头发。妈妈，你这天顶度陪我走天涯。每一次我要离家，妈妈，你送儿我送到那大门口，站在那树下向我回家走，我一步一回头。

0: 爱，千万个不断，日夜操劳为了家，熬白了的头发。妈妈，你的叮嘱陪我走天涯。妈的家就在，家在妈幸福在。妈妈看你餐桌累了就回家了，孩儿对妈妈的牵挂，回到家门口啊，喊了一声妈，儿我回来了，儿我回来了。
1: 哎呀，你看人家老王大哥这收尾给你收的哈，那声都给你拉老长了，不错啊，不错，老王大哥，你觉得是不是唱的还行？主要是唱出了这个意境了，嗯，妈在家就在，
0: 不理解，唱有点不行
1: 啊，挺好的，我觉得挺好，嗯，啊，这进步很大啊，
0: 啊，
1: 嗯，拜拜，老王大哥。
0: 哎，好好好好，
1: 好好好，拜拜呀、啊！你看人家没啥事自己练首歌，完了咱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有的时候吧，其实歌声啊，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种情感的表达。你像老王大哥，是不是每就咱是不是都记得有一句这个诗词叫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又快到这个节日了。对不对？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啊，就这种伤感的氛围啊，就逐渐上来了，啊，是不是这样，老林大哥？
0: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确。
1: 哎，你看看，嗯、
0: 给你打100分
1: 啊！谢谢啊！哎，老林大哥，欢迎啊！
0: 王大哥点赞啊、哦！
1: 点赞点赞，嗯。
0: 啊，我今儿来个唢呐歌曲
1: 啊、哦，歌曲唢呐。啥啥歌、啊、
0: 来个草原上升起
1: 不落的太阳，好好好，来吧，这歌好听，
0: 赠送一个，
1: 赠送，还赠送一个呀、
0: 哎、
1: 哎呀妈呀，那我这偏得呀，来吧，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不客气，哈哈。主要是我得谢谢你呀，你这得给我们演奏一个，还送一个。
1: 我买一赠仨呢。
0: 哎呀妈，送仨呢！你这是讲究哈，这是我们的老林大哥，我得转一块了，是听不出来了啊。你要是唱吧，还能我还能听出来。那你这乐曲演奏，我是听出来。
1: 长相依。
0: 哦。
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啊。
1: 还有那个是
0: 自己都记不住了，你说串太多了啊，串太多了，你下回串少串点你就记住了。
1: 时间太长，不
0: 清楚。对对对，
1: 时间都
0: 够，那时间肯定是不违规，对不对？
1: 啊，对，时间都短。
0: 你看看我们老林大哥，就是这么讲究。再见吧，
1: 时间留给下一位。
0: 好嘞，这下一位是我了，拜拜，
1: 拜拜。
0: 好嘞，那这个时候还有打电话的啊，还有其他朋友打电话的。那个这么的啊，我呢给大家也表演个节目，是不是？也上个小才艺，不能光我们老伙伴自己表演呢，是不是？那海明也得那个啥呀，也得赠送一个呀，对对？要不咱不讲究了嘛，哈。今天给大家读一首诗啊，一会儿给大家读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啊，叫做。落在地上的光啊，不是这个，那是他其中的一句词啊，名字叫我们都爱着相同的事物，我们都爱着相同的事物，作者是罗小红。哎，感受一下，是不是有愿意读诗的可以跟着海明一起来学啊，一起来学读诗，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彩虹银铃诗社来啊。彩虹银铃诗社是大家朗诵诗歌、学习诗歌、创作诗歌的好理想、好地方。

0: 我们都爱着相同的事物。罗小红。落在地上的光，从不催促我。现在，已没有人问我的来路和去处。我爱着的高山，见证了我所处的时代，见证了戴着口罩的我如何度日，如何在春风里盛开。风来了，一粒种子落在歌月山上，它突破时间之辉，把大山的脊梁在浮世轻轻抚摸了一遍。除了顽强，他和我一样，深爱着大地上的每一株野草。
1: 这首诗呢，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这首诗呢，它是，怎么说呢？写于口罩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但是却一直没有说直接的，就说、当时有多苦啊，是一种非常克制的一种意象啊，把个体的这种经验托付给了一种恒久的事物，是不是、你比如说这个落在地上的光，从不催促我，就开篇就确立了这个诗的节奏是缓慢沉静啊，不急于辩解的。是不是、反正挺有意境啊，大家可以把自己呀、这个就是感特别喜欢的诗歌啊跟海明分享分享啊，你可以在我们的欢唱群呢、或者是我们的诵读群呢、发抒发一下你的情怀，把你的作品发过来，然后呢我去给大家播发啊播发。哎呀，其实诗歌吧，怎么说呢？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诗朗诵了，真的。而且现在是现代诗的这种变化呢，跟以前比啊，有很大区别。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现代诗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呀，是不是《致橡树》啊？啊，这样的一些诗词，啊，但是呢，现在的这种现代诗呢，是更直白了，更直白一些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段落啊。啊，就是更接近于随笔，就更接近于随笔那种状态。就可能我在走什么水文化生态园啊，伊通河呀，我在走净月潭呢、我到吉林市的龙潭山呢、我到那个黑龙江的什么镜泊湖啊，可能我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哪怕说就是家旁边的一个小溪呀、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山山水水的时候，突然间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啊，想起了自己的某一段经历啊，它都可以写成一首诗了。现在就是而且呢更接近于随笔那种状态了。随笔就是很惬意，这也说明了。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短视频说呢，说将来啊，这个直播也好，或者是短视频拍摄也好，或者是那个这种诗歌朗诵也好，将来是精致的随意，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这就是诗歌，它就属于精致的随意，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是你不经意间在某个场景下。你可能就会做出一首诗来。我还记得我们那个谁呀、九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那个老伙伴九哥，他跟着我们一起去海南的时候呢，就是去那个观音那个什么地方啊，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在车上就要写一首诗，然后那是非常正式的啊，就是非常正式的、非常认真的去写这个诗啊。我觉得你看，这就是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说喜欢诗歌啊，言简意赅，但同时呢又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来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吧。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接下来迎接的是宝山大哥，你好。
2: 完了
1: 啊，不是宝山大哥啊，这0789
2: 不是
1: 啊，是张大哥吗？
2: 对。
1: 哎呀，张大哥，你这个号跟宝山大哥号非常像，你俩都是789。
2: 哎，那好，一个好朋友。
1: 你一听我叫宝山大哥，你寻思呀，不是你自己呢，是不是啊？可能寻思接不进来了。
2: 我以为我前面还有一个人呢。
1: 啊，没了没了。前面是我，刚才给大家朗诵来。张大哥，那个给我们表演啥节目？
2: 歌曲。
1: 啊。
2: 江河万古流。
1: 哎呀，好好好，这大歌啊，一听啊。
2: 9月份了吗？
1: 啊，
2: 回到国庆节了，唱《江河万古流》。
1: 嗯，行，
2: 开始吧，
1: 来开始。

天下兴亡多少事。情悠悠。

天下兴亡多少事，茫茫我身中。

雄浑在，江河望不了。情悠悠，思悠悠。

0: 这气息真足啊，这最后得几个八拍了，这么厉害呀。
1: 呀，这歌廖唱有原唱，就最后这句16拍。
0: 哎呀，你看看，这是厉害啊。
1: 人家那专业的那是那气脉相当足了，咱们这不行，唱不到那么长。
0: 嗯，主要你声音越来越小了，所以我就推出了一个那个掌声了。要不是真想你这听完，要你声音小了，我们这边指标不够，我就不行。嗯，
1: 对对对。
0: 嗯，感谢我们的张成宇大哥啊，好久没来了，你最近在身体咋样啊？
1: 挺好的，挺好的。这期不在家
0: 啊，
1: 上外地了
0: 啊，上外地了。
1: 那个信号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听就不太强。
0: 哦，
1: 就没参加
0: 啊。行行行啊，回来了就多参加。好，拜拜了。
1: 以后经常参加。好的，
0: 嗯，再见。
1: 嗯，
0: 好了，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思念陪着鸿雁飞》哈。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老友财了》节目。我是海明。本节目出审李恒、副审七七、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

0: 利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是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三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他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

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很多人给我一个尊称叫当代补虚第一人，哎，这个我有点受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补虚第一人。那到我这儿啊已经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两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7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2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呢，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4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

啊，妇女的怎么宫寒不孕呢，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银啊，不然的话呢不军银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手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
就用这个手捂呢

就吊住这个人的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它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你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第一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

0: 四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那作为补虚第一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90-1677。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20例，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补虚方、
0: 哎、
3: 用了53天了啊。
0: 嗯、啊，用53天了。
3: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
3: 啊。哎，是、
0: 啊、
3: 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3: 啊，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啊啊啊！
3: 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啊，
3: 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3: 哎，好。
0: 哎哎。
3: 这药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3: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3: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0: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1: 嗯，都变形了。
0: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1: 嗯嗯。
0: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1: 哎呦好。嗯嗯。
0: 那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也就是10几天。
1: 嗯。
0: 感觉早晨起来这沉僵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0: 解了。
1: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儿；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0: 哎、
1: 啊！
0: 是，
1: 哎，
0: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1: 嗯，
0: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1: 啊，把胃都吃坏了。
0: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1: 嗯，对，
0: 还有萎缩性胃炎，
1: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0: 哎，是、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1: 嗯，
0: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1: 那、啊、就感觉舒服了。
0: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1: 嗯嗯，
0: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1: 嗯，
0: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儿了。
1: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0: 哎、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0: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1: 嗯、哎，是这样、嗯。
0: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1: 嗯、成型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1: 嗯，很好。
0: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1: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0: 啊？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
1: 嗯嗯。
0: 老是擦不干净。
1: 哎，
0: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1: 哎，这是
0: 还引发肾炎了。
1: 嗯，引发肾炎了啊。
0: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1: 嗯嗯、
0: 这小便里边吧竟是泡沫。
1: 嗯，
0: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1: 嗯，
0: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1: 哎，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1: 嗯，
0: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1: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0: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
1: 嗯，
0: 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1: 嗯，怎么样啊？
0: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没泡沫了。
0: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1: 嗯嗯。
0: 用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1: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0: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啊、
1: 嗯。
0: 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
1: 嗯，
0: 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1: 哎呦，降那么快呀！
0: 哎，是、
1: 哦、
0: 这尿素氮，
1: 那个、尿素氮呢？
0: 从18.5降到13了。
1: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0: 哎，虽然不合格吧，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1: 激动坏了啊！
0: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化验单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啊，也是不敢相信。
1: 他也不相信。
0: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1: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0: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1: 为什么呢？
0: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西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1个半月以后吧，
1: 哎，再化验化验，
0: 我又化验了一次。
1: 嗯嗯，这回呢，
0: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1: 全正常了。哎呦，太好了。
0: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一个箭头都没有，
1: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0: 哎，是。
1: 哎呀，那太好了啊。
0: 这门诊大夫问我，
1: 嗯，
0: 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
1: 嗯，
0: 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
1: 嗯嗯，
0: 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1: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啊。
0: 哎，是
1: 哎，
0: 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1: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0: 他一愣，我还觉得就好笑。
1: 啊，好笑啊！
0: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1: 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 好。

0: 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哎，
0: 非常好啊啊。
1: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两副药，然后去五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啊，还做胃镜啊？
1: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0: 怎么的呢？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0: 哦，非常。
1: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
0: 哎，
1: 我是体会到了，
0: 体会到了啊。
1: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孙大夫，
0: 哎，
1: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0: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1: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0: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1: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1: 哎。
0: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那，
1: 嗯，
0: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1: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
0: 对对对，
1: 那可太好了。
0: 啊，是的是的。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0: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1: 哦，
0: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690-1677。
1: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0: 哎，
1: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0: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哦，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我想问一下
0: 啊，
3: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0: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0: 哎，
3: 那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0: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3: 好好好，
0: 哎哎，
3: 那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0: 啊，好的好的。
3: 哎，我今年69岁。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
3: 左眼做手术了。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又不行了。
0: 现在情况呢？
3: 现在呀， 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3: 对，看人都模糊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大便还干。
0: 嗯，哎呦啊，那多遭罪啊！
3: 是遭罪，三五天不上厕所，净硬求便。
0: 嗯嗯。
3: 这脑供血不足。
0: 嗯。
3: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0: 还有斑块啊。
3: 嗯，还有脑萎缩。
0: 嗯。
3: 记性特别差。
0: 记性不好。
3: 嗯。最严重的就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
0: 嗯。
3: 一宿啊得起夜四五回。
0: 一宿起四五回，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3: 是呗。
0: 嗯。
3: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0: 尿不干净。
3: 老想尿、
0: 啊、
3: 根本睡不好觉啊。
0: 可不是啊，嗯。
3: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0: 嗯。
3: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啊。
0: 啊，做噩梦什么的、
3: 哎、
0: 是不是、啊、
3: 做噩梦。
0: 哎。
3: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0: 啊。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3: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0: 嗯、哦，还怎么？
3: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0: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3: 腿脚也凉，
0: 腿脚也凉，
3: 有热乎气、
0: 哎嗯。
3: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0: 嗯嗯。
3: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
0: 啊、
3: 可是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0: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
3: 哦、
0: 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
3: 嗯、
0: 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
3: 嗯、
0: 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的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3: 嗯，
0: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的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啊，
3: 是，
0: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
3: 嗯，
0: 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作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烂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3: 是呗，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0: 没少花钱。
3: 但是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个手机充电一样。
0: 嗯，
3: 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 旧壁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嗯、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的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3: 明白了。
0: 哎，明白了啊。
3: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0: 哎，对对对，
3: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0: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嗯、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
3: 嗯、
0: 而咱们国家专利补区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3: 哦，
0: 嗯，
3: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啊、用的都是好药材研究。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3: 哦，
0: 嗯，
3: 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3: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3: 嗯、
0: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3: 哦，好，
0: 哎，
3: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
0: 嗯、
3: 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3: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早就没这想法了、但是啊，我跟你讲老哥呀，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很快就会有想法，但是一定记住我老孙的话啊。
3: 好的，孙主任挺忙的、
0: 哎、
3: 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3: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哦，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0: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0: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0: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
0: 。
4: 但是我第一个月呀、啊，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0: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0: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三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个半月了。
0: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0: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0: 嗯。
4: 我现在啊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肠溶阿司匹林，
0: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0: 都不吃了啊。
4: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0: 就复查了，
4: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满两年就要复查、
0: 嗯、对，
4: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的都正常了，
0: 都正常了，
4: 肾功也都正常了，
0: 哎呀忒好了。
4: 完了、啊、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0: 嗯嗯，
4: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0: 嗯嗯，
4: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0: 非常好，
4: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0: 嗯，
4: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0: 嗯嗯，
4: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0: 都正常了啊。
4: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0: 嗯，
4: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
0: 我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4: 好、
0: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
5: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是50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
4: 哎、
0: 啊，
4: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两个人，
0: 嗯，
4: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4: 治好了，停药了，
0: 停药了啊
4: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0: 嗯，
4: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3副药停了能有2个来月吧，
0: 嗯嗯，
4: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0: 嗯，
4: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1副药，
0: 嗯，
4: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0: 有多长时间啊
4: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0: 嗯，
4: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0: 嗯嗯。
4: 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4: 嗯。
0: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呀？
4: 嗯，
0: 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的，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4: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0: 啊，心梗了，
4: 一个支架嘛，
0: 啊，下支架了啊
4: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0: 嗯，
4: 这是堵了67%，
0: 嗯，
4: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0: 嗯，
4: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0: 嗯，
4: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0: 嗯，
4: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了，
0: 拉裤兜子了，
4: 严重的失眠了，
0: 嗯嗯，
4: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0: 嗯，
4: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0: 嗯，
4: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0: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
4: 一辈子受苦，
0: 哎，对了，嗯，
4: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0: 嗯嗯，
4: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0: 嗯，
4: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0: 嗯，
4: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6: 跳不动了。
4: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6: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啊，缘分呢啊。哎哎
4: 啊，
6: 嗯，
4: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了有见效呢。看了完睡觉就好了，
6: 嗯嗯，
4: 胃肠也好了，
6: 嗯，
4: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6: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
4: 哎、
6: 啊，
4: 哎、啊、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6: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4: 哎 对
6: 那变化挺大呀，啊，
4: 啊是吧，
6: 嗯嗯，
4: 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赌多少，
6: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4: 30%，
6: 对对对对，
4: 哎呀妈呀，
6: 嗯，
4: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6: 长出
4: 口
6: 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4: 哎、埋在我心里的、嗯、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6: 哎，
4: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科星治你，
6: 您说的太好了，我也一直讲啊、哎，对呀、啊，
4: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6: 没错没错啊。
4: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6: 嗯，
4: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6: 嗯，
4: 算不算数啊？
6: 啊，药盒都整没了。
4: 啊
6: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4: 哎，对，
6: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4: 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这不我刚才也算了，
6: 嗯，
4: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6: 那可不啊，13000多啊，嗯。
4: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6: 嗯。
4: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6: 这样的啊，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
4: 哦、
6: 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
4: 哦、
6: 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6: 赶紧报名去吧。
4: 好好好，
6: 嗯，
4: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6: 嗯嗯，
4: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6: 哎呀，
4: 我孙子上大学用。
6: 嗯，
4: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6: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
2: 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同样长的项链，
5: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
2: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 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10: 你要干什么呀？
9: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11: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您要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在视频号上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家呀，还有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不同的故事。都说草木有灵，可染山河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古老技艺的一位传承人，他呢是取土草木之色，寻古法萃取，在布料上晕染出独属于东方的温润色谱。那他呢就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的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他呢是生态学硕士出身，深耕

0: 植物染近十年，是从扎染非遗传承人立足于我们吉林本土板蓝根还有艾草等地的在地植物为资源，打通了染材的种植、古法复原、教学文创全链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草木染的世界，感受一草一木幻化色彩的非遗魅力。首先我们就请张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这张鹏我们两个是网友奔现哈，我们在网上就其实交流了好久了哈，
1: 是的，
0: 然后终于呢是我们在水文化园的
1: 林
0: 间
1: 闲
0: 事，对，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就相遇了。我们说我俩是网友奔现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张鹏的一些作品，特别精致，有的是很精致的，有的是一大片一个布哈，这个不知道这染出来这个是效果是啥样的，呈现出作品是啥样的，反正就看了好几种颜色就在缸里边桶里边。
1: 对的对的。
0: 就觉得你特别的神奇，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这个在你这个一顿操作下，然后这个变化出好多美丽的图案。
1: 谢谢谢谢、
0: 特别神奇哈。那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您在这个植物染色的这个领域里已经深耕了十几年了。但是刚才介绍您是这个是生态学的硕士研究生哈，这两个领域它是有关联吗？
1: 在技法上的话吧，它有一定的关联性。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态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做植物生态的
0: 啊，植物生态，
1: 所以跟植物的话打的交道就比较多
0: 啊。那跟植物打交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哎呦，这个的话得追溯到2000年左右
0: 哦、
1: 因为就是后来上的大学，我从本到硕的话，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植物这个领域
0: 哦。
1: 是的，
0: 这说来话长哈
1: 啊，对的。
0: 你先继续说，一会儿我还有问题想问你。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本科时候做的那个也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提取，当时是那个元素花青素，然后等到我硕士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做的是植物类的一个提取，它是属于黄酮类的
0: 哦。
1: 这两个东西呢，它在生活当中它比如说花青素它有抗衰的功能，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花青素带来的这个色彩
0: 啊，
1: 然后我也是在偶然的之间才发现了这个色彩有了一些变化，之后就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喜欢，
0: 对，然后这个话筒这个架好像它不太听话，
1: 那我手扶，
0: 没事没事啊，您接着说。
1: 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呢，可能在植物的前期提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了一些颜色的变化，因为总要擦水台上的一些水渍嘛，那不同植物的水渍出来肯定是不同的颜色了，然后就把我的那一块擦桌的那小抹布就变得特别的好看，
0: 五颜
1: 六
0: 色
1: 的，对，
0: 啊，
1: 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实验室当中更多的是化学药剂，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起了当时姥姥说的一句话，就你们这个东西那个穿脏了拿回来不要怕妈妈揍，姥姥给你想办法。实际上这样回想一下啊，那姥姥可能当时就用的就是这种植物染色的方式，然后想一想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再查一些古籍。
0: 我觉得你们好像解救了好多的小朋友。真的，有的小朋友他吃东西他不注意的时候吃的，比如说水果，这个什么樱桃啊，这个车厘子这类的东西，特别容易这个汁就染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反正经常因为这样就挨收拾。
1: 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说这个姥姥的这个话，这种智慧哈，他就解救了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那里是不是有好多人跟你一起就愿意染这个呀？
1: 对，有很多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玩具的一样的人，就会跟大家一起凑合到一起，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愿意去琢磨这件事儿，所以也后期了拜了师，然后把它更系统化的去做了一下。
0: 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个简短的讲述哈，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心存美好的人。就比如说你说那个实验室那个小抹布哈，擦的脏兮兮的，你居然说很好看，五颜六色的。就是这个经常会用不同的视角去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带来愉悦
1: 啊。
0: 我觉得你好像你这个人给人的这个状态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1: 希望可以照亮大家。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天没有什么丑事的，一看见你就很有能量。
1: 太好了太好了，也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亮点。
0: 就像刚刚你在介绍哈，是在跟这个草啊花呀就这些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从中呢发现了这些个颜色，其实它是有别有用处的哈。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就离开了你这个原来的那个工作，就全身心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植物染了呢？
1: 大概是一二一四

0: 咱那段时间，
1: 2012年2013年，
0: 对，2012、2013年那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你想要去做一些东西，你要去试验，要不停的去尝试，那么如果我要是在原有的工作当中呢，我就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所以我也算是比较任性的一个人，然后就跳出了原有的舒适圈去接触一个这个内容。
1: 那我觉得你不是任性哈，我反倒觉得你好有魄力，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知道你过去的那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工作的环境哈，那现在呢，每天都跟这个草啊，这些植物、这些染料打交道哈，然后那个好多这个衣服啊，好像都是自己就是想着发的，变着花样去把它染，然后穿出来。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工作的环境和状态完全不一样。
0: 很放松，而且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更能缓解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
1: 那就是你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
0: 对，更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1: 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你看离开那样原来在实验室里哈，是搞这搞研究啊，搞实验，还想问呢，我说有没有过后悔过呀，离开那样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望尘莫及的一个工作。
0: 后悔过
1: 啊？真的吗？
0: 后悔出来晚了。
1: 这东北人这个固有的这自带的心里带的这幽默啊。我看到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你是朝鲜族，我才知道
0: 啊。是的，朝鲜族的。
1: 那其实朝鲜族，我觉得他的这，我觉得这个民族哈，真的是他除了说这个能歌善舞啊，他们动手的能力也很强的。
0: 在我的生活当中，家庭里的话，就是姥姥姨姨们确实是手巧的一些，
1: 是不是？我觉得我没看错。那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植物染的这门技艺里哈，是一开始你可能是就自己去研究它，就什么样的草啊，什么样的花会出来这个颜色，它是不是就是你萃取出来这个颜色，跟它这个本身的颜色它是有差异的？
0: 会有差异的。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粉色的花，然后呢，它在那个萃取出来，一般我们用的这个最常见的厨房的用法，给它煮出来
1: 啊，
0: 煮出来的颜色的话，它可能会有的会偏那种棕褐色
1: 啊，
0: 那可能
1: 它不会那么鲜艳，
0: 对，不会很鲜艳。但是呢，你给它染到这个白色的布料上的时候呢，它又会呈现出那种淡淡的那种黄色。所以就是它，我们视觉当中见到的植物的颜色，它不一定是呈现在布料上的本色
1: 啊。那这个萃取的过程很难吗？
0: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土
1: 啊，用土，
0: 用土方法
1: 啊啊，我用土。
0: 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家里是不是有锅
1: 啊，
0: 可以用锅
1: 啊，
0: 锅煮，那有自来水，哎，可以用水
1: 啊，就是把水放到锅里，然后把这个
0: 植物
1: 啊
0: 放到这个锅里面，然后浸一浸，之后就是用这种热水的这个热萃
1: 、
0: 对，
1: 然后再过滤出来，
0: 然后这个染液合并了之后，然后我们去染布啊，或者染一些我们喜欢的小饰品。
1: 那你会用这个单一颜色的这个色系的植物去煮，还是把好多种植物放在一起会煮？
0: 我在煮的过程当中的话，我是单品植物进行去熬煮。
1: 然
0: 后但是在染布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使用套色的方式。
1: 什么叫套色？
0: 套就是圈儿。
1: 啊，圈
0: 又一圈，
1: 圈套，
0: 对。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呢去沾染这个染液，形成不同的颜色在一块布料上的话，它会有不同的纹样出来
1: 啊。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这个把各种颜色，它是把颜色都放在一起吗？还是布料不同的颜色？
0: 布料不同的颜色去蘸到那个不同的染缸当中，
1: 就是把一块布放在不同颜色里不停的去蘸，是不是？
0: 对对，
1: 然后它出这个颜色你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0: 那个会知道的。
1: 那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它不会发生反应变化吗？
0: 它在过程当中的话，它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但是它会出现什么？比如说黄色和蓝色，那么我们三原色当中出现的它就是绿色那蓝色，但点点的蓝色呢，加上一些红色呢，那可能就出现的是紫色所以这样去套一些颜色。
1: 那它也根据这个用着颜料的大小啊，多少啊，
0: 跟颜料浓度有关系
1: 那这个就叫
0: 套染
1: 啊，套染，像套娃哈
0: 对，可以这样理解的。
1: 那你看我在你的这个，咱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我在你那儿跟着你，就是染了一个小方巾，一个小帕子嘛，它是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这个玫红色
0: 的
1: 然后你在教我染的过程当中呢，是用那个小夹子，是把要染色部分夹起来，那套染的时候也要这么夹起来吗？
0: 套染取决我们自己想呈现的这个图案和画面
1: 啊
0: 你像那个我们那天做的那个 用小

0: 夹子，那个夹子起到的是防染的作用。
1: 防染啊，
0: 对，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是左右两个颜色嘛，
1: 嗯，
0: 那在这个夹子左侧这个颜色和右侧颜色，如果你不想让它俩混合到一起有交界，明显的交界的话，
1: 嗯，
0: 那就可以用这个夹子
1: 啊，
0: 那如果你要说我这两个颜色我想让它融到一起，在形中间形成一个渐变，
1: 嗯，
0: 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夹子
1: 啊，哦，这个取决于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经验，得有经验，不然的话可能就乱走走
0: 啊。没有啊，其实凌乱也是一种美呀，啊，
1: 就怎么样都行。
0: 对，是的，
1: 啊，那是你是一开始跟这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你发现了植物它会有这样的美，然后你就去研究它了。
0: 嗯，
1: 最开始是自己研究，还没去拜师是吧？
0: 对，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看一些古籍啊，因为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嘛，可能对我们就比较友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是经常去图书馆去查一些资料。包括一些网上的一些文献啊什么的，
1: 嗯，
0: 但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传统技艺，
1: 嗯，
0: 所以就是追根溯源，找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资料，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幸呢拜了几位师傅
1: 啊，不几位呢，
0: 啊，
1: 哦，
0: 是的，因为他们各自的那个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嘛，
1: 啊，
0: 哦，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比较就是跳脱的一个人，都想尝试一下新鲜，所以就跟了几个师傅去学了一些浅显的内容，
1: 哦，
0: 嗯，对。
1: 就是特别想知道你拜师的这个过程，你先讲讲你拜的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你当时什么状态？
0: 当时的状态就是这事儿我不懂，我得找个懂的。然后呢，我又没有经费，那怎么办？我就在附近找吧。所以就是搜了咱们吉林省省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师。确实找到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也非常有幸哈，就是膜拜，把人老师堵到了学校的门口，
1: 就是陌生拜访。
0: 对，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跟老师就第一次结缘。
1: 人老师没害怕吧？这哪来的小姑娘？
0: 还好。然后当时老师说我可以跟你交流一下这些技术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进行了就是深入的一些交流
1: 啊，哦，老师觉得哎这小丫头好啊，这个爱学习，接受力还强，
0: 还好然后就让老师听到，老师会很高兴你这么夸我
1: 啊。那这老师现在他的这个擅长的这个领域是什么？
0: 他擅长的是蓝靛泥的染他擅长的是蓝色，
1: 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0: 啊。对，我身上穿的这种蓝色就是我们最早那个蓝印花布这个颜色，
1: 小碎花布的那种哈，
0: 而且他本身的话他自己在学校内他也会有一些社团类的课程，
1: 那他就是用这个蓝靛泥去染、
0: 嗯，
1: 那这个蓝靛泥它也是植物吗？还是有化学的？
0: 它也是植物
1: 哦，
0: 但是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化学过程叫做发酵，所以就是你说它是纯植物的它对，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化学原理在里面
1: 啊，
0: 对。
1: 但是原材料是植物，
0: 对，原材料是植物，
1: 没有一些化学的染料在里面
0: 啊。是的，是的。
1: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发酵，它发酵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的话是让这个颜色从植物当中就更好的一个发散出来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纤维布上面可以更好的着色。
1: 哦，其实发酵是一个技术手段哈，
0: 对的，
1: 它不是一个元素，
0: 可以。
1: 哦，那我就记得你在跟我说哈，这个植物染，植物染是一个技术是吧？
0: 植物染它实际上是一个染的过程
1: 啊，染的过程啊，
0: 然后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渣呢，是一个防染的手段。
1: 啊，是手段，是方法，
0: 对，是方法
1: 啊，
0: 就是为了不让它染上，所以我们要给它扎上
1: 啊，就是把染的部分放到这个染料里
0: 染料当中，
1: 不染的那部分就
0: 扎起来，
1: 就滴溜出来。
0: 李姐，您说太对了。
1: 那这个染呐，就这个染，它有多少种方法？
0: 常见的就是我们古代常说的呢，就是染，实际上它是万物皆可染，所有的植物，比如说花、果皮、叶子、根都可以形成我们的染料。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防染呢，常见的是有三种，比如说渣的话，就是你那天那个看到我们割小绳里
1: 啊，记着那个
0: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夹染的话，就你那天做的那个小木棍给它夹上。然后还有就是蜡染
1: 啊，蜡染
0: 啊，对。然后像这样的话，都是渣也好，蜡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夹也好，它都是起到防染的作用。
1: 那蜡染是用蜡把它封起来吗？
0: 蜡染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布料上以蜡为画的颜料，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图案。但是呢，被蜡封住的这一部分布料呢，在你染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很难进入到染料当中，所以染料的话不会随着纤维侵入
1: 啊，就不上色。
0: 对，不上色。然后等我们全染完了

0: 晾干了也清洗过了之后呢，再用脱蜡的方式把蜡脱掉。
1: 哦，
0: 蜡所在的位置呢，我们的布料就是保持原本的原色
1: 啊。其实就是蜡的部分，就是你要突出的图案或者是字。
0: 对，是的，是的啊，就蜡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毛笔当中的墨。
1: 有
0: 墨的地方就是有字，
1: 有字的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我你觉得就这几种方法，哪个相对难？
0: 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啊。
1: 你觉得哪个不难？
0: 就是、会了不难，
1: 难
0: 了
1: 就
0: 不会。对对对对。
1: 那你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那这几种方法，你觉得哪个是比较不太好上手的？
0: 我觉得蜡染不太好上手
1: 啊，
0: 因为它对你这个蜡的温度啊，包括你跟蜡刀的这个、你和蜡刀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柔性啊，都影响着你整个作品的一个展示。
1: 啊，这个、好难，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它就。对人的这个要求就相对高一些哈，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就你刚才说就像书法，那你用要蜡染的话，是不是得有点书法功底？这字是不是得写好看了？
0: 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蜡染的话吧，就是在贵州那边，我们用的是蜡刀，这个蜡刀的刀头是铜片的，所以是用它来去画，就相当于我们拿了一个铜刀钢笔。然后再画，在布上写字画画
1: 啊啊！
0: 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领着孩子去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就是怕烫到孩子，所以我们选择了用毛笔
1: 哦。
0: 但不要求孩子写出笔锋呀什么的，因为蜡如果要去写的话吧，它你需要有速度，不然的话它温度它就下来了，它就凝固了。但是体验还是可以的，
1: 体验还是可以的哈。刚刚你说到孩子们，我就突然想到哈，如果说这个有孩子啊，你教学哈，是这。这个多大年龄的孩子就可以体验这个技艺了？
0: 你的手有灵活性了就可以，比如说三岁半左右的，像这样他知道自己注意一些
1: 啊，
0: 然后小手的精细动作也有了，他会捆扎的时候，这个就可以
1: 啊。
0: 是的，
1: 哎呀，那会不会有这小朋友一看着，哎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玩，咔一手就进去了
0: 啊？会的，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手，因为你看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您见到了，我有一个牌子，叫做蓝手手的故事。其实最早我也用的是扎染
1: 啊，
0: 但是有一次活动当中呢，就真的就有个小朋友，哎，把小手就放进去了，拿出来了之后蓝蓝的小手，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和我的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把这个改成了蓝手手的故事，
1: 好有爱呀，好这个我有画面感了，就是特别这可爱哈，这个小朋友，但你我看出来了，我说你是对这个任何人任何事你是没有这个界限要求的，怎么都行，
0: 是
1: 吧？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项目，你可以。小孩子呢用来去体验生活，那么我们大人呢可以用来去释放我们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在缠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天的情绪呀、释放到这个里面，当我们解开的时候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外的一个惊喜，那可能哈让心情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这个好有松弛感，
0: 就是很随意嘛，
1: 就是感觉就很放松哈，就像您所说的，现在好多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这个手工哈，他愿意在这个手工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就随之就化掉了，然后自己这个心呐、就能静下来，
0: 就平静一些。是的，
1: 这个确实很需要哈。
0: 需要。
1: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那你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一定很好？
0: 比较轻松
1: 哦，
0: 就是有老人帮我们去承担一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然后呢，对下面的孩子呢也会让我们很省心，也不能说优秀，但是还好。
1: 所以我就觉得你，因为你这个状态就很松弛，那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也是很那种轻松快乐的。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他一定会心情好啊，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就不会有那种这个，就说这个吼啊，就是孩子这什么亲子关系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0: 这样的问题会很少，但是也会有一点点。
1: 那很少就很不容易了。
0: 那
1: 像你在这个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0: 就是比较难忘的，就是我去上海的那一次学习。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美好的。但就是当时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而且呢，很多东西的话都在那个上海啊，那个南方这个方面，它有很长的一个深耕。所以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做咱们吉林在地植物，因为我们吉林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它在植物生长呢也有它自己的生长规律，也有它独特的特色。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最近的 几年我一直在做季节性的植物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春天杏花开了，那我会用杏花去染一些东西，然后呈现一些不同的颜色。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枫叶红了，那么我们像我们吉林有一个枫叶谷，对吧？那个枫叶谷到秋天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漂亮。那怎么样让它不是只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照片当中呈现，可以让它四季当中呈现。所以我就想了一些这些内容，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植物染当中。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中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刚刚呢，张鹏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他是怎么样的就走到了这个植物染的这个领域里哈，也是刚才说拜了好几个师傅哈。
0: 嗯，是的。
1: 嗯，在去上海的一次这个是学习啊，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对你感触就比较深了。
0: 嗯，
1: 我们就决定要用我们在地的这些个植物这个药材来做这个你的原料了。
0: 嗯，是的是的。
1: 那就是在你平时的时候，你会去这个大自然当中去采集这些草啊花啊药啊吗？
0: 啊，会的会的。
1: 啊，
0: 所以这个过程也很治愈
1: 啊，很治愈
0: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出差旅行的一个借口。
1: 哎呦，但是你说起来它很美好，但是真的你到那个草地哪去去找去挖去拔的时候，
0: 嗯，
1: 也一定会把自己造的这灰头土脸的
0: 啊，那是一定的，就是每次回来都是泥泥的。
1: 那就在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玩的反正会有很多哈，
1: 哦，
0: 但是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那个值得去那个，
1: 就让你觉得很
0: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每个过程当中吧，你都会去摘一些树。我本身个子比较矮，我这个人呢又比较往上看。就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树上呢其实有很多叶子啊果子呀，
1: 嗯，
0: 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1: 哦，
0: 比如说咱们绿化当中的那个就是黑黑的那个小豆豆的那个
1: 啊，我知道那个，但是不知道叫啥名。
0: 那个叫紫叶稠李
1: 啊，
0: 它那个小稠李果子吧，一到那个秋天，它落地的时候，就大家很反感，
1: 嗯，
0: 踩的可大都是。
1: 嗯，
0: 但是我就挺喜欢它的，因为这个果子呢，它 打碎了之后，然后再熬煮一下，
1: 嗯、
0: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深色的染料。
1: 哦，
0: 嗯、对，
1: 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那个车厘子的颜色哈。
0: 比那车厘子的颜色还要深，就是红到发紫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哦、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它，
1: 嗯、
0: 但是我又够不着啊、我爬过树。

0: 你厉害的。
1: 后来那个在咱们那个园林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下哈，他借了我一把大剪子
0: 啊，
1: 然后这样的话，他说，你看我们每次都会修剪树，
0: 嗯，
1: 那修剪树这个东西落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送到统一的这个处理的地方，
0: 嗯，
1: 我就跟着人家屁股后拿着个兜子，人家剪完了之后我就去剪啊，那人剪啊，我们去装，就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杏花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

0: 挑拣的过程当中的话吧，也会让自己很挠头，
1: 我觉得好麻烦
0: 啊、但是呢想一想后面颜色很漂亮的 啊又能忍一忍了。
1: 哎呦，那你要说有这个树枝啊，有这个图啊，我觉得你还忍一忍，但你说小虫子的话就忍不了
0: 啊。还好现在已经习惯了。
1: 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挺辛苦的哈。
0: 嗯，是的、它是一个痛并快乐的事情。
1: 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是不是也认识了好多新的植物啊？
0: 嗯，是的，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植物。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在学习当中见到了一些不同的植物，但真正到是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哈、其实很多路边的东西我们并不认识。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叫法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学玩的那个小草，可以染指甲的那个。那它学名我们就是不一样，叫凤仙花。那小的时候我们叫荠荠草。
1: 是这个凤仙花就是荠荠草啊。
0: 对，就在我们这边是这样叫的。然后你要是在南方的话，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叫法了。然后像那个我们村花
1: 啊，村花是什么？
0: 村花就是街道旁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乡村、路边是不是有那种五颜六色的，然后心儿是黑的，然后花瓣五颜六色的那种的。
1: 我知道，
0: 我们通常都叫它村花，其实它是黑心菊的一个变种。所以就这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1: 好听的名字啊。
0: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也让自己在很多方面呢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1: 那就像在这个户外野外啊，
0: 嗯，
1: 我觉得好多植物它可能会有点这个毒素啊什么的
0: 啊，是有的。
1: 那你在这个采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会
0: 啊，会有的
1: 中招
0: 啊，中招的时候会很多。你比如说我们长春地区这一面的话，往伊通河沿岸，它会有一种植物叫绿草拉拉秧。这个拉拉秧的叶子的边缘吧，它就是那种小毛刺儿那个锯齿状的外缘还有一层小毛刺儿。这个毛刺儿呢，就是拉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皮肤会有一种红红的一个线条。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这些东西就是给会疼。但这个疼不是那种就是很痛，是那种隐隐的痛。
1: 哎呀，
0: 就那种
1: 更闹心。
0: 对。但是你把它拿回来了之后，如果你把它驯服了，变成了你的颜色，那你就会很开心。
1: 啊，对，你拿我就煮你。
0: 对，拿我就煮你。然后让你去温柔的对待别人。
1: 哎呀，好有意思啊。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在各个草坪草丛或者杂草丛生的地方，你经常会出现吗？
0: 经常会出现。就是我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可能是咱们长春的南区。因为南区水多
1: 啊，草多
0: 啊，水多草多，然后就在路边你经常会看到一只大恐龙在那块儿。因为我最开始的帽子是一个恐龙形状的帽子。
1: 吓死我了。那你就是经常在那边去找这些哪些可以用作这个原料的哈？
0: 对，而且就是野外的东西吧，比如说一些杂草，它就是比较少。你要是想真正达到你染布的这个量的时候呢，你需要采很多。你像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我们常见的艾草，艾草这个东西，我当时是去咱们那个新立城那边的友好村那个附近，那个沿岸的那个艾草，就是让我拔了好多
1: 好多。人家采艾草会做这个事，
0: 香包啊什么的。
1: 还有男的做就艾灸
0: 啊。是的。然后我给他采回来之后，一部分呢比如说叶子这一部分我会晒干，晒干之后呢是做到香包里，然后茎呢和那个大茎的地方呢，我会给它作为主材。因为它艾草非常好，它煮出来了之后提取来的这个液体在染完布料之后，它会留有淡淡的艾草香
1: 啊，这个好闻。
0: 对，而且它有一定定的这个对蚊子蚊虫的一个驱赶的作用。对，就是不强调它的作用啊，但它这个味道肯定是有这个一定的效果。
1: 那这好，用这个艾草这个煮出的这个颜料做这衣服，自然就有一层这个
0: 屏障
1: 保护。
0: 对。然后呢还可以用它染的这个布料呢做这个随身的小香包。你像我的小一些那个带过的小朋友嘛，他们就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学会了用手针。以前我们
1: 还得用缝。
0: 对，得用手针去缝布。做你自己喜欢的形状，把这个晒干的艾草叶子放进去。
1: 我觉得我就印象当，不是我理解当中哈，那个染布就染就好了，就找材料这个原料去把它弄出这个颜色，然后布往里一放，你是煮啊，你是染呢、你是滴溜啊，你就染完了就好了，还得动手去缝。
0: 因为你染完之后它只是一块布
1: 啊，要形成一个作品，
0: 形成一个作品或者一些

0: 的产品
1: 啊、
0: 哦，然后让它有更高的这个艺术价值。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就跟这些个文创的产品就相
0: 结合了。
1: 嗯、
0: 啊
1: 哦
0: 啊，是的。
1: 那你好多这个作品都是你原创的，是不是？
0: 嗯，有一些是原创的，
1: 嗯、
0: 有一些是改良的、
1: 哦，
0: 还有一些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做出来的，
1: 是吗？
0: 啊，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思维哈、
1: 啊
0: 哦，真的是很美很棒的。
1: 嗯，
0: 因为成年人可能受生活的固化，他没有那么好的创意了，
1: 嗯、
0: 但是小孩子有的
1: 啊、
0: 哦嗯，
1: 是个天马行空的哈。
0: 嗯，是的。
1: 哦、我看今天身上戴了一个这个小胸针
0: 啊，是的、
1: 啊，
0: 是的，小胸针。
1: 这个胸针就是你的原创作品，
0: 算是半原创作品，
1: 啊、半原创。
0: 因为这个胸针的话吧，其实我采用的是咱们传统的这个宋锦的一个饰品的制作方式。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了一些厂家看到了这个形状。
1: 嗯。
0: 那我选的这个形状呢是吉字的一个形状，
1: 嗯、
0: 上面
1: 吉
0: 哎对、
1: 哦，
0: 下面的话是一个云形啊、
1: 哦，
0: 表示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容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吉字呢，它又是我们吉林的代表性，
1: 嗯，
0: 下面的这个蓝色，虽然我使用的是蓝色的那个电泥的电草的这个染的方式，
1: 嗯，
0: 但是我还可以用其他的颜色，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吉林比较有的像一些黄柏呀这样的中药材，
1: 嗯，
0: 然后可以染黄色的，扎出不同的纹理，
1: 嗯，
0: 然后在这里面选足不同的这个纹饰，
1: 嗯，
0: 放到里面，然后也可以固定一些纹饰。那我这款呢是属于随机的纹饰，
1: 嗯
0: 啊，然后我之前做了一款的话，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那个回形纹
1: 哦、
0: 就是回形纹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那个传统纹样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可以像我那天你教我做那个、
0: 嗯、
1: 那个染的那个技术哈、
0: 嗯，
1: 然后先把这块布染完了之后，你可以挑用哪个地方颜色是白的多一点，蓝色多一点哈，
0: 啊、是的，
1: 去挑这个部位，完了去把它形成一个小的
0: 作品，形成一个小作品、
1: 啊、
0: 是的。
1: 我记得昨天哈就在你那个小摊位上，
0: 嗯，
1: 是昨天吧？有两个大学生是吧？
0: 啊、前天
1: 啊，前天、
0: 嗯、前天
1: 两个小女孩哈，我觉得这、
0: 嗯、
1: 那本来两个女孩就美美的，
0: 嗯、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1: 哦、然后到你那做了之后呢，这两个小孩就开始选哈，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告诉她这个。放到这个染料的时间呀、啊、氧化的时间呢、啊、最终晒完了之后出来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俩特别有意思哈，也挺有创意的、
0: 嗯、
1: 一个就要蓝的，一个就要蓝的里边套点这个
0: 玫红色的、
1: 啊、
0: 嗯，
1: 可能想的挺美的，但是当那个玫红这个这它不算，它这个算套染吗？
0: 啊，是颜色的一个套
1: 啊，它那个就是、
0: 啊嗯、
1: 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对自己这个这块布不太满
0: 满意、
1: 哦、不是想那样的然后那个但他这我没看着哈、
0: 嗯、
1: 但那个染的蓝色挺好看的那个小女孩、
0: 嗯、
1: 哎呀这块布上挑啊哪块呢，就觉得哪块都挺好看的，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手，
0: 嗯， 嗯，
1: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哪都挺好看、
0: 嗯、是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哦、因为你看昨那个前天的那个小姐姐最后在她的那个布料上选择了一个纹样、哦、她跟我讲、
1: 嗯、
0: 她说我看那个像一个小狗的头，
1: 是吗、
0: 啊、是的、
1: 哦、
0: 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她看出来的可能是个头，
1: 嗯，
0: 那但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它是一棵树
1: 啊，一棵树，
0: 哎，对、
1: 哦，
0: 一棵树，所以就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
1: 哦、
0: 这就是植物染的一个魅力、
1: 哦。
0: 它除了颜色上有变化以外，它的图案是千变万化的，
1: 嗯、
0: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1: 对，它就有好多这个图案，它的形成是有不确定性的哈。
0: 是的呀，
1: 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人就喜欢抬头看天、看云哈，
0: 嗯、
1: 这个云它不停的变换形态呀、状态呀，
0: 嗯、
1: 就这样就无限的这个想象。
0: 嗯、是的、
1: 哦，
0: 所以这种云卷云舒的状态在布料当中也是它吸引我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1: 嗯嗯、哎，那我就想知道。那天那个小女孩就把这个有蓝那个玫红这个脸套色这个小女孩、嗯、她后来选择了什么
0: 啊？她后来选择了我染的一块布我染的一块黄绿色的布
1: 啊、
0: 哦、啊！然后她在那里面她选择了一个山
1: 啊、
0: 哦、啊，一座山，她说哎姐姐这个山挺漂亮的、
1: 嗯、
0: 我说那你喜欢你就拿去吧，咱俩交换、
1: 哦、那她的那块布料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嗯，等这两天有时间的时候呢我找一下她这个方向、
1: 哦、
0: 然后看看给她调整改一改，给她做成一个相框
1: 哦、oh,
0: 嗯、
1: 先看现在的相相面哈、
0: 嗯、
1: 看看还适合怎么调整、
0: 嗯、是的是的
1: 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你看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些个作品，
0: 嗯，
1: 那就有好多门类了、
0: 嗯。
1: 像你刚才说这相框，
0: 嗯，
1: 然后刚才这个胸针，
0: 嗯，
1: 啊，我还看到一些耳饰在你那里，
0: 嗯，是的，还有耳饰、
1: 哦。
0: 然后比如说大件一点的、
1: 哦，
0: 比如说床品，
1: 嗯，
0: 然后家居的软装，
1: 嗯，
0: 哦、还有一些大的装饰画，
1: 嗯，
0: 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做的比较多的是装饰画，
1: 装饰画，
0: 嗯，
1: 哦，就是在它大小都可以，尺寸是吧？
0: 尺寸的话，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想要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图案的话，有的是有的我们的那个。 个小客户群体呢，他说啊，姐姐我想要这个图案的，
1: 嗯嗯，
0: 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可能用这种方法给他去呈现出来，
1: 嗯，
0: 但是呢我又不能保证你的图案我就是完美的给你呈现，
1: 这个随缘，
0: 嗯，
1: 那可能呈现出来的会更好看哈，
0: 嗯，就是他因为有的可能要求有不同的颜色嘛，
1: 嗯，
0: 那在这个套的过程当中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嗯，而且它不确定性，
1: 对，
0: 嗯，
1: 这个不确，我就喜欢这个不确定性。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哈，
0: 嗯，
1: 你说你要有这个穿着洗不出来的衣服，
0: 嗯，
1: 你拿了我这儿，
0: 嗯，
1: 啊，我让你变成一件新的衣服，
0: 嗯，
1: 然后你还跟我说，我说你们家这个床单呢，啊，都是你自己染的
0: 啊，哦，对，我家的床品现在都是我自己染的
1: 啊，我，哦，这工程浩大不，
0: 嗯啊？还好，因为喜欢，
1: 所以说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上哈，你就会一直用你的，
0: 嗯，
1: 就你真的是把爱好喜欢，一是做成了事业，二是真的穿在了身上，
0: 放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其实非遗的记忆的话，只有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才能更好的传承。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才是我们要保护。我们保护的是这项记忆哈，
0: 嗯，
1: 也行，保护了之后呢是更多的希望它能在我们生活当中，
0: 嗯，
1: 啊，就让大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它并不是说只是在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0: 嗯，
1: 或者在典籍里，
0: 嗯，
1: 在博物馆里，
0: 嗯，
1: 要是在生活当中用起来，
0: 嗯，
1: 才是让这个非遗是真的保护了流传下去了，
0: 嗯，是触手可及的一方文化。
1: 那你平时还会教学哈，
0: 嗯，
1: 那你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讲的这个一个是这个技术啊，
0: 嗯，
1: 一个是这个文化，
0: 嗯，
1: 另外呢就会把你的这种状态也会传递给这些个孩子们，是吧？
0: 嗯，是的，就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很浅显，
1: 嗯，
0: 那么真正要是说孩子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呢，
1: 嗯，
0: 只有他知道了，
1: 嗯，
0: 他才能去了解，
1: 嗯
0: 嗯，我可能就是让他知道了，至于了解的话呢他就可以更深耕，比如说以后我们走襄阳的专业，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那在你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感动的？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们当时跟那个安徽那边有一个纺织学校的一个老师，我们有过短暂的沟通。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学生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我未来就业，因为纺织嘛，他可能就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有孩子过来说，我要去学这件事情，把传统的技艺和这种现代的纺织工艺能否去结合？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的孩子来说。的话，考虑这个方向呢，并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技术类的学校当中，
1: 嗯，
0: 真的有孩子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真的潜心去做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难得，也让我很感动。
1: 嗯，他其实就是思考了。
0: 嗯
1: 嗯，而且其实深度思考，并且是对自己这个学业呀，生活他是有规划了。
0: 嗯，是的，
1: 这好活得好清晰。
0: 所以就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嗯，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厉害。
1: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这个也是我听到别人跟你交流的时候听到的，
0: 嗯，
1: 就说这个植物染呐，就这个方法，
0: 嗯，
1: 它可能会这个颜色会容易掉。
0: 嗯，是的
1: 啊，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去把它解决掉？
0: 其实这个也是所有咱们就是纺织染色这一块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纤维染的话，
1: 嗯，
0: 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就褪色。
0: 嗯，对，所以固色的话，对于植物染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生活当中的话，难免会有褪色。
1: 嗯，
0: 所以首先我要接受它的这个不完美和它这个褪色。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老人炸油条的时候会用到明矾。对，但这个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做固色
1: 啊，它是可以做固色的，
0: 嗯，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使用的呢都是食品级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是很环保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当然了，固色的不只有它，我还可以用醋。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白醋，
1: 嗯，
0: 白醋的话实际上是调节酸碱的。那，
1: 哦，
0: 么在我们吉林省东北地区的话，可能就我们的用水是偏碱性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布料，比如说真丝，它可能在中性环境当中，它的颜色的固着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不能用盐酸呀、硫酸去调，但是呢，我可以用醋酸，因为平时我们吃醋呀，
1: 嗯，吃醋，不给吃醋。
0: 然后呢，也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酸碱平衡，
1: 嗯，
0: 然后更有利于它的固色。因为固色的话，它不是单一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再有就是纯植物染的这个布料啊也好，
1: 嗯，
0: 作品也好呢，尽量就是避免强光的直射。
1: 哦。
0: 但是不影响我们平时穿着和佩戴。
1: 哦。嗯，真好哈，啊。那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 我又回到了你当时你的研究最研究生啊，或者是本科的时候那个专业里边，那个时候学的这些个知识是能够帮助到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的，是吧？
0: 是完全可以的
1: 啊、
0: 是的，
1: 这个结合的真好，
0: 所以很幸福能学到这个专业，
1: 就学啥都不白学哈，
0: 只要学了就有用。
1: 像这好多这个技术型的东西，也在你的现在从事的这个植物染当中会有一些应用
0: 啊、是的，会有应用的。
1: 那我觉得你现在我觉得你这个生活的成本哈，就感觉说你什么东西我都是自己做的，衣服是自己染的，这个床单被罩是我自己染的，我只要有原材料就行了。但是你会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怎么去研究这个染上，是吧？
0: 啊，会的。但是这个过程很享受。
1: 然后你跟我说，你看你给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手上都会戴这个手套。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不戴了
0: 啊？我自己做的时候就不戴了。首先它是环保的，它是安全的。就是，但是呢，它会让你的手变得五颜六色。
1: 我看看这个手有没有五颜六色？也没有啊。
0: 啊，最近那个比较偷懒嘛，
1: 就这个东西时间长就掉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皮肤上的嘛，本身它皮肤是有一个代谢的功能的啊，所以这个植物这个染液可能进到皮肤上的时候呢，你人体自身代谢就可以代谢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怎么样让它就是减少它褪色嘛？你强酸强碱肯定是不行了呀。比如说洗衣液，现在有那种酸性洗衣液，专门对汉字的这个。那我就不会用它来去洗我的这个染过的这个布料的这个制品。但是我可以用这样的洗手液去洗手啊，然后洗干净了。然后最早见呢，就是那我们那个肥皂那个。那个不是现在的那种透明皂，就传统的那种长条的那种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啊、对、那个老肥皂，一洗就掉
1: 啊，还是那个好用哈。
0: 对，还是那个好用，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的东西更好一些。
1: 那像现在哈，这个在我们吉林当地，你用的都是我们在地的这些植物来去做这个染料哈。那你觉得我们吉林省就目前就你这么多年你的这些经验来看的话，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植物染，它当下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又是啥呢？
0: 机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认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是在怎么样把它跟生活去融入下去，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生活场景当中更好的应用它，把它不再变成一个博物馆的摆件或者一个高奢品，而是让它真正的融入到烟火气当中，
1: 所以这也是你一直在想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对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未来的规划有点远哈。
1: 未来嘛，可以远。
0: 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在我们选择在地植物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呢，怎么样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呢，又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吉林的这个好，吉林的山，吉林的水，然后我们的植物有什么样的特色，它不只是吃，也不只是长在山上，它还可以穿在身上，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1: 哎，那你要做的事情好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啊，那有没有像现在好多人你看无论是这个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哪个年龄段的人，他现在对这个植物染呢都是好奇，啊，喜欢想去试一试。你像那天我在你那个小摊旁边哈，我看到是一个外地的妈妈带着个小孩儿，
0: 是
1: 不是？他们俩分别染了个兜子，
0: 是的，
1: 是不
0: 是？
1: 就不管是你看大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那就是面对这样的群体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心情呢？
0: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哈，因为凡是有兴趣了才能有下一步，然后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也希望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传播这样事情，
1: 太好了，就是大伙都来做
0: 啊，对的，
1: 尤其像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兜是不是自己这、
0: 啊、
1: 就是你
0: 要
1: 染的那个要
0: 染的、然后缝制出来的，
1: 是不是？就是随处可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想象一下哈，这个身边的这个人不能说全部，就大多数都是背着一个自己染的一个小包包哈，身上带着自己染的一个小饰品，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会让我们觉得好简单好开心。
0: 是的。
1: 就这万事从简，现在好多人都会做减法了，
0: 做减法。但是这样会更开心一些。
1: 就是这个
2: 会让自己越来越轻松啊、
0: 嗯，
2: 这个状态也会越来越放松。
0: 嗯，
2: 真好，我就期待那天了。
0: 我们努力。
2: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也就要结束。我们跟张鹏呢也没聊够，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个植物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或者说你真的是有亲手想试一试，或者说你有一件这个这个是棉布的衣服、
0: 棉麻丝
2: 棉麻啊都可以哈、
0: 嗯、
2: 就是你这个衣服啊你洗不出来了你又舍不得哈、
0: 嗯、
2: 你就可以拿到张鹏那里去你自己亲自把它改头换面变换一下、
0: 嗯、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2: 是不是、
0: 嗯、
2: 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嗯、
2: 所以大家在这个从现在开始哈一直到十月份十月末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我们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
0: 嗯、
2: 就在博物馆那个地方就能看到张鹏在那里晾布主布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染成这个布做成你喜欢的一个小小作品哈、
0: 嗯、
2: 大家可以随时去哈、
0: 嗯、欢迎大家、
2: 嗯、跟这个张鹏来学习学习或者是交流交流这个染布啊这个植物染它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欢愉和喜悦、
0: 嗯、好的
2: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那也感谢张鹏老师做客我们爱吉林带着我们读懂了藏在草木之间的东方色彩的智慧那从长白松水里采收原料守古法建钢萃取以科学赋能的传统把古吉利的颜色变成普通人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体验的文创和课程这一草染一色一匠手一脉正是无数像张鹏这样的手艺人在我们吉林大地上让非遗活在了当下持续生长感谢大家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4: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人权人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五行了。
11: 圣人所至，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闯进了北山口，大梁王小梁王都死在李元霸的擂鼓瓮军锤下了。李元霸催马进了山了，在西北角上呢，两家反王，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一个是冀州王高士达，这两位王爷看见了，能认出来这人是李元霸，一个人单人独骑，黑人黑马黑锤，没错的，准是李元霸，所以这两位反王就没敢下山迎敌。这傻小子李元霸呢，也没拿这两家反王往心里去，他一绕道往南下来了，没想到正南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李元霸一看来员战将，哎，站住，你是哪儿的？他不知道来的就是秦琼啊。那么秦琼怎么来了？因为李元霸杀进了北山口，秦琼秦叔宝得着报告了。秦琼纳闷啊，自从我姑父北平王罗毅走了之后，我已然传下命令严防敌人闯营，没听说哪个山口跑出人去了，这就怪大梁王小梁王没有禀报元帅了。秦琼纳闷啊，李元霸怎么会知道杨广被困呢？秦琼没敢拒将，赶紧传下命令，然后出营。他把枪跟锏挂在马上，一口气跑下叠山。他沿着四平山山里头绕着走，走着走着到了西山口，借着月光一看，眼前来了一员战将，就如同黑旋风一样啊，就地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乌油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寨，身披大叶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持擂鼓瓮金锤，马临疆场敌人败，好威风这员战将啊。二爷心说这肯定是李元霸了，一抬腿摘下虎头战金枪。李元霸也把马勒住了，
5: 嘿嘿，你是干什么的？
4: 你要问呐、啊，我是十九国的都元帅，瓦岗山大魔国的都招讨，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哎呦，李元霸心说我们家犯过来了。
5: 嘿，你是谁？
4: 我是秦琼。
5: 哎呦，我的姥姥喂！
4: 说到这儿，李元霸一掰档，拨转马头就往东边跑。秦琼心说他往东边跑干嘛呀，催马就追。这傻小子李元霸往东边跑，他就钻进一个山坳里去了。秦琼愣了，这山坳可是死的，那边没山口。哦，秦琼明白了，可能当初我在临潼山救了李渊全家大小，这做父亲的能不对自己的儿女提起这件事儿吗？他得告诉自己的儿女，秦琼秦叔宝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一通名报姓，这傻小子拨马就跑呢？我得追他去问问。所以秦琼一催马也进了这山坳，

0: 一进来一看呢，这李元霸早就下了马了，把双锤挂在马的判官头上，一看秦琼过来了，扑通一声，这李元霸跪下了。秦琼赶紧勒住马：“你是李元霸吗？”“
1: 哎呦，范郭爷，我这给您磕头了。想当初我还在我妈肚子里头，哎，在临潼山我爹被困了，哎，打的都动弹不了了，可巧范官您到了，劈哧劈叉把这皇上老头给打吐了血，没您我们全家大小甭吃饭，我也就憋死了，您是我们家的总范锅。”
0: 哎呀，秦琼听了也不好意思乐出来，心说没想到我秦琼成了他们家的饭锅了，还总饭锅。元霸呀，那是过去的事情，就不用再提起了。
1: 哎，不，我得跟您说，我们家那老头跟我妈告诉我了，这回派我四平山救驾，我要不来抗旨不遵，我们全家大小就得烟消火灭。来可是来了，嘿嘿，我们全家说了，不准伤瓦岗山大魔国一兵一将，不准伤了恩人您。我们要是把您给伤了，伤了您手下兵将，嘿嘿，全家人都跟我玩命，他们全抹脖子呀。我说范郭，您听明白没有？
0: 秦琼一听明白了，心里头就踏实一点了。元霸呀，你就别跪着，赶紧起来吧。
1: 谢谢总饭锅。
0: 李元霸站起来了。李元霸，我听说你在晋阳宫跟宇文成都争夺第一，你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有这么回事吗？
1: 嘿，没错没错，我这锤啊沾上他的堂，就把他的堂磕飞了。哎，您别看他胸前还挂着那面金牌，他承认是替四爷我带着，我是天下第一，我呀不挨带。
0: 哦，桥头上那么重的石球，你愣给跨进去了？
1: 嘿，不但跨进去了，哎，范过爷，我后来给举出去了。
0: 哎呀，李元霸，我问你，你到底有多大的力气？
1: 嘿，跟范郭您说，我有多大的劲儿，连我也不知道。我妈说我傻，我就傻到这儿了。
0: 二爷秦琼一听，我这范郭还是当定了，得了，范郭就范郭吧。李元霸，你怎么连自己的力气大小都不知道呢？
1: 哎，这么办，范郭爷，您试试我有多大的劲儿，您就知道了。您下马，您拿枪。我摘双锤，您冲着我炸，手下别留情，我拿锤挡您，咱们爷俩试试。
0: 嘿，秦琼心说这小子傻，他可分得出辈来呀。好啊，那么咱们就试试。秦琼也甩邓离安下马了，手中攥着这条大枪。李元霸就跟秦琼说：“
1: 哎，放过您炸。”
0: 那我可真扎了。
1: 哎，您真扎别假扎。
0: 秦琼这枪就奔着李元霸的前胸扎来了，眼看枪到了，这傻小子手真利落，双锤往上一锁，他让这两个腰骨锤立着，左手锤往上一弹，右手锤往下一套，浑身一用劲，啪，锁枪法就把二爷秦琼这枪锁住了。
1: 我说范郭爷，现在我用着劲儿呢，我把您这枪给锁住了，您往上挑，您挑。
0: 秦琼压后把，抬前把，把浑身的力气全都硬上了，开。秦琼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是纹丝不动。秦琼汗都下来了。
1: 我说范郭，您再试试。
0: 二爷秦琼使尽全身之力，望出夺枪，嗨，浑身的力气全都使出来了，这条枪是纹丝不动。
1: 我说范郭爷，我让他开，他可就开了。
0: 说着话，这傻小的李元霸左手锤往南一拉，右手锤往南一推，

0: 秦琼可受不了了，这条枪攥不住了，唰就把枪撒手了。这条枪肉啪飞出去的，这枪尖正好撞在南边的山石之上。秦琼愣了，李元霸，你是神力呀！
1: 嘿嘿，没错没错。
0: 李元霸把锤在马上挂好了。然后把秦琼的枪捡起来递给秦琼，
1: 范郭爷，这枪给您吧。
0: 秦琼可不知道书中暗表，秦琼这条枪前头的虎口横着枪尖往山上这么一撞不要紧，这虎口里头就有了裂纹了。秦琼不知道到了后来毁枪遇险，这毛病就在今天呢，这是后话，咱们先放下不提。秦琼把枪接过来了。
1: 哎，我说樊郭，咱们别聊天了，今天您还得捧捧我，为了我们全家不烟消火灭，我还得救驾去。哎，骑着马一块出去，让旁人看见不太合适，樊郭爷，您呐，假装的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您。
0: 好，李元霸呀，不过我得告诉你，昏君杨广是你们家的仇人呐，也是我们大家的仇人，你为什么还救他呀？这么办吧，你跟我一块奔大魔国。
1: 不成不成，我一个人跟你们去泡蘑菇没关系，这皇上老小子心眼不好，他要杀了我们全家烟消火灭，刚才我跟您说了，我犯不上。哎，这皇上我不想救也得救，范郭爷，您老人家放心，我绝不杀你手下一兵一将。
0: 李元霸，不单单是大魔国呀，其他国家的兵将你也不能打呀。
1: 哎呦，范郭爷，这可就难了，你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不拦着我救驾，我就不打他们，就怕他们不干呢。
0: 秦琼心里想，是啊，虽说我秦琼秦叔宝是李渊他们家的恩人，可是李渊毕竟跟我们不一样啊，他是隋朝的王爷，人家拿我们当成响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呐。李渊把这员猛将不可力敌，只好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先让他走。好吧，李渊霸呀，就照你说的办，不过我还得问问你，是谁跟着你来的？
1: 哎，我二哥李世民，还有我姐夫柴少。
0: 哦，秦琼心说柴少来了就好办了，那柴少跟我们可是一条心呐，他不单单跟李家是一条心呐。李元霸，柴少是你姐夫？
1: 哎，没错没错，那是我的管用。
0: 李元霸，柴少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替我问声好啊。
1: 什么？
0: 我说总犯过呀，
1: 敢想你们跟轰隆隆都是一盟的把兄弟呀。
0: 这秦琼心说什么叫轰隆隆啊，得了，现在也没工夫问他。我说李元霸，咱们别尽此说话了，你追我跑。
1: 好嘞，哎，范官您跑您的。
0: 秦琼就假装诈败，李元霸催马在后边追。李元霸高声喊嚷：
1: 哎，你往哪儿跑啊，砸死你。
0: 秦琼这匹马出了山坳，往南一拐，就看见前边三员战将。三员战将，一个是靠山王杨林，一个是柴少柴思昌，另外一个就是李世民了。这三个人跟宇文成都都跟在李元霸的后边，夺占了四平山的北山口。没想到在混战之中找不着李元霸，听说李元霸往西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就留下宇文成都带着兵守住山口，这爷儿仨沿着山里的道就往下追来了，由西往南一边追一边喊，快追到西山口了。李世民一想，王爷，咱们还是返回去吧，也不知道我四弟到哪儿去了。爷儿仨按原路翻回来了， 快到东边这山坳了，忽然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由打山坳里出了一匹马，马上一个人拐弯往南，后边还有一匹马追。靠山王杨林就听见了，
1: 我要你的命，我追你。
0: 靠山王杨林老了，眼睛有点不好使了。李世民看见了，柴少看见了，柴少都认识啊。前边是秦琼、秦叔宝，后边正是四弟李元霸。
1: 四弟，你别追了。
0: 这时候杨林借着星斗月色光华才看见前边跑的这员战将，怎么像秦琼、秦叔宝啊？杨林心里挺纳闷，元霸呀，你追谁呢？
1: 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追着追着他就跑。哎，那他给我一枪，我拿出一挂，他这枪差点没让我磕飞了，他就败走了。我要追他，没想到碰见你们了。
0: 哎呀，你为什么往西跑啊？难道你要找谁去吗？杨林脑子不糊涂啊。李世民赶紧把话茬接过去了，恐怕傻小子说出实话来。四弟啊，快救驾去吧，这边咱们上不了山，还得绕到北山口去。
1: 哎，好嘞。
0: 爷儿几个回到了北山口，宇文成都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您赶紧上山救驾，我在这儿把守，万无一失。靠山王杨林心急如火呀，恐怕十八国人马全都杀上来，就不容易跑了。杨林带着李元霸、李世民、柴少还有一些亲兵，顺着这条山间的小路就上了山了。到了十八盘，这儿有羽林军把守，这些羽林军一看靠山王老千岁回来了，赶紧过来给老千岁磕头。杨林用手一指，我搬兵走了这么多天，山上有事没有？回禀王爷，山上没什么事，山下也没往上攻，王爷您请上山吧。杨林这才带着大家登上十八盘，一直绕到孤云峰的峰顶上，天光已然亮了。到了清幽观前，众人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元霸呀，随老夫到后院去见驾看皇上。
1: 哎，我跟这皇上老头还有理可讲呢。
0: 等到了后院了，杨林就站这儿了。杨林气得直哆嗦呀，为什么？北边屋中传出了丝竹的声音。没错了，这是杨广正在弹唱歌舞。杨林气得眼泪就下来了，老泪纵横，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心说，皇上皇上，我偌大年纪何出命且不要了，搬请李元霸，你还在这儿弹唱歌舞。那么杨广想什么呢？杨广啊，也豁出去了，反正我一时不被十八国响马捉住，我就先乐他一时，倘若李元霸来了把我救出去，该着我不死，该着随他不灭。所以他让萧皇后跟宫女陪着他喝酒。太监总管在这站着呢，一瞧老杨林站着直哆嗦，眼泪都下来了。这总管高声喊嚷，
2: 启奏万岁，靠山王老千岁到。
0: 这意思就给杨广送信儿，您赶紧把那些宫女打发走吧。杨广听见了，立刻让萧皇后跟宫女退到后边去，传旨召见靠山王老千岁。太监往出传旨，杨林这才迈步进来，后边跟着傻小的李元霸。万岁，老臣搬兵回来了。哎呀，皇叔啊，您老人家千辛万苦，实在不易。哎呦，蒙勇大将军，你来救驾来了。
1: 哎，皇上老头，这时候我要不来透着不太合适，咱们哥们儿不够交情。
0: 杨广心说，谁跟你是哥们儿啊？ 要论亲戚，我还比你长一辈呢。李元霸不知道，那杨广的母亲跟李元霸的奶奶是亲姐俩呀。蒙勇大将军，你真的前来救驾呀？
1: 嘿嘿，我问问你，皇上老头，当初是不是你说的不用我了？用我，我可拿糖。
0: 李世民在后边跟着，恐怕四弟说出别的话来，就拽了拽他：“四弟呀，赶紧给万岁磕头。”
1: 哎，那我就给您磕头。
0: 李世民跪下，李元霸跪下。杨广用手一指：“蒙勇大将军，世民呐，你们免礼平身。”
1: 哎，谢过老皇上。
0: 两个人站起来了。杨林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去了。万岁呀，我们豁出命去杀进北山口前来救驾，国家大事这么紧急，您怎么还有心在这儿弹唱歌舞啊？哎呀，皇叔啊，我盼你们不到心中烦闷，一时失检，妄求皇叔宽恕。我问你，北山口有18国兵将，重兵把守，老皇叔，你们是怎么杀进来的？万岁呀，多亏李元霸骁勇，打死了大梁王、小梁王。万岁呀，请您即刻传旨，借此机会马上撤出四平山。好啊好啊，来呀，传朕的旨意，起驾回运河。清幽观观里观外是一通忙乱，为了防范万一，杨广就换上羽林军的衣服，找了一个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人，让他头戴龙冠，身穿龙袍，这叫以假乱真。一切准备好了，杨广带着皇后，带着妃嫔，带着随从官员跟太监宫娥，一起下了18盘。沿路上呢就往下撤，羽林军、护卫军、虎背军跟着一直撤到了孤云峰的山脚底下，沿着北边这条山间小路一直撤出了宇文成都把守的北山口。杨林、李元霸、李世民、柴少一直把杨广跟萧侯送上了运河的龙舟，然后二次返回了四平山，让宇文成都从那北山口撤兵，就在北山口外。杨林又调来30多万人马，加上这10万人马，40多万大兵，就在左边扎下一座大营。李元霸、李世民、柴少带着手下10000亲兵，紧跟着靠山王杨林的营寨，也安下了一座行营。杨林立刻升座中军大帐，让军政司给18国拟了一道文书。文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我大隋朝特派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来讨伐叛逆，你们18国要是有能征惯战的人，要是胜得了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关于平分疆土、各立山河的事情，咱们可以商议。如果你们18国的人打不过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就马上给我递上降书，纳上顺表，悔国自新。只要你们悔国自新，朝廷自当酌情处理。如果胆敢违抗圣命，我靠山王一定调集全国的兵马，大军到日是变甲无存。文书写好了，靠山王杨林命令蓝旗官带着文书到四平山前去下战书。秦琼、秦叔宝接到战书之后如何迎敌，李元霸锤阵四平山，下回再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9: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7: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26: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

0: 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儿？跟我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在身上。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机五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这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李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哦，元帅，什么事儿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莲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嘿嘿，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我不去，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你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我侄媳妇就是会说话。
0: 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
1: 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就跟刁蛋去，老孟不理老刁吗？
0: 那更好。刁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着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
0: 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的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殊不重去，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好坐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 山连山，山靠山，岭岭相连，满

0: 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
1: 这个地方是不错呀，
0: 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晃晃晃，这干什么？这多近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旋，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这不就五台山吗？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要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歪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2: 那哪能呢？
0: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的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诉佛号：弥陀佛。谁呀？我。干什么呢？
2: 啊，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2: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2: 没有啊。
0: 啊，
2: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舅说那谁到了？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没有怎么办？
2: 怎么办？
0: 咱俩回去。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
2: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2: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2: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0: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2: 对，你给个信儿。
0: 哎，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0: 庙外吵吵闹闹。
1: 哟呵，来了。
0: 哎哎，是我呀。
1: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牛，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煞一倍，非常的魁梧。往里去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呀呵，出来一位，
0: 嘿嘿，老师傅，
1: 弥陀佛，
0: 你们俩是要干什么呢？
1: 啊，犯果呀？
0: 为什么要烧庙？为找人呢？
1: 你们找谁？
0: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太他家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
0: 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
1: 太君呐！
0: 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
1: 嘿嘿，娘挺好。
0: 我不哭你能报名吗？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蛋，快快快磕头，磕响头。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戏了，你可算出来了。
1: 嗯，
0: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1: 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
0: 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
1: 嘿嘿，杨彦德，
0: 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
1: 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公，我的三哥马彩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受得了这个。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
0: 这个嘛，
1: 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钉子木烂也不起来。

0: 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飞猴的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可不是地方，他的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说着，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
2: 这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哦。黑声，我来了。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小舅。
0: 两人也进了院。
1: 你们俩干什么？看看呗。不许往前去。哎，是，好，不许不许不许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儿打住嗓子。
1: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0: 那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1: 夫人请上车。
0: 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1: 不要客套，赶车的，走，下山。
0: 是，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代，
1: 哎，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3: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1: 哼，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
0: 哥俩来到里边， 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行礼，
3: 元帅，我们回来了。
0: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午餐吃。
3: 来了，还来俩呢。
0: 怎么还来两个人
3: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0: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1: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0: 哎，是了。老孟娘，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一样，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必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
4: 娘啊，娘啊，享福演得了。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张五爷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
1: 一封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至。
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16:01，调频95.3，中波8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问候每一位大家下午好，无论您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呢，是想自己找对象，哎，相亲，或者是帮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除了两部电话呢，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哈，也欢迎大家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我们微信号的这个功能呢，和我们的两部热线是一模一样的。哎，您是想交友还是想找对象，都是可以的哈。16643596968，16643596968。老幸福了，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脱单。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再一次的重申哈，老幸福了节目直播时间，您可以找对象，可以重播您自己的择偶信息，也可以修改您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呢联系我们的哪一位会员都是可以的。记住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

0: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大家感觉到舒服吗？昨天呢，走在路上的时候，都听着身边的同事在说哈，说这两天太得劲儿了，太舒服了。想必呢，这也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未来三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虽然阳光在线，但是昼夜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中华首先要建议大家采用一种洋葱式的穿衣法。什么意思呀？冷了的时候就多穿点，那热了的时候就脱下一点哈，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转得开。
0: 和中华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到13度，最高气温在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就在我们不太经意之间，秋天就悄悄的来了。偶尔的早上和晚上真的会感觉到有一些凉爽，它不只是凉爽，都有一点点冷了。所以在冷热交替的季节呢，中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健康养生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老伙伴们。有几类健康问题呢，一定是需要警惕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加防范。首先就是换季感冒哈，因为现在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又比较热，而且我们的老人和儿童抵抗力又比较弱，所以是感冒的高发人群。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早晚外出随时备一件薄外套，夜间睡觉呢，空调不要开了，根本就用不到，尤其是高层的，那您开着窗户就已经很冷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肩颈不适，在这个初秋刚来的时候呢，那突然的冷空气的到来呢，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接受，还没有适应，所以呢，这个晨起落枕、肩膀发紧，就是这一时间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所以大家日常应该注意肩颈的保护，不要长时间的对着冷风直吹，空闲的时候呢，要适度的活动一下肩颈部位，来缓解肌肉的紧张。还有提醒大家的就是秋天来了，从夏天过渡到秋天，我们的脾胃特别怕受凉，白天暑热尚未退去，部分人群呢还是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冰镇的水呀、饮料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如果腹部受寒，就容易打乱肠胃功能，会引发什么胃痛啊、腹胀啊、腹泻等。所以在处暑之后，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少吃冷饮凉食，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盖好腰腹部，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哈，一定要把它保护好。饮食要清淡温润，减轻脾胃的负担。
1: 就能够贴近一点。
0: 好了，以上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跟天气、跟温度、跟季节有关的一些健康以及养生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注意防范。
1: 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
0: 好，言归正传，稍后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了，16:08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类征婚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8581-5388和8581-5399，不管您是给自己找对象、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那您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8581-5388和8581-5399。同时呢，如果您是我们的会员，想重播一下您的个人信息，修改一下您的个人资料，或者是想联系我们哪一位会员，都可以通过以上两部热线电话联系到我。另外呢，我们节目组是有一个微信的，欢迎大家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如果您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方便通过电话来报名征婚的话呢，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哈，它的功能和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一模一样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我们的老朋友们能够早日的顺利脱单。世界是一座城堡，在打通电话的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马上就播。今天同样是有四位的老会员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再一次的分享，然后呢，还有一位新进加入到我们行列当中来征婚找对象的女士朋友，也是在昨天的时候节目当中进行报名的。首先为大家介绍430号会员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9岁，属鸡，身高1.62米，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是2800元，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张女士呢，平时喜欢偶尔的打一打麻将哈，不是经常打，只是这个兴趣爱好打发一下时间，身体状况良好，个人呢名下是有一个房子的，然后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没有负担。

张女士的择偶标准，她希望男方呢是年龄相仿的，收入在4000元左右，有无房子都可以，不是长春市的也可以，对方好就行，只要对方好就行啊，有素质，希望男方呢是单位退休的老干部，优先考虑。这是430号张女士的个人信息。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435号陈先生的个人信息。陈先生今年52岁，属虎，身高1米8，体重180斤。那现在呢，他正在做仓库的保安工作，每个月的收入有3000块钱，有双保，在长春居住。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有一部电话是要公开的。151-0449-1254，151-0449-1254，151-0449-1254，这是陈先生的联系方式。陈先生身体状况良好，目前呢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他的名下有房子，而且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他想找一位53岁以内的，居住在长春市的，婚姻状况不限，什么样都可以哈，未婚的离异的都可以。他说最好是不要带孩子的，有收入就可以，具体有多少他也没有规定。这是435号会员陈先生的个人信息。

0: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437号的会员于先生。于先生今年46岁，属猴，身高1米77，体重150斤。那现在呢正在国企工作，有编制，每个月有5到6千的收入，而且有五险二金。他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离异。
1: 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来。
0: 平时于先生呢喜欢健身，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在他的名下呢有房有车，而且本人不烟不酒，没有孩子。于先生想找一位工作稳定、人品好的女士，年龄呢最好在40岁左右，离异无子的。
1: 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
0: 这是437号于先生的个人信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438号刘女士的个人信息。刘女士今年66岁，属鼠，身高1米65，体重13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2500元的收入，而且有双宝。她现在呢是居住在白城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刘女士有一部电话需要公开，155-0027-5015，155-0027-5015，155-0027-5015。刘女士平时呢喜欢散步，偶尔打打扑克，然后身体状况很棒。在他的名下没有房子，本人没有不良嗜好，现在是一个人租房子住。刘女士希望男方呢要有房子，和他年龄相仿，而且不能有不良的嗜好，要求对方月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而且要求身体健康。好了，这是我们438号刘女士的个人信息。以上呢四位老会员的信息已经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过了，其中呢有两部电话，陈先生的和刘女士的电话是公开的。在此中华也提醒

请两位会员朋友在平时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以及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16: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节目，我是主持人中华。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不管您是给自己找对象、征婚，还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在节目时间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拨通热线电话参与节目。两部热线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0431-8581-5388和8581-5399。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迎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 ，Hello， 下午好，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
1: 谢谢周华，
0: 哎，您好，
1: 给我联系，我475号，给我联系430号的，
0: 您是475号是吧？
1: 不是，
0: 475号，
1: 745号。
0: 745号啊，745号，您要联系，之前您是要联系412号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对，您想联系430号是吗？
1: 啊，对。
0: 哦，那是这样的，段先生，我跟您解释一下哈，之前呢是跟那个412号的女士呢，杨女士已经把您的信息都发给她了，但是她直到现在也没有回复信息，而且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之上呢，也让我们的导播薛明已经给她打了她留下来的电话，但是对方显示她的号码是空号，然后我又给她留言，让她把新的号码发给我，到现在没有回复信息，是这样的。嗯，我给您反馈一下这个信息哈。哎，那今天您是要联系的是430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稍后呢，我把您的信息发给430号的女士，我需要记录一下，745号段先生想联系430号的女士。
1: 对对对，
0: 好的，没问题，稍后的时间帮您把信息先发过去啊，您就等着信儿吧。好嘞，好嘞，拜拜。

真是的，现在也不知道是吃的多还是睡得少哈，记性特别不好。所以刚才呢，我在跟大家放这个背景音乐的时候呢，是用我的手机给自己发了一条信息，745号段先生要联系430号女士，我就怕一会儿我就给他忘了，一回头就忘掉了。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信息哈。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位新会员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哈，隆重推出我们的新会员799号朱女士。朱女士今年62岁，属龙，身高1米59，体重116斤。她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2600元。本人是有社区医保，目前居住在长春双阳。她的婚姻状况呢是丧偶，然后呢，平常喜欢健身，喜欢徒步，喜欢游泳，就是兴趣爱好很多，哎，生活丰富多彩，本人的身体呢也非常棒。她名下是有房子的，有一个儿子，目前已经结婚独立了，没有负担，要求对方男生的条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朱女士要求男方呢要有自己的房子，而且要有稳定的收入，收入每个月在4000元以上，与自己的年龄相仿，没有不良的嗜好，不能抽烟，但是可以微酒，哈哈，都不是少酒，是可以微酒，大家自己理解啊。另外呢，朱女士特别交代了，她一定要找一位有责任心的、不花心的男士为伴。加上我们今天的四位老会员的信息，以及我们今天新新的会员朱女士的信息，我们今天一共跟大家分享了5位会员的信息。那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对号入座了，去找你们心仪的心上人。

0: 其实今天呢，我们节目会非常的忙碌的，因为好多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反馈。好多的会员朋友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想找哪位会员聊解一下对方的信息哈，我们一一的来回复大家。首先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老先生打来电话，他想为自己的女儿征婚啊。他呢是相中了我们的会员790号的张先生。那现在呢，我已经把咱们的微信号码留给老先生了，老先生已经记下来了，而且呢他也记下来了790号张先生的这个信息哈。那也希望老先生让女儿加我们的微信，这样呢您就可以和张先生取得联系了。咱节目直播的时候来个小花絮啊，有一位我们朋友圈的啊，不是我们的群里的大海哈，他叫大海。这位朋友说，中华下午好，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台每天上午10点播出的老年聊天室的主持人中华是您吗？不是我，不是我，只是我们的名字相同而已哈。我已经被很多次很多次的问到了，但是我们都是相互都是认识的哈。我们是分别在两个台，我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经济广播，那另外的一位中华主持老年聊天室的主持呢，他是在健康娱乐台。插了一个小花絮哈，继续我们节目的内容。好，继续来回复大家的信息哈。昨天呢，段先生刚刚打电话了，段先生已经哈是想联系412号的杨女士。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喊话杨女士哈。如果您听我们的节目，请和我们取得联系，因为您之前留下的电话呢，现在打过去是空号的。那如果这两天您没有回复信息的话呢，我只能把您的信息先做下架处理。希望您能理解哈，但是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那您还有这个征婚需求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新的电话。
1: 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先生，他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加了好友，然后也有征婚的需求，他是一位外地的江苏的靳先生。那靳先生他其实呢是想征婚报名的，身份证也已经发给我了，然后呢这个我跟他说必须有户口本那个婚姻状况那一页的具体信息，不然的话呢你这个信息我们的资料不全的话呢是不能给您播出的。然后呢靳先生说他的户口本上他没有改，原来是已婚的状态，现在呢没有改过来。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拿到你的那个离婚协议或者是离婚证明都是可以的。他说丢了啊，找不到了。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希望这个靳先生哈回家的时候好好找一找，找到了您继续发给我，然后我再给您打电话登记信息。

另外我们群里的595号的曹女士呢，今天要重播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没问题，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进行播出的。然后还有昨天打了电话的44号的龚先生，那昨天他打电话呢只是要点一首歌曲，我就问了一下他的信息，他说我是44号会员，我说太早了，这是我们的老会员呢，我们必须为您服务，找到一位心仪的女士哈。所以在我的这个劝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劝一下龚先生哈，他同意把自己的信息重新上架了。那稍后的时间呢，也再一次的把44号龚先生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还有678号的王女士也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了信息哈，她上一周呢和一位男士取得了联系，但是好像不太合适，要求她的信息重新上架。那稍后呢也再一次把您的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480号的牛先生呢想联系421号的李女士，稍后时间我们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然后呢我整理一下信息，也把牛先生的信息发给421号的李女士，等待对方的回信儿。好的，刚刚所有的信息的输出都在稍后的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听的这首歌呢也是昨天我们哪一位先生点的歌了，快快快您快出来有一位先生哈点的歌是最亲的人，我找到了，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那歌曲之后欢迎您再次回来。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

0: 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2，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找对象相亲，或者是帮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来参与节目，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另外呢，我们节目组是有一个微信的，和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具有同等的功能，也就是说呢，您如果不方便电话报名，或者是不好意思电话报名，或者是不方便哈，那您就可以通过微信来进行征婚报名。我们的微信您记好了，16643596968，16643596968。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呢，无论您是想征婚的哈，还是想重播个人信息的、修改个人资料的，或者是联系我们哪一位会员的，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0431-8581-5388，8581-5399。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一来回复我们大家的需求哈。首先是595号的曹女士要求重播个人信息，一点问题没有，马上就播。595号，我们的会员曹女士，今年67岁，属猪，体重110斤，身高1米60，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2000多元，有双保，在长春居住。她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喜欢徒步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她现在的个人情况是跟孩子一块生活呢，而且呢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曹女士想找一位72岁以下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为伴，那要求对方必须要有房子，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要求是长春本市的，要求对方性格好、脾气好、身体好，而且他强调一点，他不找属蛇和属猴的男士。好的，这是我们595号会员曹女士的信息。

0: 好，接下来是时间，我们要迎进88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东华，
0: 哎呦，您好，
1: 东华吧，
0: 哎，是我，您好。
1: 是，对，我是366号。
0: 366号啊。
1: 哎，老严头。
0: 哎，好的，我看一下啊，我迅速的找到336号您的信息哈，然后咱们。
1: 三百

0: 366号
1: 啊，366号，366号，您的信息是下架了吗？
0: 是，我现在改了，叫纯听众了。
1: 纯听众了，
0: 我给你打电话，就想跟你说两句话。
1: 啊，那您不是要重新报名是吗？
0: 啊，我下架也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找的下架的
1: 啊，已经找到老伴了是吗？
0: 啊，佳一给我费老大劲了。
1: 哎呦，那多好啊！
0: 我这个因为啥呢？和他们不一样。
1: 嗯。
0: 啊，手机没有。
1: 嗯。
0: 还是那个什么的。这个电台平台吧，
1: 嗯，
0: 他听着我的，完了他上赶联系我的
1: 啊，主动找您的
0: 啊，完了当要联系我把他号还丢了。这个通过嘉宾给我拨通好几回呀。
1: 啊终于找到了是吧？
0: 啊，又给我找到了。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不怕找不到哈，我们多播几次，那这个有缘分的话，您一定会找到的。那任先生，您现在已经是你这个和老伴已经一起生活了是吗？
2: 对，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0: 电话，给我播了好几遍，也不嫌我麻烦。
1: 哎呦，那不都是应该的吗？
0: 听到了。嗯
1: 嗯，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关键是呢，您能找到老伴儿，这才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太好了，这个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呀！
0: 现在我们俩现在一年多了，
1: 是吧？
0: 5月5号来的。
1: 嗯，
0: 我们俩现在没有别的事儿，必须听这个节目。
1: 谢谢。
0: 我过了，他就埋怨我。
1: 嗯，
0: 吵吵，有别的没跟我吵吵。那回礼拜天那天我就忘了，这家伙把我闹的。
1: 是吗？忘听节目了是吗？
0: 天天听。
1: 啊，那现在听我们节目已经跟吃饭喝水呼吸一样了，是不是？必须的，天天。
0: 那工作能力。可厉害了，
1: 是吧？对，
0: 还有细心。
1: 对，没错，我们的目标就是为每一位会员朋友都找到自己理想的另一半。
0: 特别好。
1: 好的，谢谢您，任先生，您找到老伴了，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从您的这个声音状态上，我就可以听出来您现在过得很开心很幸福，也祝愿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康美满幸福。
0: 同时啊，我也感谢这个台。
1: 不要再感谢了，您感谢的太多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不要再感谢了，应该的。
0: 啊，
1: 好的，任先生，您还有其他的事情没有？
0: 啊，好了，就这个。
1: 哎，好了，祝您身体健康。
0: 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嗯，您说，您说。
0: 你别干啥。
1: 嗯，
0: 就是放那个，那叫培音呢，还是叫
1: 啊？我们的电乐，嗯，
0: 就那个吧。第一个尽量少歌，另外就是比你声低一点，
1: 嗯，
0: 要不得把你说话都埋没了。
1: 好的，好的，这个使用这个背景电乐是个个人习惯的事儿。哦，我慢慢的调整啊。好的，任先生，接受您的建议。
0: 调整一下。
1: 哎，好嘞，没问题。
0: 就那个半音。
1: 好的，好的。
0: 天天听。
1: 好嘞，那任先生，好的，没问题。

会天天的听我们节目，但凡落一天，老伴儿就要跟他急眼的、啊，真是非常幸福的状态啊，让人羡慕。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

44号龚先生是我们的老会员了，他今年75岁，属牛，身高1米72，体重12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2000元，有双保，现在是在长春的龙家机场啊，龙家浦附近居住，然后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是喜欢旅游，喜欢唱歌，身体良好。他呢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目前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有一个地房，就是100平米，我的理解就是平房对吧，地房100平米。然后呢龚先生是要找一位65到75岁之间的女士为伴，他想要求对方不要太胖了啊，素质要高一些，要求对方要有收入，有双保，希望是他居住在长春周边城市的，不是外地的。然后龚先生特殊要求不要找啊这个要彩礼的。好的，这是我们44号龚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收好。

然后接下来哈，我们还有678号的王女士，她的信息是需要重新上架的。好的，我们已经为您重新上架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您重播一次您的信息。678号，我们的会员王女士，今年53岁，属牛，身高1米58，体重105斤，现在呢是在打工，每个月有2500元的收入，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喜欢钓鱼，喜欢旅游和健身，身体状况良好。她本人呢性格开朗，温柔体贴，没有双宝，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独立了。她本人是会开车，而且没有任何的负担。王女士想找一位身体健康、性格开朗、人品好、素质高、有修养的男士为伴。那她说呢，喜欢旅游，希望能过二人世界，有双宝最好，能过候鸟生活。那就是想到外地呗，是不是？到一个经常春暖花开的城市。然后要求对方呢是在67岁以下的，月收入要求在5000元以上。这是我们重新上架的678号会员王女士的个人信息。然后在刚刚节目之前呢，480号的牛先生呢也是想联系421号的李女士。现在呢，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发给421号李女士了，等待对方回信儿，然后我第一时间联系您。

好，接下来哈，我们的会员朋友798号要求重新播发一下他的信息，没问题。798号也是我们的新会员哈，于先生今年是50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50斤。那他现在呢是在开出租车，每个月大概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有社保。他居住的城市是白城市，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旅游，在工作之余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他名下呢有房，有一个女儿，目前是跟女方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偶尔的少酒。然后于先生想找一位年龄相仿、诚心过日子、有眼缘的女士为伴，其他的他没有要求，一切看眼缘。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好的，16:48，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呢还有任何的需求呢，请您通过两部热线电话继续来和我沟通交流，0431-8581-5388和8581-5399。那我今天的信息应该是全部的都给大家达到了你们的意愿，对吧？如果有落下的，及时通过微信和我们的节目上的两部热线来联系我。

好的，再一次跟大家重申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在节目时间里通过两部热线0431-858-1533和858-15339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大家还要记好了，为了方便您在节目之外仍然和我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呢，我们节目组有一个微信的，大家记好，记得添加我们为好友，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16643596968，16643596968。中华和佳怡呢，真诚的希望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成功报名的老朋友们能够早日顺利脱单。

我看着我这眼前的这个微信信息提醒了，这个闪烁了，给我吓的。我说我看看到底是什么。然后595号曹女士发来了信息说：“谢谢中华美女，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您的信息刚刚呢已经重新给您播过了。”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吧哈，大家要有任何需求继续可以通过微信联系，然后记得明天下午的16点咱们就在调频95.3中波846不见不散。我是中华，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角，我们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日无月，
7: 寿无疆，
8: 天无下日，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到天意。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
4: 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6: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三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很多人给我一个尊称叫当代补虚第一人，这个我有点受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补虚第一人。那到我这儿啊已经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 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两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的就七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两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呢，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四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银啊，不然的话呢不军银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 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

0: 一个呢，唐代，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手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手乌呢就吊住这个人的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啊，啊，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它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手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您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Z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ZL20131044606.92.1。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的一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 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啊？没错啊，国家专利补序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序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啊？那作为补虚第一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90-1677。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补虚方、
0: 哎、
3: 用了53天了啊。
0: 用53天了。
3: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啊。
3: 哎，是、
0: 啊、
3: 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3: 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啊
3: 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啊，
3: 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一副药和两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3: 哎，好。
0: 哎，
3: 这药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3: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3: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3: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嗯，
3: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0: 嗯嗯，
3: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0: 哎呦好，嗯嗯，
3: 你看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也就是10几天。
0: 嗯，
3: 感觉早晨起来这沉僵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0: 啊，原来呢？
3: 我原来沉僵的1个多小时。
0: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这10分钟就缓解了。
3: 哎，
0: 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3: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0: 能打弯了。
3: 哎，最起码拉完屎这手指头啊，
0: 嗯，
3: 能在这个皮儿里抠一下，能擦干净了。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啊！
3: 是
0: 哎。
3: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0: 嗯，
3: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3: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0: 啊，把胃都吃坏了。
3: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对，
3: 还有萎缩性胃炎。
0: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3: 哎，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0: 嗯。
3: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0: 啊，就感觉舒服了。
3: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0: 嗯嗯。
3: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0: 嗯。
3: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儿了。
0: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
3: 哎，是。
0: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3: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3: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0: 嗯，哎，是这样。嗯，
3: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0: 嗯，成型了，是不是啊？
3: 哎，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0: 嗯，很好。
3: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0: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3: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
0: 嗯嗯，
3: 老是擦不干净。
0: 哎，
3: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0: 哎，这是
3: 还引发肾炎了。
0: 嗯，引发肾炎了啊。
3: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0: 嗯嗯，
3: 这小便里边吧竟是泡沫。
0: 嗯，
3: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0: 嗯，
3: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哎，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3: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0: 嗯，
3: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0: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3: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
0: 嗯，
3: 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0: 嗯，怎么样啊？
3: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没泡沫了。
3: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0: 嗯嗯。
3: 用到21天我做了个化验。
0: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3: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啊。
0: 哎，嗯嗯，
3: 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
0: 嗯。
3: 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0: 哎呦，降那么快呀。
3: 哎，是，
0: 哎，
3: 这尿素氮。那
0: 个尿素氮呢，
3: 从18.5降到13了。
0: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3: 哎，虽然不合格吧，
0: 嗯，
3: 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0: 激动坏了啊！
3: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坏蛋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啊，也是不敢相信。
0: 他也不相信。
3: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0: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3: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0: 为什么呢？
3: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吧，
0: 哎，再化验化验。
3: 我又化验了一次。
0: 嗯嗯，这回呢？
3: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0: 全正常了，哎呦，
3: 哎，
0: 太好了。
3: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一个箭头都没有。
0: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3: 哎，是。
0: 哎呀，那太好了啊。
3: 这门诊大夫问我，
0: 嗯，
3: 说你都正

0: 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1: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啊。
0: 哎，是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1: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0: 他一愣，我还觉得也好笑。
1: 好笑啊。
0: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1: 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0: 哎，谢谢，
1: 非常好啊。啊，
0: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两副药，
1: 嗯，
0: 然后去五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啊。还做胃镜啊？
0: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1: 怎么的呢？
0: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嗯嗯，
0: 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1: 哦，非常，
0: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
1: 嗯，
0: 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1: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嗯，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嗯，
1: 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
1: 哎，
0: 我是体会到了，
1: 体会到了啊。
0: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1: 嗯，
0: 孙大夫，
1: 哎，
0: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1: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0: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1: 对呀，啊，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0: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0: 哎，
1: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那，
0: 嗯，
1: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0: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
1: 嗯，对对对，
0: 那可太好了。
1: 啊，嗯，是的，是的，嗯。
0: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1: 嗯，
0: 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1: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0: 哦，
1: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690-1677。
0: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
1: 嗯，
0: 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1: 哎，
0: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1: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0: 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是孙主任吗？
2: 哎。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1: 孙主任呐，
0: 嗯，
1: 我想问一下，
0: 啊，
1: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具方吗？
0: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1: 那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0: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1: 好好好，
0: 哎哎，
1: 那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
0: 啊。
1: 多少？
0: 好的，好
1: 哎，
0: 的，嗯，
1: 我今年69岁，
0: 嗯，
1: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
1: 左眼做手术了，
0: 嗯，嗯，
1: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就不行了。
0: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
1: 现
0: 呢？
1: 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看东西模糊是吧？
1: 对，看人都模糊了。再一个大便还干。
0: 哎呦好，那多遭罪呀，
1: 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净硬求便。这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0: 还有斑块啊，
1: 还有脑萎缩，
0: 嗯，
1: 记性特别差，
0: 记性不好，
1: 最严重的就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一宿啊得起夜4、5回，
0: 一宿起4、5回，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1: 是呗，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0: 尿不干净
1: 老想尿，根本睡不好觉啊，
0: 可不是啊，
1: 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的梦啊，
0: 做噩梦什么的，是不是
1: 做梦，
0: 啊？哎，
1: 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0: 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1: 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0: 哦，还怎
1: 这
0: 么
1: 个
0: 着？
1: 腰啊，后腰还冰凉，
0: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1: 腿脚也凉，
0: 腿脚也
1: 没有
0: 凉，
1: 热乎气，
0: 哎，
1: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我也治过，到哪儿睡都说肾虚严重，可
0: 是
1: 是
0: 啊，
1: 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0: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这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的，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啊，
1: 是，
0: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呀。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尽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色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乱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1: 是呗，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0: 没少花钱。
1: 但是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给手机充电一样，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呀，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 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

0: 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了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明白了。
0: 哎，明白了啊。
1: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0: 哎，对对对，
1: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0: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1: 哦，
0: 嗯，
1: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用的都是好药材，院长。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1: 哦，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1: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0: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1: 哦，好，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哎，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他早就没这想法了。但是啊，我跟你讲老哥呀，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很快就会有想法，但是一定记住我老孙的话啊。
1: 好的，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
3: 三副药。

0: 是我第一个月呀，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1: 嗯嗯。
0: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1: 对。
0: 我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个半月了。
1: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老好老好了，
1: 老好
0: 听
1: 了。
0: 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1: 嗯。
0: 我现在呀，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肠溶阿司匹林。
1: 嗯。
0: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1: 都不吃了啊！
0: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1: 就复查了。
0: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满2年就要复查。
1: 对。
0: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的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0: 肾功也都正常了。
1: 哎呀，忒好了！
0: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1: 嗯嗯，
0: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1: 嗯嗯。
0: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1: 非常好。
0: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1: 嗯。
0: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1: 嗯嗯。
0: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
1: 常。都正常了啊。
0: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1: 嗯。
0: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1: 嗯嗯。我说话就比较直，我在乎的是啥呀？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0: 好，
1: 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50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0: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2个人，
1: 嗯，
0: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0: 治好了，停药了，
1: 停药了啊！
0: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1: 嗯，
0: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3副药，停了能有2个来月吧，
1: 嗯嗯。
0: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0: 他动些，比我们多吃了1副药，
1: 嗯，
0: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1: 有这么长时间啊？
0: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1: 嗯，
0: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0: 嗯，
1: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呀？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的，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0: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1: 啊，心梗了，
0: 一个支架嘛，
1: 啊，下支架了啊
0: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0: 这是堵了67%，
1: 嗯，
0: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1年，完了再说，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0: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0: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
1: 哎呀，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了，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 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嗯嗯嗯，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啊，缘分呢。 哎
0: 啊，
1: 嗯，
0: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久见效呢？我就真实在我真有点记不清，
1: 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
0: 哎，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是吧。嗯，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赌多少，
1: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妈呀，
1: 嗯，
0: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
0: 哎，
1: 石头放下了。
0: 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颗心治你。
1: 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0: 啊，
1: 嗯，
0: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职工这个医疗本儿，
1: 对呀，
0: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1: 嗯，
0: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1: 嗯，
0: 算不算数啊？
1: 药盒都整没了。
0: 啊
1: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0: 哎，对，
1: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0: 太好了，这不是我刚才也算了，
1: 嗯，
0: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1: 啊，那可不啊，13000多啊，嗯。
0: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1: 嗯，
0: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1: 这样的啊，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个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0: 哎，
1: 赶紧报名去吧。
0: 好好，
1: 嗯，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1: 嗯嗯，
0: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1: 哎呀，
0: 我孙子上大学用。
1: 嗯，
0: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1: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0: 哎，好，再见。
2: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
3: 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12: 你要干什么呀？
11: 我想用挂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13: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5: 二一，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4: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3: 那些年的歌。
16: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张惠妹号称是小米酒女孩，也是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天后阿妹。她从山林一直唱到了万人体育场，从一夜爆红到沉寂重生，她的故事呢是天赋和苦难的交织，更是对于音乐信仰的孤勇和坚守。今天就来听她的歌，首先来听《我可以抱你吗》，别在伤口撒盐。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在近30年的音乐生涯里边，张惠妹见证了华语乐坛从实体唱片到数字音乐的巨大变化，但她始终站在潮流的前线，经验丰富，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引领着音乐的新变态。是的，她率先尝试了演唱会电影的创新形式，运用全息投影技术重现已故歌手张雨生的影像，然后和他同台对唱。这一壮举呢，在当时引起了好大的反响。来听我最亲爱的，不在乎他。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张惠妹的人生百态，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忠实的听众刚才说呢，外边下着雨，犹如我心在滴血。张惠妹用克制的悲伤唱尽了爱情的终章。当分手成为必然的时候呢，一个最后的拥抱可以说是胜过了千言万语了。这首歌教会我们痛彻心扉的放手，也是爱情最温柔的尊严吧。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其实张惠妹代表作有很多，比如结尾当中原来你什么也不想要，唱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洒脱，还有 Bad Boy 里的同名歌曲听海哭不出来，凭借深情的旋律和张惠妹极有感染力的演唱成为永恒经典了。就像刚才我可以抱你们一样，也唱出离别时的不舍和眷恋，全亚洲销量超过800万，还有真实我要快乐也许明天等等，每一首都展现出不同音乐风格上的出色的驾驭能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根乡等代表评选成员。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军，他叫姚斌，这能耐可是不小啊。到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他乃是雷部24位正神之一，所以说他这雷法占着一绝。那么高的本事，让他这一个雷就给闷到那儿了，当时是人事不行。哎呀，啊，这小子立生一目是三只眼呢。我们的文太师文仲，那老头子就是三只眼。
3: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
2: 他也剽窃，哎，他也这么整。哎呀，我容不得他，把他脑袋给切下来吧。四个人人事不行，就是四马倒攒蹄给捆上，吊在了高杆之上。
3: 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4: 春夏秋冬我们是
2: 姚天军不敢掉以轻心啊，咔嚓一剑把这颗脑袋就砍下来了啊，噗。哈哈大笑，这回可行了。他一只手拎着人头，迈步出了落魂阵。专门在这儿栽了一棵高高的杆子，就把杨戬这颗脑袋给挑到那杆子上头去了。头上要点起几盏大灯，尤其到了晚上，这灯一照啊，离多远都能看得着。等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这姚天军呢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怎么样？
3: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
2: 给包圆啊。我全到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嘿，收拾小孩，这是我的专业。拎出来的，正在得意之时呢，一抬头，哎，我一看呢，是呢。刚才还在上边放着呢，怎么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呢？
3: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2: 姓姚的，你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啊，这姚天君就感觉这声音挺熟悉。不得其解呀，小辈，是方才我把你脑袋已经砍下来了，怎么你又活了？废话。
3: 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4: 春夏秋冬我们是
2: 砍你也是砍不成，刚才呀无非是逗你玩啊，姓姚的。个兄弟，也就是金吒、木吒、哪

哪吒加上黄天化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是难为他们一丁丁点儿。转身就走，他在镇外呢，这阴阳五雷呀也使不上，气得姚天君直跺脚啊，哎呀小辈，我看你往哪里走。死不了，这杨戬呢能耐太大了，他会72变外加一哆嗦，要是合到一块儿呢也可以称为73变。那是假的，真杨戬早已经跑了。姚天君一剑咔嚓嚓，还是囫囵个的，哎，转身往回就走。那么姚天君在后就追，这杨二郎可气坏了，心说好小子，你也太猖狂了啊！让你知道知道毛家的厉害。哇，可真是袖珍的，有多大呢？就比成年人的大拇指啊还小那么一号呢。咕噜一声就掉地上了，乌丢这么一掌变成了一只大狗。犬二郎杨戬走哪儿，这只狗就牵到哪儿，这是神狗啊，跟咱们家养的宠物可不一样。再看这哮天犬呢，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哎，就上去了。两天闹嗓子了，哎，感冒发烧，哎，这声带有点发炎吧，反正就这么难听。真不知道杨戬还会这玩意儿啊，正在追赶之际，就见地上啊层。这耳朵就给咬住了，又一下啊刺啦，把这耳朵给撕下来了。疼得姚斌呢嗷嗷的直叫唤，再一摸这耳朵齐刷刷的给咬掉了，鲜血淋漓呀。哇，回归西岐城也只能是捡这么一点便宜了，办不到啊。姚天君赶紧回去找人包扎伤口，压下他呢不提。不禀报了，见到姜子牙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啊，我犯了大错了，您按军法处置吧。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坏了，杨戬呢，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样，把哪吒那四个人现在落魂阵了吧，哎，这可如何是好呢？扑通都跪那儿了，江丞相，还有我们的事儿呢，要不是我们枪火在那儿胡扯八扯，也出不了这种乱子呀。龙须虎啊，憨不愣登的，哎，师父喂。
这里头也有我的事儿啊。

0: 罪杨戬呐，那您就先怪罪我吧，我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呀。绝阵就难打，这回可倒好，还整进几个人质去，这回可就更难了。得了，这回给你们每个人记大过一次，哎，以观后效。阿欣说，这回的大阵算是把我给难住喽，阵没破，太极图丢了。时候，哎，喜信传来，赤精子回来了，他是满面带笑啊，子牙耶，人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不是慨然相助啊，陆陆续续就要来到西岐，你赶紧准备迎接吧，是吗？哎呀，多谢师兄啊。接仙台我已经搭好了，现在咱们就去。姜子牙他们来到接仙台的第二天，这空中啊就有鹤鸣之声。
1: 公子附体了，呱呱呱，孙悟空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0: 第二位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姜子牙都认识啊，哎，这都是大罗金仙呐、问呢、子牙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二位兄长啊，一言难尽呐、子牙不必着急，我们来了就都听你的，有多大的能耐就使多大的本事，一定要把这阵给破了，把人给救出来。哎呀，全仰仗几位道兄了。哎，分为左右，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刷刷又落下来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来了，姜子牙赶紧迎接呀，接近这接仙棚，两位跟先来的这几位呀打打招呼，哎，坐那儿就聊天呢，还没等聊几句呢，外边这风声又响起来了，呜呜呜呜呜呜。竹林乐家山呢、那地方还有个名字叫做普陀山乐家洞。
2: 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转入了佛门，就是住了名的观音菩萨。当然了，这是将来的事儿，现在呀。这就是工作的需要，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呢？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蹦，
0: 让干什么都无怨无悔呀。单说慈航道人这一来，姜子牙非常的高兴，紧跟着又来人了。哎呀，也转入佛门了，他就是大肚子弥勒佛啊，还有一副对联儿。孝之人呢、当然了，现在这巨留孙呢、他还是道家，将来要转入佛门。

也都认识，他们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正虚道德真君呢、到此为止，这昆仑山玉虚宫的12位金仙都到齐了。元始天尊的徒弟一共分那么3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呢一共就是3位，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在玉虚宫啊称为3大弟子。上仙也就是今天呢来到西岐接仙棚的这些位神仙，说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再比如说斩将封神的姜尚、姜子牙，还有被开除的申公豹，等等等等。12位师兄十绝阵是定破无疑呀、但有一劫，现在是祖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排行在最前边，但是呢凭他的身份地位呀还不足以服众。冷声大笑，各位道友，你们先到了啊，我来迟了一步啊。这也是最高的，谁呀？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余地燃灯道人呢、过来了，把众人呢、都搀起来，大伙一起进了接仙棚。哎，大师兄啊，群龙无首可不行啊，你也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做我们的领袖，我们都听您的安排。各位客气啊，客气了，子牙你过来。子牙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是天道，别看眼前摆的是十绝阵，我相信呢有把握把它给破了。用仙术破阵了，既然我们都来了，我看明天呢就可以破阵。各位道友，到了时候了，就全仗着你们的法术喽。我呢也就不必多言了，我等愿听驱使，到时候啊你出兵啊。这些神仙当中啊也是有头领的，神仙跟神仙他也不一样啊，水平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坐在这接仙台上，这气场可是不一样，因为哪一位呀都有上千年的道业，甚至说像燃灯这样的都有上万年的道业。唰唰，一个劲儿的唰唰，就好像过春节的时候放的那礼花。

蛋一样啊，蹭蹭蹭啊。文太师啊，九天君一圣母啊，都给发现了。这帮人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待着呢，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再者说了，现在怕环境污染，很多城市都不让燃放这玩意儿了，谁要是瞎放，哎，都得拘留啊。哟，可坏了，闹了半天燃灯道人来了，十二金仙也来了，哎呀呀，看起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2: 你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在玉成宫里，杨忠得了撞客了。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公听完了之后为之震惊，心想玉春宫里闹鬼就是因为这个吗？真有这寇珠吗？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大人，我跟您都说完了，无论如何您要为我伸冤呐。说完了扑通，这杨忠倒那儿了，老半天不起来。包拯坐在这儿也不动，瞅着他。杨公公，杨公公。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眼睛睁开了，由打地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说包拯啊，刚才这是怎么了？包拯说，问你自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包拯说，杨公公，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谁扑我身上了？谁呀？我问你，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哟，我的妈耶，有啊，有个叫寇珠的，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宫中的成玉呀。对，就是这个寇珠扑到你身上了。他说什么了？他说了好多。于是包公就把寇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杨忠一听，得，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包公说，是啊，我先问您有没有这个事儿。杨忠说，哎呦包拯啊，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或许您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他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 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扣珠，他学扣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扣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扣珠。一说扣珠吧，郭槐吓一哆嗦。郭槐说，扣珠？扣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我说，郭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成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成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总而言之吧，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包拯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这个玉成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包公说，这冤魂恶鬼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你。哎，杨忠说，你怎么说是我？包拯说，折腾半天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话了，外边我没看见有鬼魂出现，院子里边也没有飞沙走石，湖中的水也没有扬波翻浪，你说的那么厉害吓人，其实我就见到了你一个人。这么样吧，明天我奏明圣上，玉成宫里并没有什么鬼怪，只不过就是有一位杨公公，杨公公不在这里，鬼怪自然消除。哎呦，哎，我说包拯，你可别这么闹嘿，你要这么一闹，这皇上还不得把我给治个罪啊。啊，那我怎么办？我说包拯，咱面子事儿。哎，刚才我对你有什么不公啊、不敬的地方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人他胆小，我跟你说，其实是我承认这玉成宫里就是我自个儿在这瞎折腾的。因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让别人在梦里住，同时我也是变相的给李宸妃鸣冤。我跟你讲了，李宸妃那么好的人被烧死了，寇珠那么好的人被打得撞顶身亡，您说说这天底下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啊，剩下的都是坏人，这世道还让人怎么活呀？包拯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别那么说呀。包拯说，我要不那么说，那就得换另一种说法。您说还有别的说法吗？您别把我给牵进去。包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后为了让你还在这玉成宫里看着，我就跟皇帝这么说吧，玉成宫里果然有一缕冤魂恶鬼。三天之后自然平静。三天之后超度完了亡魂，你可再别闹了，你就让玉成宫恢复平静，向皇上禀报玉成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啊。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成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好，就这样吧。

0: 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飞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飞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飞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呢，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三天亡魂，玉宸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捣了出来，能不能行？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一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大亮的时候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包拯到这儿的时候，王延龄也来了。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包拯就说，昨天晚上我到玉宸宫去了，我倒是发现玉宸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只是要求给他超度三天，让他魂归太素。王延龄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王延龄觉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超度亡魂三天之后，那么是不是这玉宸宫就能安静啊？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宸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兴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宸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哦，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呐。皇上一听，好吗？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哦，这玉宸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宸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宸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包拯说，
1: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
0: 说这是皇上您有鸿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超度三千亡魂之后，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得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吧，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皇上这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事千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宸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复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瞧这个意思，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陛下，依您的意思呢？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是个职务级别，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王延龄说，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得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宸宫的妖邪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啊？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王延龄一听，得，真想包拯，哎，这你官运来了，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登蒙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包拯说没有，没有，这皇上

0: 还没有。
1: 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
2: 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
1: 得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这开封府出出进进可就热闹了，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后来的马都没地儿拴了，老百姓种那树上都拴上马了，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延龄没手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准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说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坏话，他们这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
2: 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行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
1: 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儿体现出来？穿那衣裳，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儿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
2: 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哎，别往这儿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
1: 这穷儒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包大人。
3: 贪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0: 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要来接听96110。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故宫荣升开封府尹，开封府里边设宴，大家给他庆贺。就在这个时候，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这个人衣衫褴褛，迈步往里就走，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说你往哪儿去，改日再来，今天有事不施舍。门爷把这个儒生给当成要饭的了。这儒生你别看穿的破呀，但是气质非凡，当时就说了，你知道我上这干什么来吗？我是来找包大人。这一句话门爷还愣了，心想就你穿这身就长这模样，你来找包大人。我说你找包大人干什么？我有一封书信要交给于他。书信在哪儿呢？这穷竹就把这信掏出来了，在手里边举着。门义就说了，你把这书信给我，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你走人。这书信给你？这不可能，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门爷一看还拽呢。

还野，你甭野了，干嘛呀？怎么个重要啊？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哎，你还得亲自交给包大人。那得了，你要想亲自交给他，今天包大人没工夫，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包兴又在里边出来了。包兴今天特别高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张罗，因为包兴觉得，哎呀，日日盼，夜夜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作为我这个仆从，我也跟着升了级了，所以他衣服也换了，那个气质也改了，比谁显得都精神。包兴来到外边一看，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役在这争着，包兴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这门役就说了：“哎呦，您来了啊！总管，这门役管他叫总管，也不哪来的那么总管。”包兴说：“你说怎么回事？”哎，总管，这你看这念书的，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包兴说。你是哪儿的？这个穷儒瞅着包兴，我乃一介儒生。哦，你是念书的，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大相国寺。哟，包兴一听大相国寺，引起注意了，因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包兴说：“你从大相国寺来。”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把这信他递给包兴了。包兴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面呈包大人起”，下边是“内降”。包兴说：“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这个儒生一听：“你打开瞧。”你是谁呀？包兴说：“我是谁呀？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我跟你说，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长大以后，我是他的书童；赶考的时候，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从。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怎么样？有资格看你这信吗？那你就看吧。”他一听包兴这个人呢，职务挺重要，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短，写的是包大人，今有儒生公孙策，乃广览播读之士，屡试不中，见到府上望于安置。下边落款儿。老士了然，士就是世家那士。包兴一看明白了，这个是个读书的，赶考老也中不了，没饭门了，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跟我们一样，到庙里待着没辙。可能是这了然和尚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得了，听说包大人在这做了开封府了。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就把他派来了。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正是饭口。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从小精明。包兴心想：早不来晚不来，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怎么得混一顿啊？包兴想：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到那桌面上坐着吧，你不够资格。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什么吏部的、工部的、兵部的，什么枢密院的，那都是大官啊，都够级别。你这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往那个桌面上一坐，他瞅着不合炉。可是他已经来了，你说我要让你走，对不住了然和尚。得了，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了，让你吃顿饭。公孙策。就是我，好，你跟我来。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
这就没一门呢在那闲居的地方，有时候在那歇着，有时候在那玩。现在呢这屋里没人，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到这屋来了。您在这坐着啊，稍坐片刻。这信呢这包兴手里拿着呢，包兴说这信呢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包的人啊。坐下吧。公孙策坐在这儿了，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一会儿的功夫给上了几个菜，这几个菜都是平常的菜，给他弄了一壶酒，端了四个馒头撂这儿了。包兴说这公孙先生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待一会儿啊我向我们大人禀报，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今天到这儿来祝贺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都是朝纲中的重臣，最大的有当朝丞相，是不是不便把你带去，你呢就在这儿吃点喝点，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有功夫要看您这封信呢也许能见见您，要是没功夫看您这封信呢您就改日再来啊。他甭管怎么说，这到了饭口时候了，您先吃。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包兴呢把这信揣到怀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忙活了一圈回来再到这门房这一看呢，这公孙策走了。耶，包兴一看怎么走了，瞧了瞧那菜那馒头没动，桌子上面留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的有字。包兴拿起这纸来一看，这纸上写的什么呀，这是公孙策写的，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绝非孟尝君。写完走了。这包兴一看这个词儿，大致能明白点，因为包兴必定是陪着包公读过书的。这个意思是说，今天你们这个地方很热闹，正在吃喝荣升喜宴，我作为一个不如无名之士，我怀着热情到这儿来投贴拜访，结果呢我这个心情是非常诚的，一番诚意到在这儿，我一看你们对我冷待了，别人都说你们这个府是伯乐府，伯乐识马呀，是识人才的地方，我一看呢你们这个地方并不是真正识人才地方，此君绝非孟尝君，说包公你不是孟尝君，孟尝君手下有3000食客，什么样的人他都在那养着，可我这么一个人来了你没有接待我走了。包兴一看这意思，包兴心里暗想，嘿，真是不知好歹，赶到饭口了我给你弄四个菜你就吃一顿得了吧，啊，你还来脾气了。这包兴拿这个纸儿一转身又奔上房屋去了。奔上边到大厅里边的时候，众位还在那喝着呢，酒至半寒，兴致盎然。正在这个时候，这包公就发现包兴手里边拿着一张纸儿，包公就问他，包兴啊，你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大人。是这么回事，刚才有一个穷儒到这儿来了，哎，无非是啊想谋个差事，是了然师傅给写来的信。嗯，包公一听说是了然禅师给写来的信，马上就问包兴，那信呢？那信在我这儿呢，为什么不及早的给我？不是，我怕耽误您的事儿，快点。包兴把这信拿出来给包公一看，包公打开一瞧，这公孙策在哪里？他走了，你看这不还留这么一张纸儿？包公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包兴，你慢带了他了，怎么能叫慢带了他呢？我让他在门房里边弄四个菜一壶酒，还给四个馒头，他就什么要饭的来了也吃不着这个。什么？
对，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但我不我他是你没看他穿那样了，他不能往这儿让，让到这儿之后，这些政委老爷们瞅着，这丢您的面子。包公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是，我想他不过就是相国寺来的这么一个穷书生。包公说：“对呀，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哎。包青一看这话还说错了，哎，老爷，这事儿他怨我，你把他给我撵回来，快去，他上哪儿了？我哈，你我这就去撵。这包青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医，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去了？门医说出门往右走了。他走得快不快？他走得快倒是不快，反正我看一边走嘴里边还叨叨念念的，不知说什么。包兴随后顺着路就撵，这一气儿啊快撵到城外边了，远远的看见那公孙策了，一瞅见那公孙策的背影，包兴扯着嗓子就喊：“哎，我说公孙！”他这一喊公孙，满街人都瞅，谁孙谁孙子，公孙。这个时候包兴仅两步跑到了公孙策的身后。哎，我谁哪儿去你啊？公孙策一回身，哦，这不是那位总管吗？您怎么随后追来呀？我说公孙先生，您别不辞而别呀，他不管怎么着，我给您预备好了菜，预备好了酒，您得坐那吃饱了喝足了，见我一个面再走啊。哪有您这么办事的啊？黑不说白不说，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转身就跑了，您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您这事儿我真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一看说这是了然禅师借上来的人，那没别的，赶快有请，所以我再一请您，您没影了。您看您还写了那么一张纸，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我能追您来吗？啊！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公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好像他被人重视了。哦，包总管，照此说来，那是包大人要你请我回去。对呀、啊，包大人说的，让我请您回去呀。嗯，好吧，你回去跟包大人说，就说我不回去了。呀哈，你还端上了啊？你干嘛不回去？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事吗？我跟你说，我读书之人，可不饮盗泉水，饿不食嗟来食。嘿，你志气还挺大，你尽管如此，但是那你别来呀、啊、那你来了，我们大人要见你，你怎么得见见呢？刚才我看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是，我乃一介穷儒，我虽穷但志不短，我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但是可有一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你跟包大人说，就说我回家了，我要回家务农。包兴一听啊，我要不把他请回去，这包大人非得把我一顿骂不可。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一抱腕，我说公孙策大爷，我说公孙祖宗，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您可别给我这么添腻，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啊！我求您了，这行不行？包兴这一说求他了，这公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嘿，包兴一看穷酸纳臭，他还让我给他投钱带路。好了，您跟我来吧。包兴领着公孙策回来了。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那么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
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包兴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包兴进来见了包公，跟他就说，那人呐，我给您追回来了，现在门外等候您的召见。包公说有请。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之后，包公让公孙策坐下。包拯一瞧啊，这公孙策面容清瘦，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说明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思维是非常敏捷的。即使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一交谈，谈论起来这个人谈吐不俗，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什么事都知道。包公心想，这是一个饱学之士啊，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又有了然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但是我这个开封府尹也是刚刚上任，我对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您呢暂在我这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的才华被大家都承认了，我再正式给您任职。这公孙策听明白了，我这个是临时工，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心想这也好，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我就尽心竭力的给你办事，我办出几件漂亮事儿来，让你承认了我的才华，你自然就得给我任一个官了。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转过天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堂鼓一响，包公立即升堂。这升堂啊，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让他听着，告诉公孙策，你顺便可以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公孙策坐在那儿了，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他也在大堂上站着。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面容敦厚，这种人呐，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发现不了他的特点的那么一种人，一个直朴的市民。这个人来到堂上孤灯望着一跪，说话呀嘴比较笨，多少还有点口吃，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兴一看呢，这我对点子来了，我一着急我就口吃，他上来就口吃。包拯说，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人我叫张友仁。哦，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大人，我有冤枉，我不但说是有冤枉啊，我弟弟更冤枉。你弟弟是谁？我弟弟叫张有道，我们哥两个从小就特别的好，这个现在啊我弟弟他死了。你弟弟得病而亡吗？他不是，大人您听我说，我弟弟呀跟我都住到一个村儿，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叫七里村儿。我们在七里村里头，我弟弟呢是个货郎，哦，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还种地的。我弟弟就头些日子老跟我说我呀活不长了。我说怎么的了活不长了？
他说您看着，有人算计我。我说谁敢算计你，你告诉我。结果没用多久他真就死了。死了我的兄弟媳妇刘氏他根本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的时候，我弟弟都死了三天了，埋在坟地里了。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你知道了也就行了。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他说我是他媳妇儿，我怎么能害他呢。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我就告到祥符县，祥符县开棺检验说什么病都没有，又给装在坟地里了。我就合计着我弟弟肯定是被人害的，故此到这儿向大人鸣冤。我知道大人您是清官。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潘桂宇的声音从话筒变成了近在身边，房四锦一转头就看到潘桂宇大包小包站在门口，徐姑姑等人跟在身后。房四锦一脸惊讶：
5: 你怎么来了？
6: 没想到吧，
5: 你来了我没钱。
4: 潘桂宇上下打量房四锦：
6: 你这身衣服挺好看的，挺贵的吧？
5: 我说这些年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
7: 看你这儿不错，就在这儿打铺盖。你现在没钱是吧？我等你，等啥时候有钱了，我啥时候就走。
4: 徐姑姑迎上来：
8: 这位仙人，我们这儿不适合您下凡，要不您另寻他处。
5: 啊？这儿不能住啊？
6: 这儿也不能住啊？那好吧，我走。
4: 潘桂宇走出门外，在店门口放下了包裹。
5: 哎，我看这儿挺好的，这儿不影响你们生意吧？
4: 众人跟了出来。
9: 哎，不，你，
5: 哎呀，我就在这儿。哎呀，我，哎呀，饿了，吃口煎饼。
4: 潘桂宇看了看朱闪闪：
6: 哎，姑娘，你挺面善的，给我倒口水。
4: 从包裹里拿出铺盖、锅碗瓢盆，准备烧饭。
10: 这位，我们这儿不能野餐。
11: 不是野餐，要债，要债，不安营扎寨怎么要啊？
4: 徐姑姑走到潘桂宇跟前：
8: 您这是要谁的债啊？我们门店没欠您的钱吧？
11: 你们店是没欠我的钱，但我闺女在你们这儿，她欠我的，我跟她要。
12: 姑娘，我的妈呀，这是她妈呀。
11: 好的，
8: 一百万。
11: 潘桂宇，
4: 潘桂宇指着房四锦，众人都惊讶地看着房四锦。房四锦面无表情，徐姑姑给了房四锦妈妈一杯水：
8: 来，喝口水。
11: 谢谢你啊。
4: 徐姑姑半蹲下来对潘桂宇说道：
8: 这药债呢也分文药和武药，您这文药还没开始呢就直接武药，这不好收场啊。个人恩怨啊还是私下解决，我给您10分钟收拾一下，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
4: 潘桂宇坐在地上，两脚一伸，耍无赖：
5: 报警吧，你现在就去报。上海的警察就不讲理了，我管我自己闺女要钱，我犯法吗？你报吧。
8: 怎么处理啊？
4: 房四锦坚定地说：
13: 公事公办。
4: 警察很快就来到了门店，潘桂宇仍然坐在地上：
14: 哪位报的警啊？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要债的。
14: 要债？怎么回事啊？
4: 众人从门店走出来，老油条介绍道：
15: 这是一对母女，这个是妈妈，这个是女儿，她是她的妈妈，她是她的妈妈，她是她的女儿。
4: 警察听完高声说道：
14: 家务事儿咱就回家去解决，实在不行咱就去法院，咱不能在这儿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是不是？起来吧。

0: 赶紧走吧。
1: 好，走走走走。
0: 来，范大姐拿一些东西。
2: 潘桂宇慢悠悠地收拾包裹，把大包挎在肩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动我的东西。
2: 潘桂宇一边走一边指着房四锦说道：“
1: 房四锦啊，咱们走着瞧。”
2: 警察一边帮潘桂宇搬东西，一边让大家都散了。
0: 谢谢配合啊！来，咱们门口让一下啊，上了啊。
2: 潘桂宇走后，大家议论道：“
3: 哎呀妈呀，可算走了！我师傅的妈妈太厉害了，
4: 吓死个人了！怎么会有妈妈这么对女儿呀？”
5: 虎母无犬女，你彪悍都是遗传。
6: 女悍匪 plus，
7: 你们都是闲人 plus 吗？都没事干了？
6: 上干活。
2: 下班时间，众人都已离开。房四锦看着门外，有些犹豫。徐姑姑替他出门看了看，
6: 没事了，出来吧。
2: 带着阿尔法回家的徐姑姑和房四锦被一张铺盖拦住去路，潘桂宇正冲着他们笑嘻嘻。徐姑姑大吃一惊，不知道潘桂宇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1: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8: 没想到吧？哼，你以为你会读书的脑子哪里来的？我觉得警察同志说的对，家务事家务事就是要家里解决，我就让警察把我送到这儿来了，我今儿就睡在你这儿了。
2: 潘桂宇打量了一下房四锦、徐姑姑和阿尔法这一家三口的造型。
8: 哎，你怎么跟我闺蜜一块儿回来了？你们什么关系啊？这是你男人吧？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2: 房四锦面无表情，踩着潘桂宇的铺盖直接开门。潘桂宇一把揪住房四锦的包带，
8: 翅膀长硬了哈。
1: 您给我解释一下，你们俩什么关系？
2: 房四锦一闪身，睁开潘桂宇，把包护在身后，头也不回地冲进门。徐姑姑看着眼前的阵仗，很为难，垫着脚，像走梅花桩一样绕开潘桂宇的家当，到了门口，实在无处下脚。
1: 你给我说一下。
2: 潘桂宇挪挪屁股，移出一块巴掌大的水泥地，徐姑姑立刻机敏地跳进门。潘桂宇端着锅跟着他们，房四锦反手就把门关上了。潘桂宇在门外边继续嚷嚷：“
1: 你们什么关系啊？怎么孤男寡女就住在一块儿了？房四锦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就把你妈关在门外了啊！”
2: 徐姑姑扒着门眼看到潘桂宇不依不饶，
7: 该怎么办啊？
4: 他这个样子我能怎么办呀？
2: 房四锦低头爱惜地擦拭着包，小心地放到梳妆台上。徐姑姑将他的动作看在眼里，潘桂宇拼命敲门：“
1: 开门呐，快开门呐，开门呐！”
2: 徐姑姑看着房四锦，手指了指大门：“
1: 不许开！”
2: 潘桂宇拼命敲门：“
1: 不行了，真憋不住了，快开门，听没听见呐？哎，快开门呐！你们行行好，哎，哎呀，再不开门，我就搬不动了。”
2: 徐姑姑立马把门打开，潘桂宇提着裤子冲了进来，没看到房四锦，探头探脑的观察起房子。徐姑姑指了指厕所的方向：“
1: 茅房在
9: 这边。”
1: 哎呦！
2: 潘桂宇冲进厕所，正想拉下裤子，顿住，回过头：“
1: 上茅房看什么看啊？躲开啊！
7: 你关上门啊！”“
1: 我上我女儿家上茅房，我关什么门呢？我叫你躲开一点儿。”
2: 潘桂宇神清气爽出来，等在客厅的徐姑姑立刻给他打开了大门，等他出去。但潘桂宇像没看到一样，一屁股坐在客厅。“
4: 哎呀，闹肚子不舒服。
1: 哎，给我倒杯热水啊。”“
8: 我拉扯大的闺女可不能不清不白的跟你住在一起，你怎么着也先把彩礼给我呀。”
2: 徐姑姑拿起桌上的水杯递给潘桂宇：“
7: 我们是合租，我们又没谈恋爱。”“
8: 没谈？骗鬼呢，你们俩都住在一起了，那你得

0: 赔我女儿的名誉损失费。
1: 房四锦从房间里气势汹汹地冲出来，一把拉起潘桂宇，用力地拉他，把他推到了门外。
0: 哎，干什么呀？
2: 哎呦，你个没良心的，比我的男人不要娘了。哎，
1: 房四锦抿紧嘴唇，关上大门，回过身瞪着徐姑姑。
3: 哎呦，你瞪着我也没用啊，你其实跟我那事不一样，你这样搞得我在中间很为难的。
0: 我让你别开门，我这事你别管啊，他还能在这里过冬不成？
3: 过冬？这才几月啊，他打算在这待到什么时候啊？就算我能忍，邻居也忍不了啊。
1: 潘桂宇仍在门外骂骂咧咧。
0: 今晚吃什么呀？
3: 你这心态可以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胃口？
0: 为什么没胃口？什么事都不能耽误我吃饭。
1: 外卖小哥拿着一袋食物上门，潘桂宇坐在门口看到外卖小哥。
0: 哎，你找谁啊？
4: 我送外卖的。
0: 送什么呀？
1: 说着潘桂宇上手扒开外卖袋子翻了起来。
4: 这个
0: 挺香的，这得很多钱吧？挺贵的吧？
1: 外卖小哥没搭理他。
4: 哎，你能不能别乱翻乱看？这别人的东西。
0: 这是我女儿的，你给我吧。
4: 那不行。哎，您别耽误我送外卖了。
0: 不是。
4: 哎，阿姨，您别耽误我。
0: 交给我就行。
4: 哎，
1: 大门打开，徐姑姑站在门口。
4: 是您的外卖吗？
3: 对，谢谢，不好意思啊。
1: 徐姑姑赶忙接过袋子，谢过外卖小哥，外卖小哥转身要走。
0: 哥，你下次再送的时候多送一点，我也要吃的呀，啊，记着啊。
4: 那您自己点啊。
1: 潘桂宇靠在门上盖着被子，用手机听戏，还跟着哼。陆陆续续有邻里回家，路过都被潘桂宇这副样子吓到了。
0: 看什么看呀？我被我女儿轰出来了，全家三口还关起门快活，哪管老娘死活呀？
1: 第二天早晨，房四锦和徐姑姑出门上班时，潘桂宇还在呼呼大睡，一条腿有意识地横在了门口。房四锦目不斜视，踩着他的被子就走了过去。徐姑姑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像做特工任务一样绕开潘桂宇。
0: 下班记得给我带点吃的回来。
1: 房四锦去买早点，发现老严的铺子里堆的都是行李，夫妻二人很憔悴。房四锦心里咯噔一声。
5: 好，谢谢啊。哈哈
0: 哈。小样子。
5: 哎，好的。
6: 哟，你们这是要搬家了呀？
1: 老严勉强一笑。
5: 不搬了，就住这儿，省着走路。
6: 不搬了？
5: 哎，
6: 这好不容易买的房子怎么不去住呢？
5: 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方便，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啊，天天马勺碰锅沿的，还不如分开住清静呢。
1: 严妈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6: 怎么了？是儿子不让你们去住啊？
7: 儿子那地方小，他住不开。
1: 老严赶紧解释。
5: 对，儿媳妇不是怀孕了吗？亲家母照顾起来方便，婆婆再好也不如人家亲妈，你说是吧？
7: 只要孩子好，我们怎么都行。
6: 那你们也不能住这儿啊，又小又闷的。要不要我给你们留一下房子？
7: 哪还有钱呢？
1: 房四锦步履沉重地回到店里，把早点分给娄山官和徐姑姑。
8: 打什么？
6: 严叔他们搬到店里去住了，估计是被儿子媳妇赶出来。
3: 啊，这房子可是严叔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买下来的，这产证上还有他儿媳妇的名字吧？
6: 我以为只有父母不好，没想到还有这么混蛋的孩子。
1: 娄山官一边拖地一边说道。
8: 父母再不好也是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0: 你吐完了吗？
1: 我投投去。
2: 你说这包子铺这么小，他们怎么住呀？这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0: 还好有个包子铺，要不然的话真的是要流落街头了。
2: 晏叔他们用所有积蓄买下了这房子，现在是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才会被儿子媳妇赶出来。晏叔不会怪我吧？
0: 虽然当时你没跟他说，但是我是跟他把话说清楚了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呢，
3: 大家再没有接话，各自投入紧张的工作，店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压抑。不久，朱闪闪气喘吁吁跑进来。
4: 公公，徐公公，出事了，公公！
0: 出什么事了，闪闪？
4: 我严大妈的店要被查封了！
5: 啊！
3: 大家都跑到老严的包子铺，事实药监在做食品卫生安全抽查，几个工作人员穿着制服，很耐心地对老严夫妇解释。
6: 老师傅，您的这个包子铺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您的健康证过期了，要立即去补办，但没有拿到新的健康证之前是不能开门营业的，并且还要罚款500块。
3: 严妈妈一听要罚款，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紧张地问道：
7: 罚钱啊？怎么罚钱呢？我们哪错了？500块，那么多钱，你罚我们家，我们现在挣多少？你打个折。
6: 哎，您别吵吵，这是规定。
8: 不好意思，阿姨，这是您的罚单。
3: 工作人员填写了罚单，交给老严。老严汗一下就下来了，他拿着围裙胡乱擦汗。严妈妈看到罚单，赶紧说：“
7: 你得便宜点吧，你怎么又……”
6: 第二个问题，包子铺里是不能住人的。
7: 我们没想住啊，我们拿不之前我们没住的。
6: 听我说完，阿姨，必须要马上搬走，在打扫消毒以后才能正常营业。
7: 消毒，我们每天消毒，你看一天消好几回毒。食品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这我们知道。
6: 阿姨，您听我说，您别为难我们，可以吗？
7: 我不为难，
6: 阿姨，您别嚷嚷，可以吗？
7: 你不让我们住哪？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阿姨阿姨，
7: 谁让
6: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3: 徐姑姑赶紧走上前，向几位检查的人解释道：
0: 别激动别激动啊，先冷静。同志，我跟他们说两句啊。那个叔叔阿姨啊，二位同志呢也是在按规章办事，咱们呢要积极的配合人家。
7: 是是是，
0: 今天这情况呢肯定生意也没法做了，外面那么热，干脆你们啊去我店里头坐会儿，咱们坐下来再一起想想办法。
3: 徐姑姑把走投无路的老严夫妇请到门店，老严还拿着围裙擦汗，头上脸上沾着面粉，985麻利地拧了两个毛巾递给老严和严妈妈。朱闪闪端上茶水，娄山官把风扇拎到老严脚边，很懂事地调成柔和档。房四锦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严妈妈还在哭。
9: 别哭了别哭了行不行？你哭着我心都乱了。
3: 徐姑姑看着老严，
0: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9: 孩子有啥打算？回老家。
7: 我不回老家，我还带孙子呢。
9: 你不回去你住在哪儿啊？你
7: 我住马路上，我住马路上，我已不离开上海，我这有儿子还有孙子呢。
0: 黄埔这边呢，生活成本确实是高，我建议啊，二位去昆山金桥那边看一看，在这边租一个铺面的钱，在那边的工业园不光能租铺面，还能租一个住的房子。
3: 房四锦表示赞同。
2: 是呀，而且那边年轻人多，早点需求量大， 你们家包子这么好吃，在那儿肯定会受欢迎的。
0: 如果二位想去的话，我现在就跟那边的同事联系，把咱们这边的需求告诉他们，我尽快带你们过去看。
3: 张程程挺着肚子扭着腰下电梯，发现潘桂宇点着小酒精炉子在下面条，张程程很惊讶，很嫌弃。
5: 你是谁呀？
10: 你是谁呀？
5: 你没事你堵在我哥哥家门口干什么呀？
10: 你是我女儿未来的小姑姑。
5: 什么？哦，你是那个房四锦的妈妈吧？
10: 对了。
3: 张程程突然变得很热情。
5: 哟，阿姨，您怎么睡在楼道里啊？那个房四锦把您给赶出来了。
10: 白眼狼，
5: 这也太没孝心了吧！您这吃的是什么呀？能咽得下去吗？
10: 有水。
3: 张程程带潘桂宇到餐厅吃饭，潘桂宇饿了一天，在餐厅里狼吞虎咽。
11: 这还有啊，你慢慢吃，别着急。
2: 说吧，
11: 啥事儿？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看您怪可怜的，我想替您女儿好好孝敬孝敬您。
3: 张程程阴阳怪气地说道。
11: 您说这天底下怎么有这么狠心的女儿呢？我看您啊就是太善良了，这要是换做我啊，早就找机会把她收拾一顿了。
10: 你看着她，今后我有办法对付她。
11: 哎，阿姨呀、啊，我倒是有个好办法，要不然您听听。
3: 潘桂宇凑近张程程，张程程悄悄说。潘桂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11: 能行吗？
12: 哎呀，听我的没错，记住千万别提钱，打感情牌。
3: 房四锦和徐姑姑下了班回到家，一出电梯，二人就看到潘桂宇把着家门用手剔牙。潘桂宇看到二人与狗，精神一抖擞，立刻进入状态，连哭带嚎，邻居们纷纷走了出来。房四锦推开潘桂宇想进门，潘桂宇一屁股坐在地上，抱住房四锦的大腿开始念白。
13: 样子也不是个事儿。
10: 哎，你们看看啊，就是他。哎呀，我含辛茹苦把他供到大学毕业呀、他在大上海站住了脚跟，就不认爹娘了。你们看他风度翩翩，其实就是个衣冠禽兽。
13: 放开我！
10: 我不能放你！娘老子千里迢迢打了站票来看他，那他连门都不让我进呢。你挖财了，可你的娘家人还在贫困县上苦苦挣扎呀！你于心何忍呢？
13: 确实挺不孝，这月也不少。
10: 白眼狼！你们看看他，白眼狼！
13: 看我！
3: 徐姑姑向围观的人们解释道歉，看到张程程一直混在人群中拿着手机拍摄。
14: 呀，打扰大家了，抱歉抱歉啊。张程程，你在这干嘛呢？
15: 我伸张正义。
3: 张程程说完扭头就跑，徐姑姑扒开人群去追张程程。本来和房四锦纠缠不清的潘桂宇撒开房四锦，一个鱼跃又抱住了徐姑姑。房四锦径直开门进家，把门关上。
16: 哎，这边事解决完吧。就是。
3: 张程程离开，徐姑姑赶紧给他打电话。
14: 张程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说，那个女人是不是你教唆的？
3: 电话那头，张程程幸灾乐祸地说道：
5: 这还用我教吗？你看他对他妈妈都那么狠。哥哥，你们两个真的不是一路人，你多孝顺呀。
17: 你们两个人要是在一起，绝对没有好结果的。
14: 张程程，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17: 你放心，我已经把视频里你的脸都删掉了，等一会儿我就把视频发到网上，我要让这个姓房的女人接受人民的审判。
3: 张程程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5: 我张程程可不是好惹的。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
13: 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声音？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7: 徐姑姑随即收到张程程发来视频连接，点开一看，就是刚才吵吵嚷嚷的那一幕，还配了字幕。看完视频脸色很平静，徐姑姑的手机里却翻了天，各个群里都在转发艾特她。房似锦也接到了翟云霄的来电。
8: 翟总你好。
9: 房似锦，你和你
10: 妈妈的视频怎么回事？
8: 抱歉翟总，没想到这种小事儿还会惊动您。
10: 这是小事吗？公司花钱做一年的广告都没有这次丑闻
9: 流量高，你知道吗？
8: 翟总，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事情影响过工作。
9: 你的格局真的越来越小了，你光想着自己，
10: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
9: 事情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形象？
10: 你以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会轻易放过我们吗？房似锦，我是不是早跟你说
9: 让你跟家里的那些破事做个了断，你就是不听，你就是优柔寡断。
8: 朋友可以反目，夫妻可以离婚，血缘关系你告诉我该怎么断？
10: 你是在质问我吗？
9: 好，我就问你，我当了副总之后，你是不是从来没给我添彩，净给我添乱？
10: 我还处处护着你啊。不说了，从现在开始停止。
9: 给你三天的时间把家里的那些破事处理清楚，
10: 什么时候挽回公司的声誉，什么时候复职。
7: 房似锦气不过，猛地跳起来冲出门店去找潘桂宇算账，被徐姑姑拦住。
11: 哎，你要干什么？
8: 让开。
11: 干什么？
8: 你让开。
11: 你是要吵架还是要打架呀？你还嫌现在不够丢人吗？
8: 我的脸已经被他丢尽了，我无所谓了，让我出去。
11: 你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8: 翟总刚给我打电话了，他让我停职，他让我三天之内挽回公司声誉，你

0: 都不用回去吃饭的吗？都散了吧。
1: 不明所以的邻居开始指责徐姑姑，
2: 你们家有什么事情啊，回家商量去吧。哎，整个走廊被你们家搞得乌烟瘴气的，像个垃圾场，你有点公德心没有啊？
3: 你们呀太不像话，作孽呀、啊、
2: 你们已经上热搜了知道吧，还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啊？哎，自己家老人不管了是吧？
3: 我看你们对狗比对人还好。
1: 潘桂宇见围观群众替自己说话，更加盛气凌人。
4: 听见，这是群众的呼声，终于有人给我说句公道话。
0: 我再次向大家道歉，这是我们的家务事，我们一定会尽快的处理，请你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求你们行吗？你真的让我很为难。行吧，有什么事进去说吧。
4: 不用，我就在这里说。
0: 那收拾收拾，我送您去酒店。我来出钱，那儿条件好，不用在这儿睡着，你回头把身体睡着。
4: 不用，我不去，你别想哄我走，我不吃这套啊。啥时候钱到账，啥时候我走人，不讲价钱。
0: 这钱可是到不了账了，你女儿被停职了，别说养家，以后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了。
1: 夜已深，徐姑姑对潘桂宇无可奈何，只能转身进屋，房自己一夜无眠。第二天和徐姑姑一起来到门店，发现店门口堵着很多媒体记者。
0: 好了，这下你出名了，来了这么多记者。
5: 我无所谓，反正被他弄得我已经没脸了。
0: 那今天就不去店里了。
1: 房四锦默默看着窗外没有说话，徐姑姑方向盘一转，掉头驶出了静怡路。没有去上班的徐姑姑和房四锦带着老严夫妇去工业园区，帮他们租到了合算的铺面和住房。老严夫妇感激不尽。
6: 好了，
7: 哎，辛苦了，
8: 谢谢了，谢谢了。哎，哦，这儿，哎，
5: 注意脚下，
8: 哎哎，
7: 哎，好，谢谢。哎，
6: 工业园区这个新门店呢，又新还有宽敞，我们两口子是都相中了。
8: 对对，
6: 你看，你又帮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我们老两口怎么谢你啊？
9: 哎呦，千万别说谢啊，我们就是干这行的，我们得收中介费。
6: 啊啊，对对，收中介费是应该的。你说个数，我们能不能分期付款？
1: 徐姑姑笑了。
9: 当然啊，必须分期。我算了一下，一共合了大概1500个包子，您帮我记着数，以后呢我去你们那儿吃一回，您帮我划一次账啊。
1: 严妈妈很认真地说。
10: 那你多长时候能到那边吃一趟包子啊？这工业园区离这儿大半个城呢，你什么时候能把那1500个包子吃完了呀？
9: 那慢慢吃呗，我怕是要吃到你们八九十的光景啊，不许赖账啊。
1: 徐姑姑和房四锦笑着挥手告别。
10: 不赖账，这辈子不能赖账。
5: 请走了。
6: 哎，好，再见。哎，
5: 走了。
6: 哎哎。
1: 房四锦和徐姑姑离开，严妈妈追出去还要说：“
10: 你放心啊，不赖账。”
6: 不过是看着咱们的面子挂不住，他才这么说的，你还真当真了？谁要吃这1500个包子呀？我看你就像个包子。
1: 潘桂宇晒着胯躺在门口听戏，还嗑着瓜子，边听边唱。房四锦再次踏着潘桂宇的铺盖进门，徐姑姑腋下夹着阿尔法，踮着脚跳了进去。房四锦伴着门外潘桂宇的唱戏声，蹲在地上拿502浇水，把皮鞋上秃噜起来的皮粘回去。徐姑姑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
0: 让他这么

0: 同事在外面，从道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1: 你请得动他吗？你不试过了吗？他油盐不进，我这么多年和他斗智斗勇都没有斗过他。你想要他走，就必须要如他的意。你如不了他的意，只能任他折腾。
0: 我很好奇啊，那当初为什么你要帮你弟夫那买房的首付啊？你要不开这个口子，那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事儿。
2: 房四锦沾好皮鞋后站起来。
1: 我弟弟是我带大的，他是个早产儿，从小身体弱，但他对我特别好。全家人打我欺负我的时候，我弟弟会偷偷跑去叫爷爷过来救我。我疼的时候他会掉眼泪，我饿的时候他会悄悄塞馒头给我吃。我这人就是这样，有恩报恩。现在这个家里也只有我爷爷和我弟弟是我放心不下的。
0: 那就这么听之任之啊。这事儿闹的新闻也上了，微博热搜也上了，你让别人怎么看你啊？你还要不要工作？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2: 徐姑姑又单独出去劝潘桂宇。
3: 来聊聊。
0: 您这么要钱啊，是肯定要不到的，他不会给您的。
4: 他凭什么不给我钱呢？我生他养他，他挣的每分钱都不是他自己的，是我们这个家的。
0: 赚到了是你们家的，那没赚到呢？
4: 这什么意思啊？
0: 实话跟您说啊，昨天那个视频呢，给我们公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您女儿现在已经被停职了。如果您继续闹下去，把这些事情搞大，把他逼到墙角，饭碗搞砸，名声搞臭，在整个中介行业他就没法立足了。到那个时候您更是一分钱都要不到。
4: 那我骂的是闺女啊，我自己生的闺女，我还骂不得吗？我哪个字骂你们公司了？
0: 我没跟您开玩笑啊，我是他的领导，公司现在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名誉没法挽回，明天我就得让他滚蛋。现在第一步是要保住他的饭碗，只有保住饭碗，他才可能再继续赚钱养家。
2: 潘桂宇加快了嗑瓜子的速度，有点慌。
4: 那你实话跟我说，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0: 他能挣多少钱得看他的表现啊，但是我坦白地告诉你，如果他现在换了新的工作，肯定没有买房子赚钱。
4: 那咋能保住他的饭碗呢？
0: 那得看您的表现。
4: 那我帮他保住饭碗，你帮我把钱给要来。
0: 行，但是呢，您得先答应我录个视频，把昨天的事情跟大家说清楚。
2: 房四锦正焦虑地靠在沙发上，突然他的电话响起来，是弟弟房家栋打来的。
5: 姐，那个视频我看到了。
6: 是妈不对，她不该找你要钱。嗯，你不用操心我的事儿，我最近找到工作了。
5: 虽然每个月赚的不太多吧，
6: 但是我省吃俭用的，我争取把房贷给还了。
2: 房四锦心里一热，喉头哽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5: 姐，我再给您汇报一件事儿呗。
6: 嗯，就是那个，我最近谈了个女朋友，
5: 她不嫌咱们家穷。
1: 好事儿呀，对人家女孩子好点儿，谈恋爱了不能太小气啊。
2: 房家栋吞吞吐吐，
6: 我也不想太小气，但是现在东西都太贵了，随便看场电影都得好几十块钱，
5: 所以我尽量都不带他上街的。
6: 姐
5: 你在听吗？姐，
1: 房贷

0: 姐会替你还的，谢谢姐。屋外，潘桂宇收到房家栋传来的信息：“
1: 妈，我姐已经答应帮我还房贷了。”潘桂宇对徐姑姑的态度明显转变：“
0: 哎，你昨天说要带我去住大酒店，你说话算数吗？”“
2: 我当然算数啊，但前提是您必须录个视频。”“行。”
0: 我答应你，昨天哪是你妹教我的，今天你得教我呀！你把词儿都给我写好了，你带我到大酒店，我给你录行吗？
2: 就等您这句话呢，等着我啊！
3: 徐姑姑走进屋，很高兴地对房四锦说：“
2: 你看。”这人吧，你好好跟他说，他是讲道理的。他已经答应我了，我现在送他去酒店，他还愿意录一个视频，把事情经过讲清楚，认个错。
4: 你以为他真的会认错吗？他是见了钱才会吐口。我刚才答应我弟了，每月帮他还房贷。
3: 徐姑姑关上门，在门外让潘桂宇录好了视频，然后带潘桂宇去了酒店。第二天，严家包子铺前有一辆货拉拉，老严夫妇在往车里装蒸笼和炉子，静怡店的小伙伴们都在帮忙传递，大家都依依惜别。房四锦提醒徐姑姑：“
4: 红包。”“
2: 哟，要不是你提醒，我差点给忘了。”“你背的，你给啊。”
3: 房四锦立刻警惕起来。
2: 谢谢。
3: 房四锦把红包递给徐姑姑：“
4: 你给。”
2: 来，乔迁之喜，这是我们门店给严叔和阿姨一点点小心意，请二位收下。
5: 这怎么好意思？那等咱们那边安顿好了，请大家一块儿去做客，好吧？
6: 对呀、啊，徐店长还存着我们那1500个包子呢。
5: 对，还有1500个包子呢。
3: 正说着，突然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众人转过头去。发现瓜哥拿着东西跑了过来。
7: 等一下，严爸严妈，等我一下。
8: 哎呦呦，慢点慢点，
2: 别跑别跑。
8: 哎呦，瓜哥。
3: 瓜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把一盒饭菜递到老严夫妇手上。
7: 严爸严妈，
9: 我这话赶不上，这是我亲手做的饭菜，我妈原来跟我说过。要带着热饭热菜进新家的门，这叫有的吃，饿不着。
8: 瓜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会做饭了？来，严妈妈抱抱。阿姨一天天的看着你长大的，乖乖，听话啊，好好看着你那个店。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还不知道哪天呢。乖，注意安全，听见没有？
9: 你们俩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8: 哎哎，
9: 我会去看你们的。
2: 哎哎，走吧走吧，要不然咱们走不了了，回去吧。哎、
8: 走了，
2: 回吧，再见了啊！
8: 谢谢，
10: 慢走，严叔叔，
2: 严叔叔，
11: 慢走，
8: 儿子，
11: 再见。
8: 还有你们的包袱呢。
2: 好，好，
8: 走了，走，
2: 注意安全啊！
10: 哎，好，好，
8: 哎、
2: 谢谢您啊，师傅，辛苦了。啊，到了发个信息啊。
10: 好好好，
2: 我们没事会去看你的。
3: 老严夫妇上了车，在大家的欢送下与大家依依惜别。车子上路，老严夫妇对着大家挥手，大家也冲着搬家的车子对老严夫妇扬手道别。货拉拉车上，老严和严妈妈个人扶一边的蒸笼，防止车抖下来。老两口感叹着：“
5: 你别说，这说搬就搬的，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以前每天都能见着的这些熟人脸儿，这以后啊，可能就断了联系了。
6: 你想他们，咱们回来看他们呀。嗨，
5: 对，

0: 对，再带上咱蒸的包子。
1: 好。
0: 这日子过得是真快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咱们就靠着这包子铺把咱儿子拉扯大，帮着他成了家，立了业，现如今小严变成老严了，就连那小瓜都变成瓜哥了。
1: 那不快，咱俩都多老了。
0: 嗯。
1: 哎，这瓜哥还挺心细的啊，好几个菜呢准备了。
0: 啊，不是吗？
2: 严妈妈打开塑料袋，看着里边的盒饭。
1: 生的。
0: 嗯。
1: 豆角是生的。
0: 挑什么挑啊？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挺好，我吃的挺好。
1: 我是发愁，你说他以后怎么养活自己啊？这
0: 你放心放心，哼，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2: 徐姑姑慢悠悠地带着房四锦买鲜肉月饼，房四锦强行按下满心困惑，耐着性子陪徐姑姑。买完后两人上车，房四锦问道，
3: 这是要见什么重要人物啊？
2: 徐姑姑没有回答，而是注意到房四锦手上的鲜肉月饼袋，赶紧伸手去解月饼袋。
4: 哎，你这鲜肉月饼的袋袋怎么能绑那么紧呢？一会儿饼皮回软了就没吃口了，你怎么绑那么紧？
3: 这叫你徐姑姑都不过瘾，应该叫你徐嬷嬷。娘，
4: 你懂什么呀？要对食物充满敬意。
2: 徐姑姑带着房四锦来到一个新里，把一个穿着破破烂烂跨栏背心的糟老头子介绍给房四锦。房四锦穿着短裙，抱着蓝色荔枝皮包，小心地坐在小板凳上看徐姑姑和老头聊天。徐姑姑把鲜肉月饼递给老头。
3: 早上刚买的，您尝尝。
5: 嗯，还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哎，如果他买的时候啊，这个袋子不封口，恐怕会更酥脆一些。
2: 徐姑姑熟门熟路地拿出老张头的紫砂小壶和一套泡茶器皿，在狭窄的弄堂里，左边一个茶台，中间一个象棋盘，开始摆阵。
4: 这多长时间没下棋了？这棋盘我找半天才找着。别杵这儿啊，去给张叔把水续上。啊！
2: 房四锦哦了一声，站起来去续水。
6: 老婆换了。
2: 徐姑姑没来得及回答，老张头继续说：“
6: 换了好，原来那个跟你倒不了头。”
4: 老眼昏花了吧？这是我同事，不是女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房四锦，是我们门店新来的店长。我们门店呢现在是双店长，今天我带他来呢，就是特意来向您拜师的。
6: 就跟我耍滑头，拿老头开心。
2: 房四锦给老头奉上了茶，真诚地说道。
3: 我有个客户，他想找一栋老洋房，他的要求是要有红墙山墙，要有大露台，最好还要有黑色铁艺大门的那种。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高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曾经以为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7: 老张头嘬了一口茶水漱漱口，又咕咚一声咽下去，听得房四锦在一边有点反胃。但老张头接下来的话却又令房四锦精神一振。
8: 他说的这不是尹公馆吗？
7: 徐姑姑竖起大拇指。
9: 那老江湖就是老江湖啊，可是尹公馆的外墙不是红色的呀。
8: 这个大概是90年的时候，是吧？那时候呢，政府要改善市容，就把所有的外墙都给涂成灰颜色了。啊，那时候你很小，你不知道，只要这灰颜色一退掉，那就是红砖。你知道尹公馆最值钱的地方是什么吗？
7: 老张头拿手冲着远方画着圆圈。
8: 山墙。你见过几个别墅带山墙的？
10: 哎，那您认识尹公馆的主人吗？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一下？我去跟他谈谈。
7: 房四锦说完，徐姑姑和老张头都笑了。房四锦不明所以，老张头对他说道：
8: 小丫头口气太大了，尹公馆也是你能谈的啊？哎，你跟他说说尹公馆的经历。
9: 这尹公馆呢，主人叫尹子云，在解放之前是上海滩有名的地产商，而且本身也是世家。后来呢，被郭家人接手了这个房子。那郭家人呢，是政商两界的要员，是响当当的红色资本家。直到现在那个房子，那也还是郭家的祖产。哎，你跑到人家门口现在说，哎，你们家房子卖吗？有个卖饲料的想要买你们家房子，你这不开玩笑吗？张叔已经给你指了一条明路了，你就按照张叔的方式去找，那就一定能找到的。张叔，我去给你准备纸和笔啊。
7: 老张头仍要继续下棋，徐姑姑奉陪，两人在棋盘上厮杀，不时发出喜悦的笑声。方四锦在徐姑姑的差使下忙前忙后，为二人备好了鲜肉月饼，续茶续水。两个人走出弄堂口，

0: 王四锦生闷气，在前面步履急促，徐姑姑在后边不急不徐。
1: 哎，走那么快干嘛？
2: 摔断尾巴骨的又不是我，我腰没毛病，走那么慢干嘛？
3: 一点娱乐精神都没有。
4: 你真的是来娱乐的吗？
3: 娱乐搭台，专业唱戏。张叔说了，让我们到这几个地方去找找。啊，
0: 徐姑姑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一张手绘地图。
2: 他什么时候画的？手脚还挺利落。
3: 人张叔叔在这附近当了40几年的邮递员，那就是上海的活地图啊，哪有什么样的房子，他比谁都清楚。这样高兴了吧？
4: 你哪天再想吃鲜肉月饼，我请客啊。
3: 哎呦，真大方，我陪着你忙活大半天，我就换几个鲜肉月饼啊。
2: 就凭这几个破圈你就想分佣金？
3: 当然。
2: 拿走拿走，我不要了啊。
3: 这小算盘打的你早就背下来了吧。
0: 房四锦和徐姑姑回到门店，屁股还没挨着凳子，黄老板就夹着包大呼小叫地走进了门店。房四锦迎上前去。
2: 黄老板。
1: 哎，房店长，谢谢。房店长，我骑满了，我出来了。
0: 房四锦笑意盈盈带黄老板进办公室。
2: 恭喜黄老板平平安安，大吉大利。哎呀，
1: 我黄某人啊，终于平安过关了。哎，赶紧帮我把这套吉宅给卖掉。
2: 明白。您只是想卖了这套房子？
1: 嗯，
2: 那空出来一个购房资格岂不可惜了？
1: 购房资格当然不能浪费了，我先卖掉这套，然后我再买一套，两单生意都交给你做，高兴吗？
2: 谢谢黄老板信任，我一定为您做好服务。哎，不过黄老板，您这类特殊的房产，那也只有像您这种人中龙凤才能欣赏得了，所以这房子啊，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卖的，您得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啊。
1: 哎呀，我懂，一般人哪有我这眼光，是不是？他们不懂得欣赏，也无法理解。你这样的啊，你就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懂的人呢，你就卖稍高点，不懂的人，哎呀，稍微低一点也无所谓了。
0: 徐姑姑也闻声走进了房四锦办公室，对黄老板说道：“
3: 黄老板，你这经过7期49天的修炼，那简直就是轻舟又过一重山啊！那接下来肯定是好运气，一波接一波啊！”
1: 徐连长，我跟你说啊，那狗屎运还真不是吹的。自从我天天接到狗屎以后啊，几只股票它涨停板了都。
0: 房四锦笑盈盈地送黄老板离开门店。
2: 老板，来。
1: 黄店长，你这个店啊氛围太好了，每回来呢我都感觉浑身啊舒舒服服，通通泰泰。我总结就2点：1缘分，2气场合。
2: 你要是喜欢我们这儿，你有空就常来。
0: 黄老板夹着包颠颠地走出了门店。
1: 哎，好嘞，你放心，我一定会常来的，到时候别烦我就行。哈哈，我走了啊。
2: 慢走啊，黄老板。哎，慢点啊，注意安全，再见。
0: 送走黄老板，房四锦立即安排娄山官去打印传单。
2: 小楼，
5: 是吧？
2: 这一张单子就推这一套房，你去打印400份。
5: 这有用吗？还能有第二个黄老板啊？
2: 按我说的办。
5: 哎，
0: 娄山官小跑向打印机，房四锦又开始安排朱闪闪。
2: 闪闪，你一会儿去医院、医科大学还有殡仪馆附近去发传单。
0: 朱闪闪很困惑，
4: 你不是一直让我在地铁口发传单吗？
2: 做事情动动脑筋，黄老板这房子太特殊了，一般人还是忌讳的，那也只有像医生护士这种看官生死的人才会不把它当回事儿。我教你几句话啊，你发传单的时候用上。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出来的一套独家房源。这句话的重点在这儿啊，独家房源，
1: 独家房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出来的一套独家房源。
0: 这时候有人接了你的单子，你马上要跟上一句，有钥匙随时可以看房，
1: 有钥匙随时可以看房，对上一句的跟进。
2: 房似锦欣喜地看着朱闪闪，
0: 有进步啊闪闪。那如果这时候对方没有理你，没有反应，你该怎么办呢？
1: 没反应。
2: 朱闪闪扑闪着大眼睛看了一眼传单，
1: 哦，我可以跟他们说传单上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有需要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0: 专业一点呢，还得加上一句，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明白。
0: 天气太热了，以后你穿这套衣服去发传单。
1: 谢谢方店长。
2: 朱闪闪说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
3: 请留下他的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主动。
4: 朱闪闪，我真心认为你应该拜个师啊，你俩就当个什么同门师兄妹挺好。
5: 叫师哥。
1: 我不。
5: 正事聊完了啊，现在让我们调到娱乐频道，我跟大家报一个惊天大八卦。想听吗？
6: 不想。
1: 想不想？
2: 大家都说不想，老油条接着说道，
5: 既然不想听，那我一定要跟你们说一下啊，根据不靠谱的可靠消息，上次来我们晋宜门店的翟副总马上要成为安总家的成龙快婿了。
2: 大家一致看向老油条，眼睛里充满了惊讶。门店里一下就炸开锅了，朱闪闪一步跳过去，跟其他人一起围着老油条打听细节。房似锦独自走到一边整理资料，不听不看。
5: 啊，
1: 真的假的？你听谁说的？
5: 这必须是真的，谁说的不重要。
1: 那你见过那个女的吗？她和我比谁好看？
7: 你比她呆萌一点。
3: 跟条哥一次说你傻，
5: 说出你的心声。
2: 晚上回到家，徐姑姑端出一份椰汁糯米饭，又拎出一壶奶茶，冲房似锦的房间喊：“
7: 开饭了，开饭了啊！”
2: 房似锦在房间里懒洋洋地回答。
0: 我不饿，你先吃吧。
2: 徐姑姑把饭端到了餐桌，得意地看了看自己精心准备的饭菜，充满兴致地说，
7: 为了庆祝潘桂宇同志顺利撤离，我做点特别的你没吃过的，快来。
2: 张程程看到桌子上的糯米饭，
8: 哥哥吃饭呢？椰汁糯米饭。哥哥，因为孕吐，你儿子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饱饭了，可是你竟然在这里给这个女人亲手做我最爱吃的椰汁糯米饭。房似锦，你到底霸占别人孩子的爸爸要霸占到什么时候？我跟你说话呢。
2: 徐姑姑呵斥张程程，但张程程不依不饶。房似锦听不下去了，把筷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拍，站起来。张程程被吓得倒退了一步，警惕地护住肚子。
8: 哎，你什么态度呀？你说话呀。
2: 房似锦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张程程站起来要跟进去。
8: 我跟你说话呢，你别不理人好不好？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呀你啊？你什么态度啊？他什么态度呀？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
2: 张程程追进房似锦卧室，一眼看到梳妆台上的蓝色包包。
8: 停停，
1: 包蓝色荔枝皮。哥哥还记得这只包吗？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翟云霄在我们店里买的，全上海的四库就这一只蓝色荔枝皮，最新颜色限量款，这包就是证据啊。我跟你说啊，他跟那个翟云霄就是有一腿。
2: 房似锦很难堪，睁大眼睛瞪着张程程，

0: 你嘴巴放干净点，别胡说八道。麻烦你把我的东西放下。
1: 张程程一个箭步抓起包包冲出卧室，徐姑姑赶紧从张程程手里抢包，张程程躲开。
2: 把人东西放下，放下，你别拿那东西。
1: 徐姑姑终于拿到包，但张程程突然停下来。
3: 我要等一下。
1: 张程程拿着包，先是搓搓揉揉放在鼻子底，用手搓了搓五金线，又打开了包翻内袋。
4: 这只包啊是个假的，房四锦，展云霄在我们店里可是买的一只真包啊，可是送给你的这只是个假货。
2: 别乱说话。
1: 房四锦上来把包抢走。
4: 我没乱说话，我卖了这么多年包了，这包是真是假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真没想到啊，在展云霄眼里你就是个不值钱的地摊货。
2: 张程程，你闹够了没有？
4: 我没闹，我跟你说就是地摊货。老师都高兴了，他地摊货不值。
1: 房四锦愣在当场，徐姑姑也愣住了，张程程大笑不止。徐姑姑捏住张程程的胳膊，拉着张程程出门。张程程一边走出门一边大声地说房四锦的包是地摊货，看笑话一样讽刺房四锦。房四锦在屋内一言不发，沉默良久。突然房四锦一股脑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在了地上，然后把包装回包装盒，把抽屉里吊牌干燥剂等都装回了包里，直接放到了柜子顶上，束之高阁。刚放上去没多久，房四锦又拿出手机记录电话号码。徐姑姑送走张程程走进屋，看到房四锦红着的眼眶和一脸佯装的坚强，徐姑姑满怀歉意地对房四锦说，
2: 对不起啊，张程程对我有意见，他疯起来谁都咬，他让我说的话别往心里去。
5: 明天我要去验包。
2: 没有这个必要，包我看就是真的呀，他就想用这样的方式激怒你。
5: 是真是假我要知道。
1: 第二天房四锦果然去了店里验包，结果他其实早就已经知道。走出包店，房四锦沉默半晌，徐姑姑跟在房四锦后边。
6: 哎呦，我说了不去不去，你非要去验什么包啊，你较这个劲儿干嘛呢？哎，你别管这包是真是假哈，那肯定也不便宜，少说得好几千呢。
7: 哎，你看看这个包包的颜色啊，这要是真包的话你还真找不着这颜色，多好看啊。
5: 你早就知道这个包的来历对吗？我这么郑重其事的爱惜个假包，很可笑，对不对？
1: 徐姑姑背着手拎着假包和房四锦沿着外滩的滨江道缓缓前行，路边店铺林立，一群外地的男男女女对着对岸拍照说笑着经过二人身边。房四锦感慨，
5: 是他带我入的行，人前人后他都会夸我是他最得意的弟子，我很尊敬他，只要是他交代的事情我都会努力去完成。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难道在他心里我就是个假货吗？
1: 房四锦看着桥下的江水，水波浩渺，江风吹来吹动着房四锦的头发。徐姑姑看着房四锦真诚地说，
7: 首先呢，你要搞清楚你不是为了一只名牌包在奋斗，这包虽然是假的，可是你的努力是真的，你的每一份付出老天爷都看着呢，不会白费的。
1: 房四锦突然回头看着徐姑姑疑惑地问道，
5: 你从来没有防备过我吗？
7: 我防你干嘛？不设防是最好的防御方式，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用心对待。
5: 你和江湖上的传言不太一样，

0: 玉姑姑笑了。
1: 我江湖上有什么传言？
2: 说你曾经在兄弟背后捅刀子。
1: 那不是江湖传言吧？那是翟云霄说的，对吧？那他有没有告诉过你，当年虽然我拿了第一名，可是最后去总部学习的机会还是让给了他。
2: 那你为什么要在背后拆台？
1: 为了救他。
0: 房四锦疑惑不解。
2: 救他？
1: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0: 时间回到若干年前，20多岁的徐文昌和翟云霄在同一个门店，正是午饭时间，徐文昌站在门店外打电话。
3: 徐文昌，吃饭了。
4: 嗯，一会儿就来。
5: 你好，麻烦问一下，你是想要购买嘉禾小区6号楼1701的客户吗？房中介是翟云霄，我建议这套房子你还是不要买了。
4: 是这样，业主有债务纠纷，法院会查封这套房子。
0: 房四锦听完徐文昌说的话，若有所思。徐姑姑继续说道：
1: 翟云霄这个人呢，个性争强好胜，常常都会铤而走险。其实他早就知道这套房子即将被法院拍卖，所以他想打个时间差，在法院查封之前把这房子卖出去。这件事情的后果有多么严重，不用说你也应该知道。买房的人所有钱都有可能打水漂。
2: 那你怎么可以证明你说的版本是真的？
1: 你可以问老看，买房的人就是他。
0: 朝阳升起，鸟儿鸣叫起来，上海街头出现晨练的老头老太，街上车水马龙，白领排队买早点。徐姑姑站在客厅穿衣镜前打领带，眼光时不时看向房四锦紧闭的房门，她又有点担心他。房四锦推门出来，穿戴整洁，妆容干净，一扫昨日的沮丧。房四锦也一眼看到神清气爽的徐姑姑，两人相视一笑，走出小区。两人兵分两路，徐姑姑开着车去门店，房四锦骑着小电驴去寻找老洋房。房四锦拿着老张头标出的地图，奔走在上海各个角落，远远望见一个尖顶建筑，本来累得像狗喘一样，突然他又打足气势地加快马力，小电驴冲到那个建筑的门前，果然是老洋房。他发现这家正在装修，房四锦进门打听。
6: 哎，你好，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7: 老周，有人找。
6: 谢谢啊。
0: 工头老周戴着安全帽走出来。
6: 你好，能帮忙联系一下这家房主吗？我想问问他这房子卖不卖。
8: 今天都来好几波中介了，问的同样的问题，你们怎么都想买这房子呀？
6: 师傅您好，我是安家天下经营门店的房四锦，我有个客户，他就想买这样的老洋房。
0: 房四锦一边说一边拿出名片递给工头，但工头摆摆手没有接房四锦的名片。
8: 我告诉你，房主任说了，他刚买这房子，现在在装修，这房子他不卖。
0: 房四锦从洋房里出来，又累又急又渴，他把小电驴支在路边，脱了鞋，光着脚在别墅对面的树荫里席地而坐，啃一口棒冰当饭吃。看看手里的地图，上面老头标出的别墅好多都被他打了叉叉，房四锦不由得叹了口气。零零星星又来了几个房产中介模样的人，去别墅敲门打听。房四锦不敢怠慢，他把冰棒往嘴里一叼，拍拍屁股沾上的灰，穿上鞋，又拿着地图，骑上小电驴，继续按图索骥。房四锦左顾右盼，光顾着看附近的楼盘，一不小心在四岔路口逆向行驶，被执勤交警抓个正着。
9: 哎，停车停车停车！
6: 哎呦，
9: 干什么呢？你逆行了知道吗？这样很危险的。
0: 房四锦赶紧跳下车，态度极好，又是鞠躬又是作揖。

0: 哎呀，我有点走神了，我对不起啊。
1: 把车锁好，过来。
0: 我是安家天下的房产中介，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这心里有事儿，一着急就无意触犯了交规，还请您原谅。
1: 哦。处罚，但是所有的小错误都是大事故的源头。
0: 对，
1: 莫因错小而为之啊！
0: 是是是。
1: 为了引起你的重视和警惕，

0: 这样好监督你啊。
1: 房四锦只得停车交钥匙，他坐在马路牙子上发朋友圈。房四锦愣了半天，不知道如何措辞，他咽了口唾沫。
2: 啊，我这从小到大也没写过检查，这该怎么写？
0: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怎么回事？以后怎么办？按这格式写下来就行。啊，就去那边，从那儿写吧。去吧。
2: 啊。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0: 生命呢
1: 可以有哪些用途？
2: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问题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 方四锦想了想，低下头开始写，一下写了百十来字。在点击发表时，方四锦很心机地选择了私密朋友圈发送出去，然后拿着发表的朋友圈展示给交警。
3: 人驾驶电瓶车在江南大道和江陵路口逆向行驶，被交警查扣，特发朋友圈曝光自己。红灯不逆行，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司机一打盹，亲人两行泪。写得不错。
4: 那我发了朋友圈就可以走了吧？
3: 还不行。
4: 妞，
3: 你不是房产中介吗？你连50个朋友都没有啊？那你卖什么房子呀？
2: 中饭时间，静怡门店里大家吃完饭聚在一起唱歌。

0: 突然接到房四锦的电话。
1: 喂！
0: 站在大街上，房四锦听到电话里的歌声。
2: 喂？喂？你们都在干什么？怎么那么吵？
1: 你听听！
0: 徐姑姑把话筒对准唱歌的众人。

0: 我在这待太阳底下都快中暑了，快给我点赞，快点。
1: 房四锦说完咔就一声挂了电话。徐姑姑莫名其妙，
2: 什么朋友圈啊，我给挂了呢。
1: 娄山官拿着手机展示给大家，
3: 被交警扣了，
2: 赶紧点赞，立即点。
1: 众人一边议论这是房四锦最私人的一条朋友圈，一边给房四锦点赞。
4: 哦呵，
5: 哼，这真的是我看房店长发的最私人话的一条朋友圈。
2: 他打电话他是在生气啊，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在发嗲，
5: 你觉得呢徐姑姑？
2: 赞赞赞赞赞赞。
6: 哎呀，这个房店长平时的朋友圈就是卖房子卖房子卖房子，我看你今天你卖房子。
7: 你们都别胡说八道啊，我师父还发心灵鸡汤文和励志帖，点两下我取消了呢。
8: 我从来不把工作带到私人生活里，我是一个注重自我表达的女性，

0: 房四锦收到50个点赞，交警终于放行。房四锦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车流人缝中，他走进一幢老洋房，楼道里吊着一个昏暗的灯泡，光影里房四锦看到这里挤挤挨挨放了很多生活用品，一辆自行车骑在楼梯扶手上，小孩的旧推车、纸箱七七八八塞在角落中，拐弯的地方花盆摞着花盆，旧箱子挨着破柜子，窄小的照批间里同时有三四家人生火做饭，绑挨绑肩并肩的几家男主人动作整齐的在炒菜，仿佛72家房客。房四锦伸长脖子左顾右盼，黑暗中一个老头突然向他发问，口气凶巴巴的，把房四锦属实吓了一跳。
1: 谁啊？要干嘛？
2: 叔叔您好，我是安家天下的房产中介，我叫房四锦，我是来看房子的。
1: 中介啊，交500块钱，没有发票啊，可以开收据。
2: 哇，这么贵啊！
3: 不是，你瞧你这话说的，你们中介一周来好几批，这栋楼里住了好几十户人家，500块钱一家能分几块钱啊？
0: 房四锦刚要作答，身后又来了一个老太婆，声音沙哑。
4: 哎，小姑娘，给我100块，我带你到我家去。
5: 葛阿姨，这个楼里的规矩都是你搞坏的了。
0: 老头正说着，一个穿着素雅的老太太走进来，老头打招呼。
5: 黄老师回来了。
6: 哎，
0: 黄老师走进屋子，老头继续对老太婆说。
3: 我跟你说，利益是大家的，不要吃独食哦。
1: 小姑娘，500块钱少一分钱都别想上这个楼，这是规矩。
0: 房四锦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手机响了，显示来电人是徐姑姑。
7: 喂，找我有事吗？
8: 王小姐有空吗？一起约个晚饭啊，我带着阿尔法一块过来接你。
0: 房四锦一边说一边退出拥挤的老洋房，捂着话筒小声说话。
9: 不用了，
2: 我可能会晚点回来，
9: 我刚找到一栋老洋房，外观很合适，
2: 就是里面住户有点多，情况有点复杂，我正在了解情况呢。
8: 有些老洋房呢，不能碰的就不要碰，清房工作很麻烦的。
0: 房四锦欣喜地回头看那房子，
2: 可这栋老洋房的外观就是林总描述的那样，红墙还有大露台，我能找到可不容易了。
8: 四锦啊，生意呢是做不完的，我们呢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我看过你的定位了，你是在宝庆路那儿吧？
2: 对啊。
10: 那栋房子的历史遗留问题
8: 很多的，里边的住户搞不定的，是不是每次看
10: 房都要给500块钱？
2: 对对对，就这栋。
10: 那套房子
8: 如果收得回去的话，15年前原房主就收回去了，就是因为住在里面的人狮子大张口，
10: 除了政府的补贴之外，
8: 还要房主拿出一栋房子的钱。

0: 来，现在房主也没有办法呀，就只有一个字儿，只能熬。
1: 熬到里边的人什么时候没了，这房子
0: 才能拿得回来。所以呢，这房子呀，我们还是不要再动脑筋了啊。
2: 徐姑姑的话有些扫房似锦的性质。
3: 就这样啊？行吧，那我放弃吧。不过这附近还有几栋老洋房，
4: 我扫完了再回去。
3: 师傅，你真的挺厉害的，几乎每栋洋房的前身今世你都一清二楚。
5: 呸呸！
0: 我清楚的事儿多呢，我还预料到今天晚上会下雨，刚看过天气预报。
1: 你那小电驴啊，就不要骑了，
0: 打个车去看房，早去早回，我跟阿法等你哦。
3: 行，晚上见。
2: 夜色里，房似锦仍然骑着他的小电驴冒雨看房。前面的这幢老洋房品相还不错，符合林茂根的几点要求，关键是只有楼下的侧房亮着灯，看上去很安静，并没有住满72家房客。房似锦把车停好，绕着洋房仔细转了一圈，看到街对面不远处有个水果摊，他去专门买了些水果上门。
6: 相公馆
7: 有人吗？有人吗？请问里面有人吗？
2: 耿叔伸出头来，颇不耐烦的大嗓门：
8: 哎呀，你们一天到底要来几波人呢？天都这么晚了还来，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了？我都告诉过你们了，找我没用，要想买房啊，得找房东，找着房东才能卖房。
2: 房似锦一阵欣喜地跑过去：
6: 您好，您的意思是这房子是打算出手的？
8: 不，
6: 啊，我看门口门开着，所以我就进来了。
2: 耿叔上下打量房似锦：
8: 你不是白天来的那一波人啊？
6: 我白天没来过，我这是第一次来。
2: 耿叔发现自己认错人：
8: 哦，孩子，对不住，我年纪大了，眼花，我以为你是白天来的那一波人呢。哎呀，这几天呀，也不知怎么搞的，一波一波人来看房子，一会儿说是给这老房子采集资料的，一会儿说是给杂志社要拍照的，还有更厉害的，说这套房子是他祖上的，要来认祖归宗。其实我心里明白，都是房屋中介，对吧？
6: 啊！
2: 房似锦先递上水果，又递上自己的名片。
6: 我也是房屋中介，我姓房，我叫房似锦，我是安家天下的。
8: 你倒是个老实孩子，比他们都强，至少你这工牌是挂在脖子上的。
6: 我怎么称呼您啊？
8: 我姓耿。
6: 耿叔您好。
8: 你好，那个天不早了，孩子回吧。
2: 房似锦看到外边晾着的衣服，抬腿就往外走。
6: 哎，耿叔，我帮你把衣服给收了吧。
8: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6: 不是，我看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会下大雨。
8: 真的？
6: 啊、
8: 哦！
2: 看到房似锦的真诚，耿叔态度变得缓和，他主动接了水果。
8: 你这孩子，眼里挺有活的，跟那些中介啊不一样。但是，真的很抱歉，我也没有什么能告诉你的。我不是房主，我们一家三代人只是帮着人家看房子。至于房主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在国外。
6: 耿叔，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我想了解一下房子的情况，您看可以吗？
2: 耿叔看着房似锦抱着自己一家人的衣服，让房似锦进了门。耿妈妈泡了一杯茶给房似锦。
9: 茶，
8: 这是我老伴儿。
9: 阿姨您好。
6: 不客气。耿叔，您刚刚说您家三代替人看房，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啊？
2: 耿叔坐下来，拿着一杯茶，回忆起当年的故事。
8: 我爷爷当年替向家人看房子的时候，我爹还小，还没结婚呢，那就更没我了。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
6: 哇，那是有半个多世纪了。
8: 是啊。
6: 您家爷爷和房主人是什么交情啊？为什么要替人看这么久的房子？
2: 耿叔喝了一口茶，慢慢说道：
8: 这个相公馆主人叫向玉荣，这个你上网可以查得到，是当年上

0: 上海滩的茶叶大王。我爷爷呢姓耿，叫耿长青，是他的管家。据说当年向家人的生意啊做得很大，大到什么程度，都做到海外去了。全家移民的时候，嘱咐我爷爷帮着他家看房子，当时就答应把这间屋还有那半间小厨房送给我爷爷。当时不叫送，叫赠与。你来看看，这就是那个赠与书。
1: 耿叔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镜框，房四紧奔过去细看，这是一个手写的赠与书，还有三个人的手印和签名：赠与人向玉荣，受赠人耿长青，还有见证人叫倪海棠。
0: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嘱咐我爹接着看房子，并且要让我爹下保证，说是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个相公馆，直到老主人回来。我爹死的时候也让我下保证，说是老主人可能回不来了，但是一定要等到向家的后人回来，把这房子完整的交给他们。
2: 那您一直就住这儿吗？
0: 是啊，虽然小一点，但这是我们的家啊。那边的好房子、空房子多的是，真的是人家向家的，我们不好占人家的便宜。
2: 真是太不容易了。
3: 是不容易，别的不说，就光这几间空房子的维修就让人头疼，就更别提这几十年来那些想闯进来的杂七杂八的人，我们拦着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0: 行了，咱不说这些了，好不好？
3: 我和我老伴退休前是在街道工厂工作，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的工资，全都贴在这个房子的维修上了。
0: 受人之托就得忠人之事，对吧？
1: 房四锦充满敬意的点点头。
2: 那您家孩子呢？
0: 早搬出去了。现在这孩子不像我们这一代人那么愚笨，他们已经明确表示绝不再看房子了。我跟我老伴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向家的后人早点回来，把这房子收回去，我们好搬出去过我们的日子。
3: 我跟你说啊，这几天我净做梦，我都怀疑向家人早把这房子事儿给忘了。
0: 哎，别瞎说，就这房子搁谁家，在哪个年代，它也是一大笔钱，怎么能忘了呢？哎呀，今天你看跟你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心里蛮高兴的。你跟别的中介不一样，别的中介一听我们不是房子的主人，马上就表现出不愿意跟我们谈。我心想，你们懂什么呀？你们是卖房子的，连房子的历史都不了解，你们还卖什么呢？对不对？
1: 房四锦站起来。
2: 耿叔，我能拍一下这张赠与书吗？
0: 别的中介不行，你可以，我给你拿下来。
1: 耿叔也站起来，一边说一边搬了一个小凳子站上去，把赠与书取下来让房四锦拍照。
2: 谢谢耿叔。跟说啊，我现在手上有一现成的客户，他就想要这样的老洋房，您能帮我联系到向家的后人吗？
0: 向玉荣出国以后给我爷爷写过两封信，我帮你找一找。
2: 谢谢耿叔。
1: 耿叔想了想，打开柜门翻找了一阵，拿出两封信。从耿家回来，雨说下就下，虽然不大，但牛毛雨是最湿衣裳的，细细密密打在身上。路上雨越下越大，房四锦骑着电动车在风雨中穿梭，回到家全身已经湿透。房四锦换了一身衣服后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徐姑姑端着饭菜上桌，
4: 让你早点回，我让你早点回，你就是不听，你把自己弄成一个泥猴子一样，这下你开心了？
1: 房四锦没有说话，而是拿着吹风机蹲在地上吹他那双泡湿了的鞋。
4: 你别吹你那鞋了行吗？人比鞋重要，赶紧吃饭，菜都已经好了。
1: 房四锦拿着鞋仔细检查，
2: 这双鞋感觉是撑不到月底了，我千省万省这笔钱是省不下来了。
4: 你是鼠皮修的吗？你能不能不要对自己那么抠啊？你该花的钱就要花的。

0: 就说你那双鞋吧，早就该换了。
1: 我这是新鞋，来上海前才买的。
0: 你逗我玩吗？你那是新鞋。
1: 干我们这行就是太费鞋，我没有一双鞋是能撑过半年的。
2: 房四锦刚刚说完，又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徐姑姑关切地说：“
0: 姑奶奶，我求你了，行吗？赶紧吃饭了，放下你的鞋。”“
1: 快了，快了。”
2: 饭桌边，徐姑姑给房四锦夹了一块卤好的牛肉，房四锦很是兴奋，边吃边说：“
1: 今天这雨啊，淋的是值了。你猜我找到了什么？”今年看的最后一栋老洋房，居然是相公馆。你知道相公馆吗？
3: 茶叶大王向玉荣，对吧？
1: 厉害啊，师傅！我给你看这个，看看。
2: 房四锦从手机里调出相公馆的赠与书，徐姑姑又给房四锦盛了一碗汤，递给房四锦的同时看了一眼赠与书。
3: 来，先喝个热汤。这赠与书是真的假的呀？
1: 肯定是真的，你看那张纸啊，看起来黄黄的，很有年代感。耿叔夫妇人也忠厚老实，不像是会撒谎的人。
2: 徐姑姑拿着房四锦的手机认真地看了看赠与书。
3: 这份赠与书上来看呢，相公馆有两个产权人，向玉荣和耿长青，但其实不然。首先你要析产，明晰产权，向玉荣有多少个兄弟，又有多少后人，耿长青有兄弟几个，又有多少后代，等到所有事情查清楚之后，然后再找到他们，挨个动员他们卖掉祖产，这有点麻烦了。
1: 耿家人应该都在国内，相对好找，向家人都移民了。
3: 你哪儿去了？
1: 耿叔也不知道。但他给我看两个信封，都是向玉荣出国后寄给他爷爷的。你看这照片，前面还有一张。
2: 徐姑姑仔细看照片，
3: 这两封信呢都是从欧洲寄出来的，但是是不同的两个地址，这么多年过去了，人肯定早就搬走了吧。
1: 那我们就按照这两个地址先找找，
3: 能不能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想一想啊？如果能找到的话，耿长青他们不是早就联系到了吗？这个案子有难度哦。
2: 房四锦有点泄气，也有点生气。
1: 上一家清理住户你说难，这一家找房主任你又说难，我们房产中介不就是在困难中求生存的吗？我们这工作要是容易做，人家凭什么给我们佣金啊？我绝不放弃啊。
3: 没说让你放弃，做老洋房呢是磨人性子的慢功夫，我是在提醒你不要着急，你慢点吃啊。
2: 夜半时分，房四锦腹中剧痛，他摸黑起来，弯腰去卫生间，卫生间里发出东西倒地的巨大响声，惊动了徐姑姑。徐姑姑睡眼惺忪，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看着房四锦捂着肚子弯腰从卫生间缓缓走出，她赶紧上去扶住他。
1: 哎呦，吓我一跳！
3: 你这什么情况啊？
1: 哎呦，可能着凉了，有点拉肚子。
3: 拉几次了？
2: 房四锦摆摆手，嗓子嘶哑。
1: 昨晚躺下去后就没停过。
3: 你怎么那么烫啊？是不是发烧了呀？你这样不行的，会脱水的。
1: 我一直喝着水。
3: 你就一忙吧，喝水有什么用啊？哎呀，你要靠输液才能补充体液，你这样下去，你这电解质会失衡的。我送你去医院吧。
1: 拉个肚子去什么医院啊？扛两天就好了。
3: 哎呦，你别那么犟行吗？你别扛了。
2: 徐姑姑转身进了房间，房四锦哎呦一声。
3: 靠着，等着我，拿完衣服送你去医院。
2: 深夜的医院，房四锦吊着水，徐姑姑在边上陪着。房四锦看着吊瓶里的水，有点着急。
1: 哎呦，上一瓶吊了一个小时，这得吊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啊？
2: 房四锦站起来。
3: 你干嘛？
1: 我把速度调快一点。

0: 徐姑姑赶紧把房四锦摁下去。
1: 不行，既来之则安之，你这调快了你心脏负荷受不了的，会有危险的，这常识。
0: 方四锦看一眼手机，
2: 这都快五点了，这调来干脆也别回去吧，直接上班去吧。
1: 就你这样上什么班啊，你赶紧回去好好休息，等好了之后再上班。
2: 不行，我还约了客户呢，要去看黄老板的房子。
1: 约个毛线客户啊，你都什么样了。
2: 坚持一下，我可以的。
1: 你可以个鬼哟，
2: 我哪歇得住呀，我还要去档案馆查相关馆的资料，我现在可是跟全市做老洋房的中介在赛跑呢。
1: 你已经拿到了赠与书了，你已经领先了全世界所有的中介了啊！
2: 那我也得保持领先优势呀。
1: 行，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单人独骑到幽州解围，凭着胯先马掌中枪，力杀三门之类的，盔歪甲斜，带朗抛松，饿得两眼冒金花。找潘仁美要的

吃的，潘仁美不给。就在这阵儿，敌营炮响，潘仁美心中暗乐，一心要害死七郎，替他的儿子潘豹报仇雪恨，脸上堆着笑容。齐将军，你力杀三门，立下奇功，哎，你再抖抖精神，壮壮虎胆，学一辈古人。当初秦怀玉力杀四门，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你也来个力杀四门怎么样？哎，老夫助你三通国，然后我在南门等你，本帅亲自接你进城。说完回头冲着士兵一摆手，来呀，给七将军擂鼓助威。这不是存心吗？人都快饿趴下了，还擂鼓助威呢。城头上的战将、天将、副将都气坏了，什么岑林、柴干、梁前、郎万、郑氏、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等都生气，心中暗骂：潘仁美呀、潘仁美，你太缺德了，这不是诚心要害死七郎？可是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谁也不敢说呀。此时杨七郎气得哇呀的暴叫：老匹夫，你等着，我退了辽兵，抓住老贼，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方解俺心头之恨。说什么也没用，里边不开城啊，潘仁美没影了。哎呀，气死我也。七郎没办法，头重脚轻，上战马奔南门，一线希望就是希望有人能给八王送个信儿，把城开开。刚拐过东南角，可了不得，大辽国亮队了，韩昌、韩延寿带着所有的兵马横渡了去路，真是明晃晃、刀枪乱摆、破拉战旗飘扬。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混元旗、四门兜底旗、五树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是十面埋伏旗，十杆大旗，是十所大阵，什么飞龙、飞虎、飞镖、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00单八杆压阵旗，正当中是星军红的大都旗，上写三军四命，中间是白月光金火焰，中间是斗大的寒字。再看战马嘶鸣，有乌骓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长枪凌厉，刀吐寒光，剪声杀气，几似柴棚，有两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着定当中留神观看，当中一员大将，这是韩昌、韩延寿。韩昌年龄不大，20多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1丈，膀大腰憨，肚大施肥，头戴圈金八宝天王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包耳护项，钉满了金钉，肩搭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身穿五龙天王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吞口兽面，雕肉金环，凤凰裙遮住科技盖，鱼大尾横担在铁官梁，左跨弯弓，右带剑，豆青色的中衣，牛皮战靴，牢闸在凳，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线，恰金边，上绣金龙，身穿绿色的征袍，半披半褂，往脸上看，长了个五花蓝靛脸，两道朱砂眉，一对虎目圆睁，塌鼻梁，蒜头鼻子，火盆口，两耳垂肩，连鬓络腮的红胡须像朱棕一样落满了腮帮子，胯下挠头狮子血，德胜沟鸟船挂着三股托天叉，远看此人像金甲天神将士，近看好像烟熏太岁林凡，令人一见毛骨悚然。此人正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在北国要提起韩昌、韩延寿来，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别看他外表长得粗野，可有内秀，文韬武略没有不精通的。他是中原人，不过谁也不知道，他父亲名叫韩植。五代十国的时候是晋国有名的大将，因为晋国灭亡之后随他母亲漂流到北国，曾拜北国的名师学艺。韩昌天资的聪明，又勤奋好学，力大无穷，
经过15年的

0: 功夫，韩延寿文武全才。大辽国开武科场的时候，你无论是骑马射箭、脚力摔跤、上马征杀，韩延寿都是独占鳌头。论文韬，论武略，韩延寿是胸膛锦绣，口似悬河，凭他两行伶俐牙齿，三寸不烂舌，说的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各路的头领是五府投地，有口皆碑。天庆梁王和萧太后一商量，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自己的大女儿许给了韩延寿，韩昌招为宗床大驸马。天庆梁王早就想造反，天庆梁王这个官谁封的呢？是老主赵匡胤封的，就好像是扶蜀国，不许他们养兵，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就这么，天庆梁王不服，一心要找一个兵马大元帅兵进中原，正好韩昌既是驸马，又能领兵带队。就这么，天庆梁王集聚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的兵马30万呢，叫韩昌领兵带队兵进中原。韩延寿年轻力气大，又会用兵，大宋朝朝廷腐败，边关镇守的不严，所以韩延寿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大兵长驱直入，得关城易如反掌。等后来呢，大宋朝的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随营听令，元帅是果丈潘仁美。韩昌一听也吓一跳，不是别的，这十大王爷在大宋朝可有威望，想当初随老主赵匡胤打天下，有功之臣，久经沙场，我能不能行？韩延寿这个人非常有自知之明，知己知彼，方能保战保胜。我虽然30万人马兵进中原，皇上亲自来，那还了得？哎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不能不想法啊。韩延寿绞尽脑汁儿，和天庆梁王一商量，才想了这么一条计策，定了一条叫空城计。怎么叫空城计呢？幽州城夸撤出去了，是把幽州城里的兵马一律带走，把粮草搜刮一定倒出去，也就赶巧潘仁美这么个浑元帅长驱直入，兵入幽州城。进了幽州城，半夜里韩延寿伏兵四起，兵困幽州，满以为啊能活捉宋王天子，可做梦没想到来了这么个杨七郎，就这么一个人把个翻营搅和个乱七八糟。韩昌真急了，带所有的将领亮队，什么金头王、银头王、铁头王、铜头王、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清、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鲁多可汗等随军出征。等杨七郎来到这个地方，韩昌、韩延寿抬腿咯噔，得胜勾扭船，摘下三股托天叉，哗啦啦啦啦，空中一举，高声断喝：“三宋将真乃大胆，穿我连营，同名受死！”吁，哎，吁！杨七郎带住坐骑，闪目往眼前一看，呀，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古江啊，这么多人呐！
1: 哎，你是谁？
0: 韩昌一拍胸脯，不认识我，俺乃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
1: 哦，韩延寿啊，嘿，不认得我呀？
0: 告诉你，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我父亲数个字儿说，他老人家在大宋朝天子驾前称臣，官拜火山王，令公杨杰，我是他老人家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七，杨七杨彦次。啊，你是杨门之后？
1: 嗯，对了，是你七代爷。
0: 韩昌一听，这个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眼前的黑脸将军，呀，别看年龄不大，相貌堂堂，一表不俗，这张脸黑悠悠那么好看，豹头黄眼，好啊，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力杀四门呐！可惜我手下这么多将官，哪个能行啊？不愧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如果我要有这么员大将多好呢！可惜呀， 老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人家能保我们吗？
1: 哎，杨七郎，我久闻杨家是忠良，我来问你，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2: 啊，幽州解围救皇上来了。
1: 哦，那我再问你，你幽州解围救皇上，你已经杀透重围到城下了，为什么城里不给你开城呢？
2: 七郎有口难说呀，心的话，潘仁美老贼不让我进去，他要报杀死之仇，不过这个事儿我不能跟他说。
1: 哎，没管呢。
0: 韩昌哈哈大笑，杨七郎，别看你不说，本帅比你明白，是不是你们将帅不和不让你进城啊？对不对？小将军呐，请想，你远路而来，力杀三门，累得力尽筋疲，人没吃，马没喂，要照这么杀，你还活得了吗？想必是你们潘杨两家有仇，但是官报私仇，将帅不和还能打胜仗吗？元帅不能爱将，当皇上不爱护大臣，保他何用？得了，七将军，投降我们本国吧。如果你能在我的帐前听用，本帅不会亏待于你。我主有爱将之敌，本帅赏罚分明，你如果在营中能够立点功，也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杨七郎，你意下如何？
1: 呸，你胡说八道，我们杨家世受皇恩，挂绝将军，焉能保你们北国？少说废话，闪条道路，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
0: 杨七郎，你人单势孤，还能抵抗几日？今天本帅要领教领教你的本领。说完他刚想伸手，还没等进招呢，杨七郎扑棱把丈八蛇矛枪一抖，枪缨压在冰盘，枪尖如同鸭子嘴，蹭蹭蹭奔着韩昌韩延寿就连扎了三四枪。杨七郎一想啊，我累得够呛啊，就这么点精神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能把你扎死就算我命大，扎不死我就认头了，就喝出命来拼了。韩昌一看枪到了近前，并不怠慢，手中的大叉嘡的一声往外一崩，可了不得了，韩昌力气多大呀，嘡的一崩是震的杨七郎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没摔下去。七郎的力气不小啊，可有一样啊，他打了一天仗啊，连累带饿，力尽筋疲，尤其是一天多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合算已经打了一天仗，现在天都黑了。七郎没注意后边高挑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肉一样，眼看就一天半宿了，累得心腾腾直跳，哪有力气，所以被插崩的差点大枪出手。七郎稳稳心神，把眼睛闭上，眼泪都下来，哎呀爹呀，我完了，真没想到啊，我要死在幽州城下。我是说，我离开雄州之后，来到前敌解围立功，当初因为匹了潘豹给家里惹了祸，这次我立功早点班师还朝，一来老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二来可以居家团聚，见我那生身的老娘。万没想到潘仁美官报私仇，为报杀死之仇，不给我开城，不给我拿吃的，我命休矣呀！我死就死在潘仁美之手。这才叫马可香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想弟兄。眼睛一眯缝，看见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别人心粗，可我六哥跟我最好，你怎么也没来呢？也怪我离开雄州的时候没告诉我六哥呀，可我在你爸那坐着，你也应该知道六哥呀，你再要不来我可就完喽。他正在合计呢，韩昌韩延寿的三股托天叉到了，就看托天叉手中一擎，叉头冲前，叉短冲后，哗啦空空中一举，嗖的一声奔杨七郎的顶梁穿来。要是平常啊，杨七郎根本不在乎，用枪汤就磕出去了，那条大枪在手里运用自如，今天就觉这个枪
2: 有千斤的力量。

0: 想拿都费劲呢，别说是往外封插呀，如果要是往外封，封不好还不说，连人带马都得死在插头之下。杨七郎不缺心眼儿啊，要说平时粗鲁，打仗的时候非常细致，一看插头问自己顶梁一砸来，七郎急忙往外一顺，顺劲儿来破，没成想把枪刚往前一顺，就觉得头迷眼花，眼前天旋地转，哎呀不好，说声不好，胳膊没劲儿，手一松，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枪落地，扑通的一下子，大头冲下就摔下去了。韩长才愣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好，撤回插头。心道这插没有插上，他怎么就倒了呢？啊，这叫不打自败。哎呀，杨七郎，你往哪里走？说完举叉奔七郎就扎去了，眼睁睁七郎是性命难保。就在这个翻营像开锅一样，翻江倒海一般，军兵们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今天哪来这么多使枪的，太厉害了，快闪开吧，不然要穿个透心凉啊，穿上吃饭可就不香了。哗哗，韩昌就是一愣，军兵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看斜插花的翻营里飞来一骑战马，这骑战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跳抛猴，鬃尾乱炸，就好像腾云驾雾着一样，竟从翻兵的脑瓜顶上过。马上一位白袍小将手端金枪，眨眼之间来到韩昌的近前，说迟那时快，正好韩昌大叉刚往下一扎，此人来到了近前，啪啪，金枪去磕大叉，就这一下子，韩昌就觉得震得膀背发麻，两手发热。什么人这么大的力气？他刚一愣神，就看这员白袍将军啪啪锁喉三枪，直奔韩昌韩延寿扎等挡，烧挂脸尖，吓得韩昌急忙一扭头，噌的一声，坏了。枪尖说不清怎么那么快，这个人枪来得急马也快，噌的一下子把韩昌的左耳金环给穿掉了。韩昌当时吓得亡魂皆冒，八一学战马，什么人如此的厉害？他摸摸耳朵，抬头观看，只见这员小将年龄在26、27岁，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波龙驹，掌中盘龙金枪，这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子玉柱，口似突出，牙排碎玉，两耳朝怀，三山得配五岳湘军，是一表的人才。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韩昌吓了一跳，你是什么人？这个人微微一阵冷笑，你是不是韩延寿？然，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是令公之子，佘太君所生，你家六爷杨鼎，杨彦昭啊，杨六郎，不错。哦，韩昌看了看，点点头啊，因为他早有耳闻呐、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横勇无敌。要说杨继业这八个儿子，七郎八只虎，那头一份得说是六郎杨景，杨景是骏马，此人够帅才，国家没有启用，今日见面这是名不虚传啊。韩昌摸着耳朵，心是腾腾腾直跳啊。杨七郎力杀四门，杨六郎过来啪一崩叉，枪挑耳环，厉害，真乃的厉害呀，我是打还是不打呢？韩昌正在没主意，可了不得，就看军兵汪浪一声倒了一片，当中冲出一员老将，就看这员老将须发皆薄，可是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马，人老心不老，雄心在，胯下马掌中刀，就像旋风这一样，够奔两军阵情而来， 这口金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指南打北，指东打西。

0: 番兵番将是望迎而逃。来的是谁呀？正是金刀令公杨继业。
1: 老令公和几个儿子怎么才来呢？
0: 这个事儿啊，给耽误了。七郎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胡王爷到雄州搬兵搬请杨家将，令公当时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和潘仁美有仇，这个仇扣没解，潘仁美为帅，自己领着孩子在帐前听令。将来你说将帅要有不和的地方，找小脚那可太容易了，怕自己吃亏，所以不想去。胡王爷再三相劝，令公说你也别着急，咱们话两说着，吃着饭我合计着，一会儿商量商量再说。就这么呢，就把这话茬撂下了。谁也没注意七郎走啊。等吃完饭了，大家喝水的时候，杨六郎发现七郎没了，一打听军兵，军兵说早跑了，七郎盔铠甲胄都带跑了，可能到前敌打仗去了。六郎和自己爹一说，老令公没急死啊，就知道坏了。因为杨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至如今怀恨在心，再加上七郎性如烈火，到那要和潘仁美顶撞起来还有个好啊。老令公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没办法，告诉胡王爷赶紧快走。划拉划拉在城里凑合了2000兵啊，老令公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准备立上，带着2000人和几个儿子，这才起身。你想啊，这2000多人走道和七郎一个人走怎么能比呀？这伙人慢呐，别看令公马上加鞭紧紧追赶，也晚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性命难保，掉在马下差点被韩昌给扎死，多亏六郎赶到救下了兄弟。老令公带着那几个儿子也杀来了，韩昌一看大事不好，把三股托天叉在空中一举，军兵弟兄收兵。就听着嘡啷啷啷，锣声一响，辽国的兵将听见锣声往下就拜，这是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老令公一看辽国的兵撤下来了，急忙告诉几个儿子快往上冲，都后边就杀过去了。这阵六郎甩着离鞍下了坐骑，扶起了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令公是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

0: 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一
15: 种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六郎甩的黎安下了坐骑，扶起来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六哥，是你？
2: 是我，
1: 不做梦吧？
2: 不是，咱爹都来了。
1: 哎呀，哥哎，我差点死了，哥非怕人没，哥把我坑哭了。
2: 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城韩延寿，解幽州之围。
1: 哎，好了。
2: 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战马的司将，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是马踏翻营，这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明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郎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
3: 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1: 我七弟在后边。一步七郎过来了，爹呀，都是潘仁美老东西不跟我开城，叫我力杀四门，爹呀，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2: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
3: 儿啊，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几个直接奔城门，刚到城门上还没等叫城呢，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韩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虎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的尼安吓得坐骑，满脸带笑，抱拳兵手，哎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啊，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猝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得离岸吓得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
1: 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令公杨继业，高喊奴才快给我住手，他太不是东西了，孩子有话尽万岁再说，我快放下。七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潘仁美假仁假义，哎呀呀，快把七将军抬走抬走，找先生调治。令公千岁，幽州解围救圣驾，有功啊有功。老令公没理他，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了。这阵儿，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八王怎么才来呢？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不用害怕，赵光义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呐，忙派太监陈琳请去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赢，想给皇上送信儿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

差人美出城迎接杨家将，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满脸堆笑。哎呀，杨爱卿，你可想死孤王啊！孤王迎接来迟了。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那还了得了，那就君自己叫臣呢，甩灯下吧。哎呀，王家千岁，您受惊了，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金身？哎，立功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好，我这就面见万岁。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到了帅帐外边，甩灯下战马，撩战群分甲夜到了虎帐里头。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刚想说话，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我救安王啊！”这一嗓子把皇上也吓一跳，杨家业也吓一跳，抬头一看，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浑身是血。谁呀？杨七郎。七郎刚才昏过去了，被抬到后边吃点药，吃了点点心，精神渐好。他稍一明白，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潘仁美。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兄弟，哭没用，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杨七郎说：好，我这就去。就这么到前边喊冤。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清将军，你有何冤枉？哎呀，万岁，你还不知道呢，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心，枪扎萧天佑，到程家赵成潘仁美不给开，叫我累杀自刎，把我都累昏过去了。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我早死了。皇上啊，给我做主。赵光义听这话，心里暗暗埋怨呢，心的话，潘仁美哎，老丈人呢，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当初杨七郎是力批潘豹，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清将军讲的是实吗？他这个啊，不错，是有此事，我没给七郎开城。走，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哎呀，万岁，老臣冤枉，杨七郎是力杀四门，可我不是要害他们，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什么？赵光一听一皱眉，心的话，老丈人呢，你嘴真够巧的哦，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还成名？成什么名？哎呀，万岁，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四门，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道能吓走韩延寿吗？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我实是出于好心，七郎他不体谅。都潘仁美，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孤王，官报私仇，要害杨七郎。哎呀，把他捆上推去杀。哎呀，万岁，老臣冤了。嘿，皇上把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搡搡往外就走。七郎一看，这还差不多。就在这阵，忽听有人高喊：啊，万岁，刀下留人。大家回头一看，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也不明白。

令狐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啊。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今天我再救下他，以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才状告潘元帅，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皇上听了心里挺高兴，令公深明大义，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故意的。怎么七郎差点搭上性命，令公你还替他求情？万岁，当初七郎力批潘豹，太师都没记恨在心，我杨家被杀，潘太师与我金殿保本，救了我和六郎七郎之命，今日请万岁把人情赏给微臣，我们潘杨两家言归于好，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如果杀了潘元帅，外患未出，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我杨家也无脸面在营中听令，只可退回池州火塘寨。老令公啊，忠厚老实，真心讲情，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那是他的老丈人，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定斩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取元帅之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地，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哎，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公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啊，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外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佩服。来啊，放回潘仁美。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杀之恩。非是孤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苦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潘杨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老臣遵旨。令公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多谢多谢。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宝上，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忽然
中军官进帐来报，报请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三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朝之命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是。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是。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八王看完皱着眉头，也没吱声，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颜大悦，哎呀呀呀，妙哉妙哉，想不到大得全胜啊。大伙一听都愣了，心的话，那信上写什么呢？皇上这么高兴，上边是韩昌韩延寿口气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冒犯天威，此番进兵损兵折将，我主天庆梁王追悔莫及，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任拿降书和顺表，为两国永结盟好，百姓能安居乐业，在金沙滩设下双龙会，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刀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夜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没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一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杨继业说，妈，潘元帅，如果席前有变，该当如何？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继业一皱眉，潘元帅，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由不了你和我了。哎，令公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赴会。这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呐、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嗯，我怕什么？哎呀，万岁，我可是为了万岁呀，不得不然。如果万岁非是不可，老臣愿相随保驾。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养老爱卿，这是保国忠良。八王一摆手，骂万岁，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就幽州之战他认可议和吗？是有三思，可免劳后悔呀。赵光义刚一沉吟，潘仁美说话了，
哎，别看北国来势挺猛，

我们兵马一到，嘿嘿，他们不打自败，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府七天大辽国望而生威，这叫邪不侵正。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能征惯战，怕他何来？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赵光义糊涂了，点了点头，潘元帅言之有理，好，姑这就批回书，把信翻过来，写了几个字，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送给了辽国的使臣，又赏了20两银子，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潘仁美手捻着胡须，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心的说呀，赵光义呀、赵光义呀，你是死催的，死去金沙滩如同进了阎罗殿，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老贼心里的事儿，赵光义怎么知道啊？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吉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啊，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得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哎，令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当初你也不这样，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不会出错。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他来管，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里边一打起来我派人送信儿。没错，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场了，君臣要去赴会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是
12: 为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文书讲到，一行人马啊不少啊，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左右杨家哥八个，七狼八虎，一边4个，后边督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这个顶10个的，中间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八王千岁骑着逍遥马，旁边先随，打着全副的姿势。什么金瓜月斧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芝扇掌扇龙凤扇，

0: 还有九曲歪把黄罗伞盖。赵光义坐居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直奔金沙滩。金沙滩离幽州北城不太远，有几十里地儿，是北国地界，远处山峦重叠。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因为河流改道，淤沙特多，前边形成一道沙坝，这个沙坝可就叫金沙滩。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这个沙坝上边啊，修了两道土城，虽然不甚高，却十分坚固。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顺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了金沙滩还有五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一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马当奔，来到近前，带住坐骑，为首两员将官翻身下马，撩战裙，分甲叶，跪倒磕头，迎接宋王天子。潘仁美急忙命令队伍停下来，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
1: 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我叫吴桓奴，我叫胡达，奉了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宋王天子。
0: 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请。两个人上马，前面给带道。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今晚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三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班兵班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炉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胡胡的脸茬，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尾，是脑后知机灵。这人是谁呀？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野绿，单字名上，字龙旭。把宋朝君臣诓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费吹灰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
2: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1: 商量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翻兵

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特成功，来了，摆动降营。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

额启灵万岁宽恕。有人把居撵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纳奉圣驾到离宫。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纵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起了三更了，八八八。

0: 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哇！老令公一听，接连打个冷战呀。果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给我备马抬刀！
1: 老令公领着几个儿子奔宫门而来，就看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就从赵如伯胄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天尊，令公回头一看，原来是元帅潘仁美，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全出来了。围困离宫，困住万岁，该当如何是好？哎呀，令公有什么可怕的？
2: 快乐去攀
1: 登，去战韩燕寿。令公千岁要多多保重。元帅，
3: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 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者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了。从打仗到现在呀，潘仁美头次出战。老令公还挺高兴，别说潘仁美还真出屋去了，还有点。
2: 这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1: 两儿子潘龙潘虎都叫起来了，爷三个一合计啊，好不了了，金沙滩弹丸之地，小小的离宫就是弹丸之地的一点，不堪一击。六国三川多少兵马呀，如果打乱套了，谁认谁呀？杀红眼了，我们爷儿三个再不惜命就保不了了。干脆趁着混乱之机逃出这是非之地，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做。没了，我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赵如伯胄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唉，
3: 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 那我的儿子冲出去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被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
4: 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
1: 赵光义梦中惊醒，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闹不清怎么回事，吓得拿起龙袍就往腿上穿，怎么穿也穿不上。哎呀，皇叔，那是龙袍，您穿错了。哎，
4: 皇侄啊，外边怎么了？这个双龙会不可，看着没有，现在中了北国的奸计，如今伏兵四起围住了离宫，外边打得正凶啊，军兵寡不敌众，伤亡很厉害。真的上当了，皇叔这还有假吗？你听外边的炮声，就听外边
3: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4: 速找令公商议。正在这阵儿，令公派人请皇上，君臣见面。这阵啊，这些文职官员也全都到了，围在了令公的身旁。方胜在那块打哆嗦了，连赵光义眼中都含着泪水呀、啊。杨爱卿，天庆梁王言而无信，将你我君臣困在此地，孤死无地含怨，连累了爱卿父子几人，还有这些的君族，孤王实在不忍。要不然孤王出去去见天庆梁王，舍出孤王一人，保住众家爱卿脱离虎口。老令公抢不欺身，报官兵首，万岁不要说出伤心的话，万岁受惊，臣已罪该万死，哪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孤王感激，就是孤的皇兄死去的英灵也感恩报德呀。只是迫在眉睫，如何退兵？爱卿素想退兵之策。这令公安岳皇上啊，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在这阵，太监进来报，报骑兵主子得知，禁军教练使邓彪战死。潘元帅众将战马落

0: 回头看看六郎杨景。
1: 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标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
2: 是
1: 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猫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弓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走吧，不能叫他们攻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抓。爹，走吧。老令公手捻着虚髯摇了摇头。把万岁领入金沙滩呐、啊。杨七郎说，爹，怪谁呀、啊，胡说，还不说呢，他没影了，把我们都扔这里了。刘郎说，七弟不要喊了，走不了了，外边的兵太多了，我们往外一冲又没有个藏身的地点，出去准得中箭，我们战死是为国，可万岁和八王爷有个好歹的，我们岂不是落个不忠之名吗？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个痛快多好啊，何必在这憋憋屈屈的呢。
2: 夕阳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3: 春夏秋冬我们是
1: 八王和皇上，这些个文官怎么走啊？这话还不好说，先把皇上支走再商量吧。想到这忙说，万岁，请您到后宫先养神，微臣和我的几个犬子想出退兵之策，再奏明万岁。老外卿受累了，赶紧把拘辇准备好，要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走。说完，皇上和八王全都走了。我看你谁也不说话，连杨七郎看着爹爹都不敢吱声，外边杀声震耳，可是屋子里面静得怕人。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公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
3: 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 你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文武群臣和我的爹爹几个兄弟。
2: 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1: 有一计准能救主。孩子，快说，爹。我们父子九人能走，可是把皇上留在里边，岂不是有辱杨家的声誉？为救主，我杨家

0: 则禁命，北国叫我们投降。作为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呢？老爹爹可以找一个人和万岁面貌相同的，穿上天子的衣服，冒充天子出宫投降，这样瞒过辽兵的耳目。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晓，老爹爹您保着万岁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哎呀呀，不可，千万不可。大郎一愣，爹爹怎么又不行了呢？之人凶多吉少啊，谁能不惜性命愿假冒天子出降呢？这舍身救主能有几人呢？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什么？你说什么？爹爹，儿愿替
1: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2: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4: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不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洁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弟弟，儿愿替主受降。”啊！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要摔倒，急忙用手相搀：“爹，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啊，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啊。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啊？”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嗯，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的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反复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儿。要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一路前往。”杨大郎挺乐：“好，要有兄弟们护卫，我更容易脱身了。爹爹，快奏明万岁，下道降旨，通知藩营，若是迟延，恐怕来不及了。”令公看着几个儿子没说话，心像刀扎的一样，都去了，倘若有差错可怎么办？
7: 不行，你们不能都去。
6: 杨二郎说：“爹爹，我们怎么能叫大哥一人去呢？
7: 我们怕他回不来。这么办吧，我愿扮成八王的模样，保护我哥哥去，我去。”
6: 说完跪在令公的眼前。杨七郎也过来了：“爹，大哥二哥都去了，我也保驾。”扑通也跪下，紧跟着都喊：“我也去，我也去，爹，我也去。”几个儿子跪在令公的眼前，抱着令公的大腿。令公从来对儿子最严， 可是今天看着个个的脸面，说不上有多亲。哎，孩子，为父太兵多年，深知冒充天子和八王受降的厉害，怕的是有去无回呀。而且你们哥八个都去，要是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妻子啊。李行师，你娘和我说，他说我们老夫老妻的没什么说的，只是我这个八个儿子我可不放心的，个个都是我的眼珠，我把这八个儿子可全交给你了，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你娘的话犹如在耳，万一你们有了闪失，我怎好回去见他呀？再说家主扔下媳妇，怎不令人难过？说完，老令公泪如雨下。杨大郎强忍着眼泪，爹爹，瓦罐不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您的儿媳都是深明大义，我娘嘛，她老人家那是巾帼的英雄，她爱自己的儿子，可是更爱天下千家万户的儿子啊。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不能在爹娘喜前行孝。可是您常说杨家是挂爵将军，为国尽忠，理所当然，而意志已决，绝不反悔。爹，就叫我去吧。五郎和三郎也说，爹爹你放心，我们和大哥一起去，寸步不离，同去同归。爹，就放我们走吧。李拼，就听外边杀声是越来越近，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唉，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我杨家为了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好，你们都起来吧，到外边看看，我领着大郎和二郎见万岁。就这么，杨继业领着杨大郎、杨二郎来见万岁和八贤王。杨继业把刚才之事和赵光义一说，赵光义还真有点人心，百般不肯，孤怎能连累亲家之子呢？哪能这么办呢？杨继业说，万岁呀，哪重哪轻你可得看明白，您是帝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赶紧的痛哭流涕。哎呀，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为国献身呐、啊！万岁，别说了，快写下降旨，叫川宫的太监送到前敌，两下罢兵。然后您将衣服脱下来，我好保您走啊。哎，好吧。赵光义提笔在手，写好了降书，由川宫的太监拿着，转身出去了。君臣几人在这听信儿，因为把降书送到韩昌、韩延寿那边，那边答应不答应不知道，得听完回信儿才能换衣服。此时韩昌、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离宫，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哦，果有此事，太监已经将旨意送到，请看。说完往上一线，天庆梁王打开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呀呀，真没想到大宋皇帝如此无能，他投降了。韩昌啊，此事该当如何呢？韩昌将这降旨拿在手里看了看，点了点头，这既然他乐意投降，可以罢兵不战，叫他到会盟台上写降书顺表，割让国土，赔偿损失，然后再把他们君臣送走。天庆梁王一听皱了皱眉头，韩昌啊，怎么还放他们君臣走？哦，万岁，您的意思，嗨，降书顺表有什么用？只要是宋王天子这昏君倒在会盟台上，我们就把他扣住，大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国王我的了。到那阵儿，你就不是北国的元帅喽，你就是中原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的好姑爷儿哎！父王真乃高见，传令。军民赶紧传令我的将令，告诉三军儿郎撤兵。下边锣声响亮，再看班兵班将各自撤兵刃，拨马回到本部军队，列好了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督平章全过来了，元帅为何歇兵？给你们道喜，大宋朝的皇帝投降了，速速平战。来啊，给宋朝的皇上送信，告诉他到会盟台来拜见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是，哎，大宋朝皇帝来投降来喽。对，一会儿看看宋王是什么模样。哎，叫他给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捋捋胡须。叫他呀给提提靴子。哎，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嘿嘿，还得陪我喝两盅呢。番兵番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了。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就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番兵番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远处的离宫冷冷清清。天庆梁王手扶着栏杆，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川宫太监告诉了令公杨继业和天子赵光义。

0: 杨公听好，既然是天庆粮王乐意收养我们，太好了，大狼儿二狼儿赶紧的更衣万岁，速速脱下龙冠朝服。
1: 哎呀，老爱卿可要委屈令郎公子了，快事不宜迟，不要多说。
0: 随后赵光义把闹龙冠赭黄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放，连朝靴都拔下来。杨大郎杨二郎先给皇上和八王爷磕头，怎么呢？告罪有罪，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讲不得了。随后由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赭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烂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去，能回来吗？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狼儿二狼儿多多的保重，老爹爹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城再见。好吧，刘郎啊，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同归。是，儿知道了。大郎紧走了几步，爹回到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问安吧。孩子快别说这伤心话了，你们哥几个在一块拧成一股绳，一定能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魂。爹爹借您吉言，生死离别呀，怎么能不难过呢？父子连心，母子天性，杨吉业看着眼前一个个像虎羔子一样的儿子要离开自己，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杨大郎坐着居辇出离了离宫，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啊，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的会盟台下，咱们一拥齐上，杀死天庆梁王，抓住韩城韩延寿，以血国耻。哥哥你放心吧，徐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庆梁王和韩长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寿祥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寿祥台呀、啊，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要是这么说，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擒贼先擒王，拿鱼先抓头，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然后再和韩昌决一死战。对，想到这儿，他拿过画眉弓、走兽壶、邓竹雕翎剑，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鹰台，嘎吱吱将弓拉开了，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梗嗓咽喉，后把一松，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杨大郎的箭法那战一绝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白天箭射金天眼，夜间射香火头，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香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忽然间啪，一支箭 正中梗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了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了不得喽，天庆梁王被射死了，宋朝皇上太厉害了，快抓住他哟。韩昌一见魂都吓飞了啊，大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万没想到这剑法这么高明。来人呐，快抢救王家千岁。说完韩昌韩延寿跳下了寿香台，抱起了天庆梁王。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这个寸啊，正从脖子上射过去，差点射透笼。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儿，咧咧嘴儿，刮阵风闹阵鬼儿，上望乡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了，哎呀，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沾沾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来呀，备马抬车。有人把战马带过来，韩昌韩延寿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甲，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擎，高声断喝，压呆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暗下毒手，害死我家王家千岁，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吗？杨大郎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韩昌啊，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宋朝的皇帝，我家祖居山西赤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我父亲数个字儿说火山王金刀立功杨继业，我的母亲蛇老太君俺是他洗钱不孝的长子杨艳平。好，你是杨门之后，犯错正是。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根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该当如何是好。这几个人不用问，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我可以情情足矣。想到这儿高声断喝，杨大郎，尔等是吃了凶仙吞了豹子胆，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我看你往哪里走。三军二郎给我冲，要死的不要活的，要给天庆梁王报仇血恨。炸！哇，大辽的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龙居年给围上了，各摆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十八万兵刃杀奔杨大郎。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围那哥几个都是老杨家人，杨二郎杨三郎弟兄一看，那不行啊，你杀大哥我们能让吗？这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各摆大枪纷纷应战。杨六郎告诉七弟八弟，你保护着大哥，给他解下马匹，叫他下居年和我们一块走。七郎说，哎，放心吧。就这么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年上，冲着番兵番将高喊，哎，北国的弟兄听真，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为救万岁冒充天子，尔等知识达误，赶快闪开， 我们两下是国仇，并没私恨，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姐姐妹妹，如果你们替天井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家中怎么办？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

辽兵一听杨门之后啊，纷纷后退啊。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也有的不忍下毒手，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是的，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啊？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卖了性命，这居家怎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众将官给我围上，拿着后退，地斩不饶。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如今不报君恩，我要按军格一处无之。说完，三股托天叉，空中一举，压在凶神附体这一样，军兵哪个不害怕呀？一拥其上，呼向了杨家弟兄。使枪的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一杆杆长枪并举；使刀的百大刀，刀放寒光，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冷气森森，令人胆战心寒。方天戟、苗金帆，如同龙摆尾；开山月、月牙骨，大肆兵盘。杨家弟兄一看不好，各自应战。杨七郎保着大哥高喊：“哥哥，快下军辇，我给你取马。”说完，他去带战马。就在这阵，番将耶律休、耶律托一齐奔杨大郎杀来。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一看不好，急忙一摆盘龙金枪，一人双战二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镇艺术呢

0: 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文代表性专家。万五年，
2: 后代的市镇，
1: 我们谈到
2: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
6: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9: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2: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单人独骑到幽州解围，凭着胯下马、掌中枪，力杀三门之类的，盔歪甲斜，带朗抛松，饿得两眼冒金花，找潘仁美要点吃的，潘仁美不给。就在这阵儿，敌营炮响，潘仁美心中暗乐，一心要害死七郎，替他的儿子潘豹报仇雪恨，脸上堆着笑容。齐将军，你力杀三门，立下七功，哎，你再抖抖精神，壮壮虎胆，学一辈古人。当初秦怀玉力杀四门，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你也来个力杀四门怎么样？哎，老夫助你三通国，然后我在南门等你，本帅亲自接你进城。说完回头冲着士兵摆手，来呀，给七将军擂鼓助威。这不是存心吗？人都快饿趴下了，还擂鼓助威呢。城头上的战将、天将、副将都气坏了，什么惨林柴干、蓝钱、郎万、郑氏、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等都生气，心中暗骂潘仁美呀、啊、潘仁美，你太缺德了，这不是诚心要害死七郎。 可是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谁也不敢说呀。此时杨七郎气得哇呀的暴叫，老匹夫，你等着，我退了辽兵，抓住老贼，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方解俺心头之恨。
2: 说什么也没用，里边不开城啊，潘仁美没影了。
22: 哎呀，气死我也。七郎没办法，头重脚轻，上战马奔南门，一线希望就是希望有人能给八王送个信儿，把城开开。刚拐过东南角，可了不得，大辽国亮队了，韩昌、韩延寿带着所有的兵马横冲了去路，真是明晃晃刀枪乱摆，破拉战旗飘扬，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混元旗，四门兜底旗，五处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是十面埋伏旗，十杆大旗，是十所大阵，什么飞龙飞虎飞镖飞炮旗，三十六杆天罡旗，七十二杆地煞旗，周围是一百单八杆压阵旗，正当中是星星红的大都旗，上写三军四命，中间是白月光金火焰，中间是斗大的寒子。再看战马嘶鸣，有乌骓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长枪凌厉，刀吐寒光，剪声杀气，几似柴棚，有两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朝定当中留神观看，当中一员大将，正是韩昌、韩延寿。韩昌年龄不大，二十多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一丈，膀大腰憨，肚大施为，头戴圈金八宝天王盔，二龙斗宝，黄金莫鳄，搂海带，包耳护相，定满了金钉，肩搭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身穿五龙天王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吞口兽面，娇肉金环，凤凰裙遮住科技盖，鱼踏尾横担在铁棺梁，左跨弯弓，右带剑，豆青色的中间牛皮战靴，牢闸在凳，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线，恰金边，上绣金龙，身穿绿色的征袍，半披半货，往脸上看长了个五花蓝靛脸，两道朱砂眉，一对虎目圆睁，塌鼻梁，蒜头鼻子，火盆口，两耳垂肩，连鬓络腮的红胡须像朱棕一样落满了腮帮子，胯下挠头狮子血，得胜钩鸟翅环挂着三股托天叉，远看此人像金甲天神将士，近看好像烟熏太岁林凡，令人一见毛骨悚然，此人正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在北国要提起韩昌韩延寿来，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别看他外表长得粗野，可有内秀，文韬武略没有不精通的，他是中原人，不过谁也不知道他父亲名叫韩植，五代十国的时候是晋国有名的大将，因为晋国灭亡之后随他母亲漂流到北国，曾拜北国的名师学艺，韩昌天资的聪明，又勤奋好学，力大无穷，经过15年的功夫，韩延寿文武全才，大辽国开五科场的时候，你无论是骑马射箭、教力摔跤、上马征杀，韩延寿都是独占鳌头，论文韬论武略，韩延寿是胸膛锦绣，口似玄河，凭他两行伶俐牙齿，三寸不烂舌，说的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各路的头领是五府投地，有口皆碑，天庆梁王和萧太后一商量，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自己的大女儿许给了韩延寿，韩昌招为宗床大驸马。天庆梁王早就想造反，天庆梁王这个官谁封的呢？是老主赵匡胤封的，就好像是扶蜀国，不许他们养兵，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就这么天庆梁王不服，一心要找一个兵马大元帅兵进中原，正好韩昌既是驸马又能领兵带队，就这么天庆梁王寄聚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的兵马， 30万呢，就韩

0: 当领兵带队兵进中原。韩延寿年轻力气大，又会用兵，大宋朝朝廷腐败，边关镇守的不严，所以韩延寿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大兵长驱直入，得关城易如反掌。等后来呢，大宋朝的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随营听令，元帅是果丈潘仁美。韩昌一听也吓一跳，不是别的，这十大王爷在大宋朝可有威望，想当初随老主赵匡胤打天下，有功之臣久经沙场，我能不能行？韩延寿这个人非常有自知之明，知己知彼方能果战果胜，我虽然30万人马兵进中原，皇上亲自来那还了得了。哎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不能不想法啊。韩延寿绞尽脑汁儿，和天庆梁王一商量，才想了这么一条计策，定了一条叫空城计。怎么叫空城计呢？幽州城夸撤出去了，是把幽州城里的兵马一律带走，把粮草搜刮一定倒出去，也就赶巧潘仁美这么个浑元帅长驱直入，兵入幽州城。进了幽州城，半夜里韩延寿伏兵四起，兵困幽州，满以为啊能活捉宋王天子，可做梦没想到来了这么个杨七郎，就这么一个人把个藩营搅和的乱七八糟。韩昌真急了，带所有的将领亮队，什么金头王、银头王、铁头王、铜头王、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燕拉强、弯燕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清、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鲁多可汗等随军出征。等杨七郎来到这个地方，韩昌、韩延寿抬腿咯噔，得胜勾扭船摘下三股托天叉，哗啦啦啦啦，空中一举，高声断喝：“三宋将真乃大胆，穿我连营，同名受死！”吁，哎，吁！杨七郎带着坐骑，闪目往眼前一看，呀，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古江啊，这么多人呐！
1: 哎，你是谁？
0: 韩昌一拍胸脯，不认识我，俺乃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
1: 哦，韩延寿啊，嘿，不认得我呀？
0: 告诉你，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我父亲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在大宋朝天子驾前称臣，官拜火山王，令公杨杰，我是他老人家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七，杨熙、杨彦次。
1: 啊，你是杨门之后？
0: 嗯，对了，是你七代爷。韩昌一听，这个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眼前的黑脸将军，呀，别看年龄不大，相貌堂堂，一表不俗，这张脸黑悠悠那么好看，豹头黄眼，好啊，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力杀四门呐！可惜我手下这么多将官，哪个能行啊？不愧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如果我要有这么员大将多好呢。可惜呀，老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人家能保我们吗？
1: 哎，杨七郎，我久闻杨家是忠良，我来问你，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0: 啊，幽州解围救皇上来了。
1: 哦，那我再问你，你幽州解围救皇上，你已经杀透重围到城下了，为什么城里不给你开城呢？
0: 七郎有口难说呀，心的话，潘仁美老贼不让我进去，他要报杀死之仇，不过这个事儿我不能跟他说。
1: 你管呢？
0: 韩昌哈哈大笑：杨七郎，别看你不说，本帅比你明白，是不是你们将帅不和不让你进城啊？对不对？小将军呐，请想，你远路而来，力杀三门，累得力尽筋疲，人没吃，马没喂，要照这么杀，你还活得了吗？想必是你们潘杨两家有仇，但是官报私仇，将帅不和还能打胜仗吗？

元帅不能爱将，当皇上不爱护大臣，保他何用？得了，戚将军，投降我们本国吧。如果你能在我的帐前听令，本帅不会亏待于你。我主有爱将之敌，本帅赏罚分明。你如果在营中能够立点功，也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杨七郎，你意下如何？呸！你胡说八道！我们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焉能保你们北国？少说废话，闪条道路，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杨七郎，你人单势孤，还能抵抗几日？今天本帅要领教令将军的本领。说完他刚想伸手，还没等进招呢，杨七郎扑棱把丈八蛇矛枪一抖，枪缨压在冰盘，枪尖如同鸭子嘴，蹭蹭蹭半手寒长寒烟兽就连扎了三四枪。杨七郎一想啊，我累得够呛啊，就这么点精神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能把你扎死就算我命大，扎不死我就认头了，你喝出命来拼了。韩昌一看枪到了近前，并不怠慢，手中的大叉嘡的一声往外一崩，可了不得了，韩昌力气多大呀，嘡的一崩是震得杨七郎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没摔下去。七郎的力气不小啊，可有一样啊，他打了一天仗啊，连累带饿，力尽筋疲，尤其是一天多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合算已经打了一天仗，现在天都黑了。七郎没注意后边高挑的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眼看就一天半宿了，累得心腾腾直跳，哪有力气，所以被插崩的差点大枪出手。七郎稳稳心神，把眼睛闭上，眼泪都下来，哎呀爹呀，我完了，真没想到我要死在幽州城下。我是说我离开雄州之后来到前敌解围立功，当初因为匹了潘豹给家里惹了祸，这次我立功早点班师还朝，一来老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二来可以居家团聚，见我那生身的老娘。万没想到潘仁美官报私仇，为报杀死之仇，不给我开城，不给我拿吃的，我命休矣呀！我死就死在潘仁美之手。这可叫马可香饮长江水，人到那处想弟兄。眼睛一眯缝，看见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别人心粗，可我六哥跟我最好，你怎么也没来呢？也怪我离开雄州的时候没告诉我六哥呀，可我在你爸那坐着，你也应该知道六哥呀，你再要不来我可就完喽。他正在合计呢，韩长韩燕寿的三股托天叉到了，就看托天叉手中一擎，叉头冲前，叉短冲后，哗啦啦空中一举，嗖的一声奔杨七郎的顶梁穿来。要是平常啊，杨七郎根本不在乎，用枪汤就磕出去了，那条大枪在手里运用自如，今天就觉这个枪有千斤的力量，拿都费劲呢。别说是往外崩叉，如果要是往外崩，崩不好还不说，连人带马都得死在叉头之下。杨七郎啊，不缺心眼啊，要说平时粗鲁，打仗的时候非常细致，一看叉头奔自己顶梁一砸来，七郎急忙往外一顺，顺劲来破，没成想把枪刚往前一顺，就觉得头迷眼花，眼前天旋地转，哎呀不好，说声不好，胳膊没劲儿，手一松，啪啪啪啪啪啪，大枪落地，扑通的一下子，大头冲下就摔下去了。韩长才愣了，闹不清怎么回事，撤回插头，心道这插没有插上，他怎么就倒了呢？啊，这叫不打自败。哎呀，杨七郎，你往哪里走？说完举叉奔七郎就扎下了，眼睁睁七郎是性命难保。就在这个翻影像开锅

0: 像翻江倒海一般，军兵们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今天哪来这么多使枪的？太厉害了！快闪开吧，不然要穿个透心凉啊！穿上吃饭可就不香了。”哗哗，韩昌就是一愣：“军兵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看斜插花的翻营里飞来一骑战马。这战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跳抛猴，鬃尾烂炸，就好像腾云驾雾人一样，竟从翻兵的脑瓜顶上过。马上一位白袍小将手端金枪，眨眼之间来到韩昌的近前，说迟那时快，正好韩昌大叉刚往下一扎，此人来到了近前，啪嚓，金枪去磕大叉，就这一下了，韩昌就觉得震得膀背发麻，两手发热。什么人这么大的力气？他刚一愣神，就看这员白袍将军啪啪锁喉三枪，直奔韩昌韩延寿扎更挡，烧挂脸尖，吓得韩昌急忙一扭头，噌的一声，坏了，枪尖说不清怎么那么快，这个人枪来得急，马也快，噌的一下子把韩昌的左耳金环给穿掉了。韩昌当时吓得亡魂皆冒，八一学战马，什么人如此的厉害？他摸摸耳朵，抬头观看，只见这员小将年龄在26、27岁，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波龙驹，掌中盘龙金枪，这长得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鼻子玉柱，口似突出，牙排碎玉，两耳朝怀，三山得配五岳湘军，是一表的人才。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韩昌吓了一跳啊！你是什么人？这个人微微一阵冷笑。你是不是韩延寿？然，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是令公之子，佘太君所生，你家六爷杨景，杨彦昭啊，杨六郎，不错。韩昌看了看，点点头啊，因为他早有耳闻呐、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横勇无敌。要说杨继业这八个儿子，七狼八只虎，那头一份得说是六狼杨景。杨景是骏马，此人够帅才，国家没有启用，今日见面真是名不虚传啊。韩昌摸着耳朵，心是腾腾腾直跳啊。杨七狼力杀四门，杨六狼过来啪一崩叉，枪挑耳环，厉害，真乃的厉害呀，我是打还是不打呢？韩昌正在没主意，可忍不了，就看军兵汪汪的一声倒了一片，当中冲出一员老将，就看这员老将须发皆薄，可是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马，人老心不老，雄心在，胯下马掌中刀，就像旋风这一样，够奔两军阵情而来。这口金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指南打北，指东打西，翻兵翻将是望迎而逃。来的是谁呀？正是金刀令公杨继业。老令公和几个儿子怎么才来呢？这个事儿啊，给耽误了，七郎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胡王爷到雄州搬兵，搬请杨家将，令公当时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和潘仁美有仇，这个仇扣没解，潘仁美为帅，自己领着孩子在他帐前听令，将来你说将帅要有不和的地方找小脚，那可太容易了，怕自己吃亏，所以不想去。胡王爷再三相劝，令公说你也别着急，咱们话两说着，吃着饭我合计着，一会儿商量商量再说。就这么呢，就把这话茬撂下了，谁也没注意七郎走啊。等吃完饭了，大家喝水的时候，杨六郎发现七郎没了，一打听军兵，军兵说早跑了，七郎盔铠甲胄都带跑了，可能到前敌打仗去了。六郎和自己爹一说，老令公没急死，就知道坏了。因为杨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至如今怀恨在心， 再加上七郎性如烈火，到那要和潘仁美顶撞起来还有个好啊。老令公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没办法，告诉胡王爷赶紧快走。哗啦哗啦，在城里凑合了2000兵啊。老令公顶盔挂甲，赵普书带系甲，蓝裙准备立正，带着2000人和几个儿子，这才起身。你想啊，这2000多人走道和七郎一个人走怎么能比呀？这伙人慢呢，别看令公马上加鞭紧紧追赶，也晚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性命难保，掉在马下，差点被韩昌给扎死，多亏六郎赶到救下了兄弟。老令公带着那几个儿子也杀来了，韩昌一看大事不好，把三股托天叉在空中一举，军兵地中收兵。就听着嘡嘡嘡锣声一响，辽国的兵将听见锣声往下就拜，这是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老令公一看辽国的兵撤进来了，急忙告诉几个儿子快往上冲，都后边就杀过去了。这阵六郎甩着黎安下了坐骑，扶起了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令公是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代表评选人员。1950年，
11: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

0: 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陆哥，是你？
3: 是我，
2: 不做梦吧？不是，咱爹都来了。
3: 哎呀，哥呀，我差点死了，哥，怕人没胳膊我啃骨了。
2: 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城韩延寿，解幽州之围。哎，好了。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战马的丝缰，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是马踏翻营，这杀得天昏地暗，心斗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营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郎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4: 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3: 叫我力杀四门，爹呀，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2: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儿啊，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几个直接奔城门，刚到城门上还没等叫城呢，就听里边倒咕倒倒，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城门大开，里边亮全队迎接杨家将。谁来了？潘仁美。潘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虎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着立安下了坐骑，满脸带笑抱拳兵手。哎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啊，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破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得离岸吓得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
5: 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令公杨继业，高喊，
6: 奴才快给我住手，爹，他太不是东西了，孩子有话先万岁再说，我不，快放下。哎，哭哭，
2: 七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
5: 潘仁美假仁假意，哎呀呀，快把戚将军抬走，抬走，找先生调治。令公千岁，幽州解围救圣驾，有功啊，有功。老令公没理他，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了。这阵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八王怎么才来呢？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八王着急了，连忙派人打听，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在攻城，转告天子不用害怕，赵王也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呢，忙派太监陈琳前去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赢，想给皇上送信儿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真要是潘仁美官报私仇，要害杨家将，万岁你可得做主。”赵光义说：“那自然了。”就这么，八王先来了。等来到这一看，潘仁美出城迎接杨家将，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满脸堆笑。哎呀，杨爱卿，你可想死孤王啊！孤王迎接来迟了。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那还了得了，那就君自己叫臣呢，甩灯下吧。哎呀，王家千岁，您受惊了，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金身？哎，令公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好，我这就面见万岁。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到了帅帐外边，甩灯下战马，溜战群分甲夜到了虎帐里头。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刚想说话，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我幽

把皇上也吓一跳，杨金叶也吓一跳，抬头一看，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浑身是血，谁呀？杨七郎。七郎刚才昏过去了，被抬到后边吃点药，吃了点点心，精神渐好。他稍一明白，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潘仁美。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兄弟哭没用，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杨七郎说好，我这就去。就这么到前边喊冤，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清将军，你有何冤枉？哎呀万岁，你还不知道了，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金，枪扎萧天佑，到程家叫成潘仁美不给开，叫我力杀四门，把我都累昏过去了，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我早死了，皇上啊给我做主。赵光一听这话，心里暗暗埋怨呢，心里话潘仁美哎，老丈人呢，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当初杨七郎是力劈潘豹，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清将军讲的是实吗？他这个啊不错，是有此事，我没给七郎开城。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哎呀万岁，老臣冤枉，杨七郎是力杀四门，可我不是要害他们，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什么？赵光一听一皱眉，心的话老丈人呢，你嘴真够巧的哦，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还成名？成什么名？哎呀万岁，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四门，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到能吓走韩延寿吗？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我实是出于好心，七郎他不体谅。都潘仁美，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吴王，官报私仇要害杨七郎，哎呀把他捆上推去杀。哎呀万岁，老臣冤啊。哼，皇上分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搡搡往外就走。七郎一看，这还差不多。就在这阵，忽听有人高喊：“啊，万岁，刀下留人！”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当初要不是七郎劈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今天我再救下他，以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他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万岁，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才状告潘元帅，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皇上听了心里挺高兴，令公深明大义，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

0: 王差点搭上性命，令公你还替他求情？
1: 万岁，当初七郎力批潘豹，太师都没记恨在心，我杨家被杀，潘太师与我金殿保本，救了我和六郎七郎之命，今日请万岁把人情赏给微臣，我们潘杨两家言归于好，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如果杀了潘元帅，外患未出，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我杨家也无脸面在营中听令，只可退归池州火塘寨。老令公啊，忠厚老实，真心讲情，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那是他的老丈人，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对咱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取元帅之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哎，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公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爱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佩服。来啊，放回潘仁美。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杀之恩，非是孤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苦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潘杨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
0: 老臣遵旨，令公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
1: 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
0: 多谢多谢。
1: 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宝上，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报庆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三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长之命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是。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
0: 是。
1: 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自此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颜大悦，哎呀呀，妙哉妙哉，想不到大夺全胜啊。大伙一听都愣了，心的话，那信上写什么呢？皇上这么高兴，上边是韩昌韩延寿口气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冒犯天威，此番进兵损兵折将，我主天气

梁王追悔莫及，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认拿降书和顺表，为两国永结盟好，百姓能安居乐业，在积沙滩设下双龙会，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高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夜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闷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好酒宴无好宴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义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杨继业说，妈，潘元帅，如果席前有变，该当如何？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继业一皱眉，潘元帅，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有不了你和我了。哎，令公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赴会。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我怕什么？哎呀，万岁，我可是为了万岁呀，不得不然，如果万岁非不得，老臣愿相随保驾。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养老爱卿，这是保国忠良。八王一摆手，骂万岁，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就幽州之战他认可议和吗？是有三思，可免劳后悔呀。赵光义刚一沉吟，潘仁美说话了，哎，别看北国来势挺猛，我们兵马一到，嘿嘿，他们不打自败，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府七天，大辽国望而生威，这叫邪不侵正。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能征惯战，怕他何来？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赵光义糊涂了，点了点头，潘元帅言之有理，好，孤这就批回书，把信翻过来写了几个字，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送给了辽国的使臣，又赏了20两银子，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潘仁美手捻着胡须，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心的说呀，赵光义呀，赵光义呀，你是死催的，此去金沙滩如同进了阎罗殿，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
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老贼心里的事儿，赵广义怎么知道啊？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吉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啊，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得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哎，领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啊，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当初你也不这样。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不会出错。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他来管，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里边一打起来，我派人送信儿。没错，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场了，君臣要去赴会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

0: 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友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一行人马呀不少啊，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左右杨家哥八个，七狼八虎，一边4个，后边督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这个顶10个的，中间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八王千岁骑着逍遥马，旁边先随，打着全副的姿势。什么金瓜月鼓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芝扇掌扇龙凤扇，还有九曲歪霸黄罗伞盖。赵光义坐居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直奔金沙滩。金沙滩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因为河流改道，淤沙特多，前边形成一道沙坝，这个沙坝可就叫金沙滩。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这个沙坝上边啊，修了2道土城，虽然不甚高，却十分坚固。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虎豹撒下香饵吊金鳌，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顺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着金沙滩还有5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一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马当班，来到近前，带出坐骑，为首两员将官翻身下马，撩战裙，分甲叶，跪倒磕头，迎接宋王天子。你队伍停下来，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我叫吴桓奴，我叫胡达， 奉了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凤凰天子。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请。两人上马，前面给带道。
7: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6: 班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噪咕噪噪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班兵班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龙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
8: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9: 呱呱呱，
8: 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
6: 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糊不糊的脸茬，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尾，是脑后知机灵。这人是谁呀？这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野绿，单字名煞，字龙旭。臣匡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被摧毁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翻兵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撤成功，来啊，摆动相迎。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

0: 此，请万岁宽恕。有人把居撵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哎呀，爱卿免礼平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纳奉圣驾到离宫。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纵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之后，天庆梁王派人送了一桌酒席，酒席宴前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晃晃晃，突然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叨叨叨，轰咚，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老令公一听，先打个冷战呀，果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给我备马抬刀。
1: 赵如伯仲之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
2: 天尊，
1: 令公回头一看，原来是元帅潘仁美，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全出来了。困住万岁，该当如何是好？哎呀，令公有什么可怕的？韩彦寿，令公千岁要多多保重。
3: 元帅，
1: 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者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了。从打仗到现在呀，潘元帅的意思，其实啊，潘仁美可没安好心。炮声一响，这老贼把他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叫起来了，爷三个一合计啊，好不了了，金沙滩弹丸之地，小小的离宫又是弹丸之地的一点，不堪一击。六国三川多少兵马呀，如果打乱套了，谁认谁呀，杀红眼了，我们爷三个再不起命就保不了了，干脆趁着混乱之机逃出这是非之地，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儿做。没了，我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 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照如薄昼，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一

0: 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唉，
1: 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和我的儿子出路就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
0: 被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赵光义梦中惊醒，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闹不清怎么回事，吓得拿起龙袍就往腿上穿，怎么穿也穿不上。哎，这阵八王赵德芳来了。哎呀，皇侄啊，你看姑的中间怎么穿不上啊。哎呀，皇叔，那是龙袍，您穿错了。哎，皇侄啊，外边怎么了？赴这个双龙会不可，看着没有，现在中了北国的奸计，如今伏兵四起围住了离宫，外边打得正凶啊，军兵寡不敌众，伤亡很厉害。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真的上当了。皇叔，这还有假吗？你听外边的炮声，就听外边
1: 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速找令公商议。正在这阵儿，令公派人请皇上，君臣见面。这阵儿啊，这些文职官员也全都到了，围在了令公的身旁，默默无言。这个文人本来是出主意的，这阵儿主意都下没了，全堆了，光剩在那块打哆嗦了。连赵光义眼中都含着泪水呀，杨爱卿。天庆梁王言而无信，将你我君臣困在此地，孤死无地含怨，连累了爱卿父子几人，还有这些的君族，孤王实在不忍。要不然孤王出去去见天庆梁王，舍出孤王一人，保住众家爱卿脱离虎口。老令公抢不欺身，报万兵首，万岁不要说出伤心的话，万岁受惊，臣已罪该万死，哪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哎呀，爱卿，这是干国忠良，赤胆忠心，为宋朝的江山，不但孤王。迫在眉睫，如何退兵？爱卿速想退兵之策。这 令公安于皇上啊，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在这阵，太监进来报，报启禀主子得知，禁军教练使邓彪战死，报潘元帅众将战马落荒，不知去向，报潘龙潘虎追赶元帅，活不见人死片尸。

0: 回头看看六郎杨景。
1: 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辽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
2: 是。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1: 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摸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弓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

咱们保圣驾，快走吧，不能叫他们公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抓，爹走吧。厮杀半生，不料输了这一招，把万岁领入金沙滩呐、成了罐里的王八了。不许胡说，还不说呢，他没影了，把我们都扔这里了。刘郎说，七弟不要喊了，走不了了，外边的兵太多了，我们往外一冲又没有个藏身的地点，出去准得中箭，我们战死是为国，可万岁和八王爷有个好歹的，我们岂不是落个不忠之名吗？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个痛快多好啊，何必在这憋憋屈屈的呢？八王和皇上这些个文官怎么走啊？这话还不好说，先把皇上支走再商量吧。想到这忙说，万岁，请您到后宫先养神，微臣和我的几个犬子想出退兵之策，再奏明万岁。老外卿受累了，赶紧把拘辇准备好，要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走。说完，皇上和八王全都走了。我看你谁也不说话，连杨七郎看着爹爹都不敢吱声，外边杀声震耳，可是屋子里面静得怕人。大郎杨艳平一只脚踩到椅子上，手扶着剑尊，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宫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你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怎么办？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文武群臣和我的爹爹几个兄弟。有一计准能救出。孩子，快说，爹，我们愣往外冲是不行了。因为万岁八王这么多的文官带不出去，我们父子九人能走，可是把皇上留在里边，岂不是有辱杨家的声誉？为救主，我杨家终则尽命，北国叫我们投降，我们干脆来个将计就计。离兴州呢，老爹爹可以找一个人和万岁面貌相同的，穿上天子的衣服，冒充天子出宫投降，这样瞒过辽兵的耳目。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晓，老爹爹您保着万岁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如何？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不可。大郎一愣，爹爹，

0: 不行了呢？哎，
1: 夕阳照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凶多吉少啊，谁能不惜性命愿假冒天子出降呢？这舍身救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

0: 都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端午节，
8: 后一代的事情，
7: 我们
8: 谈的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3: 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0: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讲到，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弟弟，儿愿替主受降。啊！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要摔倒，急忙用手相搀，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了。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呢？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的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仿佛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要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一路前往。

0: 杨大郎挺乐，
1: 好，
0: 要有兄弟们护卫，我更容易脱身了。
1: 爹爹，快奏明万岁，下到降旨，通知藩营，若是迟延，恐怕来不及了。
0: 令公看着几个儿子，没说话，
1: 心像刀扎的一样，都去了。倘若有差错，可怎么办？
0: 不行，你们不能都去。
1: 杨二郎说，爹爹，我们怎么能叫大哥一人去呢？
0: 我们怕他回不来。这么办吧，我愿扮成八王的模样，保护我哥哥去，我去。
1: 说完跪在令公的眼前，杨七郎也过来了，
2: 爹，大哥二哥都去了，我也保驾。
1: 扑通也跪下，紧跟着都喊，
2: 我也去，我也去，
3: 爹，我也去。
1: 几个儿子跪在令公的眼前，抱着令公的大腿。令公从来对儿子最严，可是今天看着个个的脸面，说不上有毒气。
4: 哎，孩子，为父太兵多年，深知冒充天子和八王受降的厉害，怕的是有去无回呀。而且你们哥八个都去，要是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妻子啊。
1: 李行师，你娘和我说，她说我们老夫老妻的没什么说的，只是我这个八个儿子我可不放心的，个个都是我的眼珠，我把这八个儿子可全交给你了，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你娘的话犹如在耳，万一你们有了闪失，我怎好回去见他呀？再说家主扔下媳妇，怎不令人难过？说完老令公泪如雨下，
0: 杨大郎强忍着眼泪，
1: 爹爹，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您的儿媳都是深明大义，我娘嘛，她老人家那是巾帼的英雄，他爱自己的儿子，可是更爱天下千家万户的儿子啊。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不能在爹娘喜前行孝。可是您常说杨家是挂绝将军，为国尽忠，理所当然，而意志已决，绝不反悔。
2: 爹，就叫我去吧。
1: 五郎和三郎也说，爹爹，你放心，我们和大哥一起去，寸步不离，同去同归。
2: 爹，
1: 就放我们走吧。
0: 你听，就听外边杀声是越来越近。
1: 老令公打了个嗨声，
0: 唉，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我杨家为了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
1: 好，你们都起来吧，到外边看看，我领着大郎和二郎见万岁。就这么，杨继业领着杨大郎、杨二郎来见万岁和八贤王。杨继业把刚才之事和赵光义一说，赵光义还真有点人心，百般不肯，孤怎能连累亲家之子呢？哪能这么办呢？杨继业说，万岁呀，哪重哪轻你可得看明白，您是帝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您有个三长两短，宋朝的江山社稷归给何人？百姓怎么办？您是亡国之君，我已就成了亡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赶紧的痛哭流涕。
2: 哎呀，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为国献身呐！
1: 万岁，别说了，快写下降旨，叫川宫的太监送到前敌，两下罢兵。然后您将衣服脱下来，我好保您走啊。
2: 好吧，
1: 赵光义提笔在手，写好了降书，由川宫的太监拿着，转身出去了。君臣几人在这听信儿， 因为把降书送到韩昌韩延寿那边，那边答应不答应不知道，得听完回信才能换衣服。此时韩昌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离宫，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

0: 爷已经将旨意奏到，请看。说完往上一线，天庆梁王打开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呀呀，真没想到大宋皇帝如此无能，哼，他投降了。嗯，韩昌啊，此事该当如何呢？
1: 韩昌将这降旨拿在手里看看，点了点头，这既然他乐意投降，可以罢兵不战，叫他到会盟台上写降书顺表，割让国土，赔偿损失，然后再把他们君臣送走。嗯，天庆梁王一听皱了皱眉头，韩昌啊，怎么还放他们君臣走？
2: 哦，万岁，您的意思。
0: 嗨，降书顺表有什么用？只要是宋王天子这昏君倒在会盟台上，我们就把他扣住，大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国王我的了。到那阵儿，你就不是北国的元帅喽，你就是中原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的好姑爷儿哎！父王真乃高见，传令。哎，军民，赶紧传令我的将令，告诉三军儿郎撤兵。下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响亮。再看班兵班将各自撤兵的，拨马回到本部军队，列好了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督平章全过来了。元帅，为何歇兵？嗯，给你们道喜，大宋朝的皇帝投降了。速速平安，来啊，给宋朝的皇上送信，告诉他到会盟台来拜见我家天庆梁王千岁。
3: 是，哎，大宋朝皇帝来投降来喽。
4: 对，一会儿看看宋王是什么模样。
3: 哎，叫他给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捋捋胡须。
4: 嗯，叫他呀给提提靴子。
3: 哎，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嘿嘿，还得陪我喝凉粥呢。
1: 翻兵翻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了。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就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翻兵翻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远处的立功冷冷清清。天庆梁王手扶着栏杆，
0: 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
1: 有人往里边送信，川宫的太监告诉了令公杨继业和天子赵光义。杨文公一听，好，既然是天庆梁王乐意收降我们，太好了，大狼儿二狼儿，赶紧的更衣万岁，速速脱下龙冠朝服。
2: 哎呀，老爱卿可要委屈令郎公子了，快事不宜迟，不要多说。
1: 随后赵光义把闹龙冠褶黄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放，连朝靴都拔下来。杨大郎杨二郎先给皇上和八王爷磕头，怎么呢？告罪有罪，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讲不得了。随后由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褶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了，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乱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去，能回来吗？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狼儿二狼儿，多多的保重。
0: 老爹爹，
2: 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城再见。
0: 哎，好吧，刘郎啊，
2: 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

0: 好，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同归。
1: 是，儿知道了。大郎行走了几步，爹回到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问安吧。孩子快别说这伤心话了，你们哥几个在一块儿拧成一股绳，一定能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魂。爹爹借您吉言，生死离别呀，怎么能不难过呢？父子连心，母子天性。杨吉业看着眼前一个个像虎羔子一样的儿子要离开自己，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儿，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咣！杨大郎坐着居年出离了离宫，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啊，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的会盟台下，咱们一拥其上，杀死天井梁王，抓住韩城韩延寿，以血过止。哥哥你放心吧，徐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庆梁王和韩长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寿祥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寿祥台呀、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要是这么说，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擒贼先擒王，拿鱼先抓头，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然后再和韩昌决一死战。想到这儿，他拿过画眉弓、走兽壶、弹竹、雕翎剑，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将弓拉开了，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梗嗓咽喉，后把一松，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杨大郎的箭法那战一绝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白天箭射金天眼，夜间射香火头，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香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忽然间啪，一支箭正中梗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了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了不得喽，天庆梁王被射死了，宋朝皇上太厉害了，快抓住他哟。韩昌一见魂都吓飞了，啊，大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万没想到这个剑法这么高明，来人呐，快抢救王家千岁。说完韩昌韩延寿跳下了寿香台，抱起了天庆梁王，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这个寸啊，正从脖子上射过去，差点射透笼。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咧咧嘴，寡阵风闹阵滚，上望乡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了，哎呀，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沾沾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来呀，备马抬唱。有人把战马带过来。

韩昌、韩延寿搬挨认凳，成跨坐骑，抬腿窄打，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停，高声断喝：“扎呆！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暗下毒手，害死我家王家千岁！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了？”杨大郎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韩昌啊，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宋朝的皇帝，我家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我父亲数个字儿说，火山王金刀立功杨继业，我的母亲蛇老太君俺是他洗钱不孝的长子杨艳平。好，你是杨门之后，不错，正是。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该当如何是好？这几个人不用问，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我可以情情足矣。想到这儿，高声断喝：“杨大郎，尔等是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我看你往哪里走！”三军二郎，给我冲！要死的不要活的，要给天庆梁王报仇雪恨！炸！哗！大辽的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龙居年给围上了，各摆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十八万兵刃杀奔杨大郎。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围那哥几个都是老杨家人。杨二郎、杨三郎弟兄一看，那不行啊，你杀大哥我们能让吗？这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各摆大枪纷纷应战。杨六郎告诉七弟八弟，你保护着大哥，给他解下马匹，叫他下居年和我们一块走。七郎说：“哎，放心吧。”就这么，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年上，冲着番兵番将高喊：“哎，北国的弟兄听真，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为救万岁，冒充天子，尔等知识达物，赶快闪开！我们两下是国仇，并没私恨，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姐姐妹妹？如果你们替天庆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家中怎么办？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喽！”辽兵一听杨门之后啊，纷纷后退啊。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也有的不忍下毒手，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是的，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啊？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卖了性命，说居家怎么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众将官给我围上，哪个后退必斩不饶！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如今不报君恩，我要按军规处置。”说完，三股托天叉空中一举，压在凶神附体这一样，军兵哪个不害怕呀？一拥其上，呼向了杨家弟兄。使枪的，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一杆杆长枪并举。使刀的摆大刀，刀放寒光，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冷气森森，令人胆战心寒。方天戟、苗金帆如同龙摆尾，开山月、月牙骨大似冰盘。杨家弟兄一看不好，各自应战。杨七郎保着大哥高喊：“哥哥快驾军辇，我给你取马。”说完他去带战马。就在这阵，番将耶律休、耶律颇一起奔杨大郎杀来。
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一看不好，急忙一摆盘龙金枪，一人双战二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

0: 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日无月，
8: 寿无疆，
9: 久长寿。
0: 心强起见，百岁当千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
8: 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 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

合作医疗本，你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90-167。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
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

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他，让他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他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唯一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

0: 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就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那就是叫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还不好吗？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补，我就能让你好病，我就能让你去根儿。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90-1677。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

0: 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
2: 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3: 那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2: 嗯，对啊。
3: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2: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3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哦、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真的、
2: 嗯、
3: 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
2: 嗯、
3: 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2: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3: 哎呀，是这么说呢、
2: 嗯、
3: 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2: 哟，那听您的意思、嗯、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嗯、
3: 那开始早上成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
2: 嗯、
3: 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都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2: 后来不行了，嗯，
3: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
2: 嗯、
3: 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2: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3: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但是效果不行了。
2: 嗯，那算吧。
3: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
2: 嗯、
3: 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2: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

0: 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嗯，
1: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饭了。
1: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0: 嗯，
1: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
0: 嗯，
1: 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就买来用上了。
0: 嗯，
1: 吃完第一天，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西方啊，就七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我吃上啊，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热乎气儿了，
1: 冒寒气。
0: 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1: 对了，
0: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补，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给我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6

0: 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2: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
1: 嗯，
2: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
1: 嗯，
2: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1: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2: 啊、嗯、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嗯，
2: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
1: 嗯、
2: 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露赛琴。
1: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2: 啊，
1: 嗯，
2: 咱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1: 嗯，
2: 后来就不行了。
1: 嗯、
2: 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1: 嗯，
2: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1: 对。
2: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就是我便秘。
1: 哦。
2: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
1: 嗯。
2: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1: 不好使
2: 了。嗯，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1: 嗯
2: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1: 嗯，
2: 不瞒您说孙总，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
1: 嗯，
2: 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呦，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1: 嗯，
2: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1: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2: 啊。
1: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2: 对呀、啊、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1: 是的。
2: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1: 嗯，
2: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1: 嗯，
2: 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你。
1: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
2: 啊、
1: 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啊、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呢，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
2: 啊、
1: 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
2: 啊、
1: 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
2: 啊、
1: 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 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2: 哦、
1: 啊、
2: 嗯，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1: 嗯，
2: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1: 嗯，
2: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
2: 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
2: 啊、
1: 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放心吧。
2: 那可真是太好了、嗯、那我还想问你啊。
1: 嗯嗯
2: 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1: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
2: 嗯，
1: 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哎、
2: 啊，
1: 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
2: 啊、
1: 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
2: 哦、
1: 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呀、
2: 啊，
1: 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嗯、
2: 哎呀，孙主任呐、啊，我听出来了，
1: 嗯、
2: 你呀、啊。是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2: 那我是就是只供医保、
1: 嗯、
2: 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90-1677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2: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
1: 嗯，
2: 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 拜拜。
2: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1: 好。
0: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

0: 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
2: 徐芳哈，能医保报销。
1: 对，
2: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1: 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
2: 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了。
1: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2: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1: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
2: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1: 哦，
2: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1: 哦，送给你的哦。
2: 哎，对，
1: 嗯，
2: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1: 气短了是不是？
2: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1: 哦，那么多呀。
2: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直冒汗。
2: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不好使了呀。完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落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1: 又犯肠炎了，
2: 大便不成形，天天拉肚。你说这好人都能拉废了，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10个得有8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越虚越亏，越堵的越重，堵的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
2: 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哎呀，他一看我那样啊，他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带着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他的心梗就是用他治好的。
1: 他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啊、对你是真好。
0: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1: 嗯，
0: 当时我就问他这个药哈多少钱，他跟我说5600一副。
1: 对，
0: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1: 嗯，
0: 他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啊？
1: 嗯。
0: 他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1: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0: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
1: 嗯，
0: 哎这口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嗯嗯，
0: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这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1: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0: 哎可对呀、啊哎、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1: 嗯，
0: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呀。
0: 对呀、
1: 啊、哎呀太好
0: 了，完
1: 了
0: 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1: 啊、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1: 嗯
0: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1: 不拉肚子，
0: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1: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0: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
1: 嗯、
0: 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我没好利索。
1: 对，没好利索。
0: 但是但真的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1: 嗯。
0: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1: 对，能买了。
0: 我还、
1: 嗯、
0: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1: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0: 哦，行、
1: 哎、
0: 行，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1: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90-1677，赶紧去报名去。
0: 啊，好好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1: 哎、
0: 那我知道了，现在打电话、
1: 嗯、
0: 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1: 哎，不客气、
0: 啊、
1: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3: 孙主任是你吗？
1: 哎，是我，你好。
3: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1: 啊、
3: 嗯、今天终于是通上话了，太好了。
1: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
3: 是是是
1: 啊，你等半天了。嗯嗯，
3: 大伙都不傻。
1: 嗯，
3: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姚好。
1: 嗯，
3: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1: 嗯，是这样啊。
3: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1: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3: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1: 啊
3: 一天都不落。
1: 嗯，
3: 一家的呀特别好，一看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1: 哎呀您。

0: 那个太过奖了啊！
1: 哎，一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0: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1: 损失两千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儿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1: 哎呀，我老伴，
0: 啊，
1: 你想用这个医保帮来点这个补虚是吧嘛？
0: 对，
1: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0: 啊，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儿还问问，是这样吧？
1: 对
0: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孙主任，
0: 哎，您说啊，
1: 我说实话，我的情况，
0: 嗯，
1: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0: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行，你先说你的吧。嗯，
1: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0: 快三副了啊，
1: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0: 哦哦，
1: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现在就左心衰，没有睡觉之前，
0: 哦，
1: 一动就喘嘛，
0: 一动就喘，
1: 还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1: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叫救星们，都洗不了啊，你看，
0: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1: 哎呀，医院说我，
0: 嗯，
1: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0: 嗯，
1: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0: 嗯，
1: 搭桥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0: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1: 是呀，
0: 嗯，
1: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0: 血糖控制也不好。
1: 是中兴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嘛？
0: 嗯，
1: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0: 对，
1: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0: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1: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
0: 嗯，
1: 要钱干啥了？
0: 嗯，
1: 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0: 哎，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呀、啊？哎，我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1: 对，孙主任，
0: 嗯，
1: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0: 哦，
1: 没买过好药啊，
0: 哦哦，
1: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0: 嗯，
1: 一下活着就要买好药吃，
0: 对，
1: 这补虚方了，了不得，
0: 了不得，是不是？
1: 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0: 嗯，
1: 赶不上这药时间的效果啊。
0: 对呀，
1: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0: 嗯嗯，
1: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0: 嗯，
1: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
0: 嗯，
1: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0: 对，
1: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2个小时。
0: 哦，就睡2个小时。
1: 哎，别看就2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0: 2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
1: 嘿嘿，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个呢。
0: 您是怎么躺不下？
1: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
0: 哦，是这样。
1: 嗯，应该是这个吃了。10多天吧，那就不喘了。
0: 哦，吃10几天
1: 就
0: 不
1: 喘了。那就不科学帽子瘫了。
0: 哦，非常
1: 好。就不里边了、
0: 啊，
1: 我能来回走个10多分钟。
0: 嗯，
1: 不累不喘了，还不犯心绞痛了。
0: 不犯心绞痛了啊！
1: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
0: 嗯，
1: 看你这个药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0: 嗯，
1: 我感觉着这是管用，1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的正常了。
0: 嗯，
1: 而且是能睡。6、7个小时吧，
0: 啊，能睡到6、7个小时的，
1: 哎，身上的就像是这个细小千斤重担一样，走路的勤快了，
0: 嗯，
1: 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0: 对，
1: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 上三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0: 嗯，
1: 说祖先寿序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
0: 嗯嗯嗯，
1: 行为什么改变了？
0: 嗯，
1: 行为也正常了，70度下了。
0: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哎
1: 哎，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
0: 嗯，
1: 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0: 也能吃饭了，
1: 血糖也稳定了。
0: 嗯嗯，
1: 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
0: 嗯，
1: 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0: 啊，再没高过是吧？
1: 哎，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过你这活2年肯定没有问题啊。
0: 嗯，我看不是2年，你10年8年都没问题啊。
1: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能够买这个药嘛，是吧？
0: 对，能没问题。
1: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药。
0: 嗯，
1: 之前呢嫌太贵他不舍得吃呀。
0: 嗯，
1: 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0: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1: 我要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
0: 行，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1: 哎，你受累了，
0: 哎，没事，
1: 看一看，
0: 哎，
1: 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0: 嗯，
2: 哎，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
2: 哎呀，
0: 啊，
2: 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0: 哎，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0: 啊，不客气。
2: 你看我是脑梗，
0: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0: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0: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2: 哎，现在上楼啊，嗯，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
0: 嗯，
2: 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0: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2: 今年就上不去了，
0: 是不是？
2: 啊，
0: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嗯，气血阴阳的四虚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
2: 嗯，
0: 所以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2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2: 嗯，好的好的，孙叔，我听您的啊。
0: 哎，
2: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
0: 对
2: 啊，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伴和您说啊。
0: 哎，行，好好好，
1: 那好，孙主任，
0: 哎，
1: 反正现在也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0: 是，
1: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3副药，
0: 对，
1: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0: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1: 好好，松松，
0: 哎，
1: 谢谢，这次感谢了。
0: 哎，不客气，
1: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愿你好啊。
0: 哎呀，不客气，
1: 谢谢了，松松的。
0: 嗯。
1: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0: 赶紧报名，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1: 再见了，谢谢孙主任。
0: 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好，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1瞬间。珍惜粮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唰的一剑扑，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狐狸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狐狸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狐狸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他刚来了不到两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六七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记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向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章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狐狸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章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章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县空岛卢记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二十两银子来，把这二十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章。老人家，这二十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二十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章呢开始是催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咱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呢，一定要把它一

师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郭璋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儿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这船呐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这个水荡呢名字就叫石湖荡。这个水荡分南荡和北荡，他们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这边呢属于南荡，再往那边呢是北荡，北荡那边属于墨华村。所以他支舟离岸，摇着双桨，打算由打南荡这个地方划进南运河，顺着南运河一直奔长江，最后把他们送到瓜州。按说这条路啊可是不近乎。这韩寿摇着船往前走，还没有离开这个南荡呢。所谓荡啊，就是边上都有很多芦苇，他刚刚出了这个芦苇群，走到净水面上，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哎，韩寿，慢走。韩寿摇着船回头一看，借夜色明光之中见到有一条船来了，这船上好像有个人。韩寿心想，谁呀？白五爷改主意了啊？不会吧，白五爷向来是说一不二的，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现在又让我回去。所以韩寿故意的把这个船滑动的速度就减慢了。在这个时候，后边那个船就追上来了。后边上来这只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体格矫健，身上穿着短衣裤，手里边还提着一口泼刀。这个人把船划进的时候，把船桨一松手，提着这口破刀一纵身，噌，由打他那条船上就跳到韩寿这条船上来了。跳到韩寿这个船上之后，手中把这破刀一横：韩寿，你别走了。韩寿回头一看，来的这个人正是胡烈他兄弟胡奇。韩寿当时心想，这个小子怎么来了啊？韩寿瞅着胡奇，哎，胡奇，你来干什么？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啊？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那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

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在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识，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百川追上来的，我要出这口气，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个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的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奇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了，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查办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可。

0: 放下，我就连你一块了。
1: 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杀了，这叫。
0: 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什么意思？连你一块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杀了。
1: 说到这里，就看胡奇手中一摆，这口破刀照着韩寿，唰的一刀就劈过来了。在这一瞬间，韩寿后悔了。
0: 后什么悔呀？韩寿心想，刚才我动身的时候，我带一件防身兵器就好了。我本想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了，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看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们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这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穿膛板就接起一块，拿这穿膛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穿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奇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泼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胡奇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劲的时候，这胡奇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有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奇用这刀尖朝着他前胸无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奇转身还想奔着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位，那三位就说了，谁呀？ 啊那是谁呀？胡奇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块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呀，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

0: 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嘴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奎，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奎。这丁丁奎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搬过来，就让那胡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奎、乙奎、丙奎，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了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来的，你是哪的？是不是县公脑子？胡奇说，你不知道，唰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破刀跟这哥三个对付着，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声音，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噼。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奎。这个丁丁奎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这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奎在水里边的本事比那旱二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哇，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武器
6: 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

0: 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事儿让丁丁魁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着，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那么一瞎扑的。丁丁魁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魁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魁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魁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在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的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魁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蹬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魁拽着他在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魁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花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卢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花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

0: 由莫花村和我们卢家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婆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奇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莫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莫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是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婆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弄一大铁锅扣在地上，把这个小子让他趴到那锅上，摁着他后脊背在那揉他，揉他半天，这嘴里边的水就往外吐，一会儿把这个水啊吐的算吐光了，肚子里边直响。吐完了之后，这小子缓醒过来了，一听说有了声了，这丁丁魁照着他腰那个帮一脚，又打那锅上把他卷下去了。行了，醒了就醒了吧，别在这装蒜，起来，马上让起来，他起得来嘛。这个小子因为头一下子把这丁丁魁给弄到水里去了，这丁丁魁心里边恨着他呢，心想，我把你灌满了，把你控醒了，然后让你快点起来。这个小子躺在那儿又缓了半天，最后才坐起来了。再一看刀也没有了，什么兵器都没了，一看到了人家的环境之中了。旁边站着这哥四个瞅着他，这丁丁坤说，小子起了吧，见我们丁二爷去。这是到了哪儿了？这是莫花村啊！走，把这小子带起来了。两个人架着他，他算站起来了，这腿还有点发软，往里边来。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在客厅里边坐着，看他进来之后，丁兆兰就先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叫胡奇。”
0: 你叫胡奇，为什么手使钢刀要船上杀人？从实讲来。
1: 这胡奇一听丁兆兰问他，就如实的把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行为讲了一遍。他讲完了之后，丁兆兰就问了，说那个老者还有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2: 老头过来了，说我叫郭章，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
0: 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儿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压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啊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的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

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那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嗯，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我问你，你碰见那个展雄飞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哦，原来如此。
0: 丁兆门、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兄飞回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他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在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这里边怎么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胡烈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倒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炉换巨缺，巨缺换战炉，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炉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事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她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他还不断地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玉猫之后，这个玉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玉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月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这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

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向空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兄妃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们，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向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陷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奇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奇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了四个随从

0: 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魁，这四位当然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县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儿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边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兰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县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哈哈哈哈，屋子里边说吧。倒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祭奠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奇，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奇，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
6: 武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